吉林省气象台发布预报，8月15号到21号，吉林省气温整体较常年是明显偏高的，降水呢也会略多于常年。省内多阵雨、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强，伴有大雨或暴雨。大家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带来的影响。预计8月15号到2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在-23度左右，比常年的-21.3是明显要偏高的。西部地区呢会达到-24度左右，中部地区是23.5度左右，东部地区是21.5度左右。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在3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9.1毫米要稍多。今天8月15号，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呢，全省是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

8:08来关注长春地区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将进行调整。自8月15号零时起，92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是7.93元每升，调后是7.75元每升，每升下调了0.18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呢，调前是8.56元每升，调后是8.36元每升，每升下调0.20元。98号汽油呢，每升是下调0.21元。

天8月15号呢，长白山景区的门票预约已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没有预约到今天门票的游客朋友呢，请不要贸然的前往景区啊，可以选择以下的解决方案。第一呢，是登录官方长白山微信小程序来参与门票候补。如果说有游客退订，系统将按照排队的顺序自动的派发门票。第二呢，是可以预约其他日期的景区门票，错峰安排游览行程。还可以选择体验周边的文旅业态。长白山呢，不止天池，也可以关注长白山旅游的官微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了解最新的玩法。在出行之前呢，记得一定要去了解长白山的微信公众号，了解长白山景区的最新的开放信息以及游客的承载量。

再来关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七夕特别活动相亲大会，8月19号到8月23号，在女儿国和五行山中间搭建了姻缘墙，只要你把姻缘卡贴到墙上，就能领到七夕限定的明信片。如果在一年内结婚呢，凭结婚证和明信片联系园区，就能收到雪饼侯或者是严冬任意一人的专属的婚礼祝福。

0: 山东，奇巧西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今天8月15号晚上的7:40，东北超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的四场对决。长春队呢，主场是迎战沈阳队。虽然呢，两支队伍已经提前锁定了四强的席位，但是这场比赛将决定常规赛最终的排名，进而影响淘汰赛对阵形势与主场的优势归属。另外呢，延吉队呢将客场对战通辽队。今天晚上有没有一起去奥体看球的朋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偶遇。同时呢，也推荐大家呢乘坐轨道交通啊去观赛。今天晚上的轨道交通的8号线和1号线呢都会适时的进行延长啊。这个周末呢，长春新民大街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

2月15号和16号，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办新民向新消夏季农业向新主题活动，打造长春农博会新民大街分会场。活动包括农产品的展销推介、民俗主题巡游、新民市集、新民演艺等内容。16号呢，同步配套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的市集。所以呢，这两天呢，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啊，在晚上活动的时间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

0: 8:22，我们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在入秋之后呢，很多女性朋友的月经量呢明显的变少了，甚至两三个月不来，这是怎么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的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张医生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秋季月经病变少甚至闭经的原因，有请张医生。
2: 秋季月经量变少甚至闭经，燥、寒、瘀三重因素叠加。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入秋以后月经量变少甚至闭经，这很可能是秋季特有的燥、寒、瘀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影响了月经的正常来潮。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三重因素。第一重，燥伤阴血，秋燥伤阴，而精血同源，精液和血液是相互转化的，精液不足，血的来源就减少了，血海自然空虚，这是秋季月经量少最直接的原因。第二重，寒凝包宫，入秋后早晚转凉，寒邪容易从脚底、腰腹侵入包宫，寒邪收引凝滞，使血管收缩，精血运行不畅，精血下不来，量就少，颜色也暗。第三重，悲忧伤气血，秋季万物凋零，情绪容易低落，悲则气消，忧则气竭，气血运行无力，冲任不通，月经就下不来。这三重因素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燥伤了阴血，阴血不足，阳气就失去了依附，更容易怕冷，寒邪也就更容易入侵，寒邪进来了，气机更不畅，情绪也就更抑郁，情绪抑郁又反过来消耗气血，形成恶性循环。所以秋季月经量少甚至闭经，往往是燥、寒、瘀三个因素相互加重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怎么调理呢？整体思路是润燥、温经、解瘀三管齐下，但具体侧重哪一方面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辨证。偏燥的人群，舌红少苔、口干咽燥，皮肤干燥、月经量少、色红、脂稠，调理与润燥养阴为主，推荐百合、桑葚、枸杞粥。偏寒的人群，消腹冷痛，得热则缓，手脚冰凉，月经色暗有血块，调理以温经散寒为主，推荐艾叶、生姜、红糖水。偏瘀的人群，情绪低落，胸胁胀满，爱叹气，经前乳房胀痛明显，调理以疏肝解瘀为主，推荐玫瑰花、佛手茶。当然很多人是三者的混合型，这就需要专业中医师辨证后制定综合方案了。最后想提醒大家，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月经量明显减少，或者闭经超过两个月，建议及时就医，由专业中医师辨证施治。
0: 好的，感谢张

0: 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吉林国际医院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陈总，
4: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0: 8:32，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我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进行了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市65周岁，男63周岁，长春市65周岁。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吉林市举办。
1: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0: 近日 Z 世代在长岗高校留学生大冬会主题探馆活动在长春启幕，40余名留学生探访净日潭国家森林公园、2027长春大冬会在建赛事场地以及2027长春大冬会官方特许文创售卖点。

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举行，经过层层选拔的近300名青年志愿者脱颖而出。

再来关注2026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将于8月30号到31号在吉林前郭查干花镇乌兰花草原来开幕。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呢，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成功入选。

从今天也就是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

八月十五号，金星将迎来东大距，即金星在太阳的东面。从地球上看去，金星与太阳的角距离最大。届时呢，只要天气晴朗，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公众肉眼便可在西方天空看见这颗璀璨的

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深圳起航，开启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等等。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主任来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呢气温较高，血管的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下降到现在呢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电话04318056116，8056116。

8:39，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目前呢，博汇路啊，从静卫大街辅路到赤阳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赤阳路从博汇路到博信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博信路美人松附近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个都是农博园附近，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农博会的时间。建议大家还是采用交通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因为附近都会有接驳车啊。同时呢，现在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东部快速路远达大街附近东向南的方向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8:40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呢，南非正式推出电子旅行许可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4国的旅客可以通过该系统在线申请入境许可。

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我们长春市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的时间是

月十一号到十三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次的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工业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我们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来观展啊。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来参观。同时呢还有部分展位在对外开放，招商咨询热线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欢迎回来，欢迎在星期六的早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0: 的天空还在那。
1: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啊，科学辟谣。
0: 我的人
1: 牛奶煮沸，营养价值会流失啊，这种说法正确吗？这种说法呢是个误区。牛奶煮沸对营养价值的影响几乎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牛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类和矿物质，如钙、磷、铁等，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D、E、B 族等。其中呢，除了蛋白质和维生素热稳定性较差，其他的营养物质的热稳定性都很高，对100度及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几乎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蛋白质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大家呢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在意。维生素呢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呢牛奶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本身就不高。其次呢，大多数人喝牛奶就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呢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的来源，一般来说呢，大家只要正常的吃蔬菜水果，就完全可以满足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摄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不要把牛奶长时间存放在比较热，比如说高于25度的环境当中，一方面呢会加速细菌的增殖，导致牛奶变质；一方面呢很可能影响牛奶的风味。建议大家呢按照包装上的提示存放牛奶，比如常温奶在干燥阴凉处来保存，巴氏奶冰箱冷藏来保存。

0: 传统的七夕佳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啊，在下周三19号。
1: 特别懂你。
0: 这个七夕啊，大家的礼物选好了吗？推荐一款可以送给女生的礼物。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啊。
1: 半空的云飘，
0: 火了40多年的高端的护肤品牌。
1: 明天还有太多的说服，
0: 不管是明星还是美妆博主呢，很多都是日常在使用的。其中的神仙水啊，常年热销，大众的认可度也非常高，不管是我们自用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
1: 闭上了眼睛，
0: 这一次呢，整套搭配呢是比较丰富的，正装的神仙水搭配同款的小样，再加上面霜、眼霜，还有三支洁面，清洁、水养、眼周护理、锁水啊，全部配齐了。不用自己费心的凑单品，居家护肤啊、出差、旅行，携带小样都非常的方便。
1: 我已经学会。
0: 这个礼盒呢，全系列添加了 SK2 的专属酵母精粹，帮助肌肤来代谢调理，加固皮肤的屏障。洁面额外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清洁保湿坚固。
1: 可以说总是那么。
0: 然后呢，这一次的礼盒呢，印有爱心款搭配的软萌的小熊，颜值和浪漫和精致啊，都是并存的。女生自用，男生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然后呢，日期也非常好，到2029年2月份啊，现在是2026年8月份。然后呢，日期是可以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的啊。整套入手价现在是599元。
1: 回想做朋友，
0: 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礼物啊，来了解一下。

这个九月，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呢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来带队。团期是9月8号到13号啊，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呢恰逢开学后啊，可以错峰来出行，人少景美，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啊，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呢，平均温度是23度啊，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我们以更从容的心态啊，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因为我们这次的出行呢，是有丽江古城的行程的。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的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早鸟价现在呢是4999元每人，然后呢行程是6天啊，双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云南。好嘞，看时间呢，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人生其实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早上好，9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台北大街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段落也是比较短的。同时呢，天富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从下花街到新城大街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大马路的部分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长春大街的节点车多。而在长春大街的附近的西向东的方向，在亚太大街到福寿街之间也是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压力比较集中，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同时呢，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位置都有小段的一个缓行状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不是特别的好啊。那除了多云之外，在晚些时候呢，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雨的或者是小雨的天气。同时呢，气温跟昨天相比，最高温度稍有提升，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那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20度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度到26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1度到28度；白城阴，17度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度到29度；松原阴，19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7度到28度。
8: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

哎，你好吗？北京时间的9:03，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钟到11点钟，带给您两个小时音乐好时光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刘念。好久没有在周末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相聚了哈，大概一个月一次。那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就一直陪伴着大家。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还算是可以哈，虽然说还没有一个晴朗的感觉，但是呢，像是多云的天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夏日里面哈会比较防晒。同时呢，气温跟之前相比呢没有那么的高啊，同时呢在早晚的时候还是比较凉爽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初秋的感觉。希望大家在这样天气变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的身体健康啊，咱们早晚出行的时候多加一些衣物吧。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在快手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也可以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最近在事业还有自己在歌唱事业当中都两开花的谢霆锋，最近他可能在开巡回演唱会吧啊，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这首歌，来自于他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一击即中》。

9:07听到这首来自于谢霆锋的《一击即中》啊，我记得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应该正在上学求学阶段，可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吧啊。现在在看到演唱会上节目上意气风发的谢霆锋，我是不禁感慨啊，霆锋啊霆锋啊，我都老了，你还是那么的年轻。很多朋友可能一直惊叹说谢霆锋的身体还有这个状况为什么保持的那么好，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啊，非常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人才能够保持一个现在这样的好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更重要的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季节哈，确实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是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或者是皮肤变色呢，也非常的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短裤的一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这一次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的气温比较高，血管的扩展也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同时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脚麻啊，还有呢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即可参居啊，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呢，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同时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在我的记忆当中，声音还有面容也一直没有变老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就是戴佩妮。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她的《辛德瑞拉》。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这个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熟悉的旋律，口是心非。

0: 一个非常醇厚的嗓音翻唱的一首口是心非啊，不知道有没有把你带回到那个青春的季节当中。那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怪啊，你的嘴和你的心永远是不一致的，我们心口不一，我们口是心非，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把自己心里的想法直白的表现出来，就算是有人会觉得你会有一些张扬啊。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喜欢自信的人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种直白的表达，就像是周杰伦一样啊，他歌曲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小自信在里头啊，那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他那种很臭屁的感觉。仔细想一想，他出道也是好多年了哈。那小的时候听他歌长大的这群歌迷，现在已经逐渐的长大了，但是他的演唱会依然是非常的火热，就是因为他歌里面曾经陪伴着大家的青春岁月。听到这首歌，最近他和樊振东有一个合作啊，在品牌的合作当中，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他们俩。周杰伦《三年二班》。
1: 宣导部

这第一名到底有多强，到底还要躲过多少关啊？带着星星远航说青春的回忆，2003年的夏天，当年歌坛是神仙打架，嘿嘿，音乐确实没有亏待过我们哈，在我们青春记忆当中，总会有一些非常闪耀的歌曲，一些闪耀的声音，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陪伴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啊，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听到这首歌啊，也是我觉得跟前一首歌有呼应吧啊，那么多的问题，第一名到底有多强，到底还要过多少关，慢慢随着时间的增长啊，随着阅历的变化，你就会开始懂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1038领唱团，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刘念。这个时间我们随着音乐一起爬升到3万英尺高的天空。爬升

9:35，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的3万英尺啊，一首经典的旋律。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飞翔在天空的时候，心情会非常的豁达。我们看到一些宽广的东西之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渺小啊。很多我们可能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心里面那些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一些小结哈、啊，看到我们广阔的天空之后，可能就会觉得很快就可以放得下吧。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幸福老师来打卡了。你这个诗你写的我都不敢念啊。主播声音划破苍穹，哎，好听歌曲正在放送，没有搭档你是乐伴听众共带晴空，街路喧嚣人车涌动，静心赏听其乐无穷，乐享此刻心被放松，感谢陪伴你立头功啊，立功。感谢辛苦老四啊，一直陪伴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啊，既然已经飞到了3万英尺，我们在人间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七夕的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您的礼物选好了吗？送给女生的礼物呢，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不陌生啊，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心头号。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呢？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啊，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您配齐了。全线还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会看着小了。那礼盒拿到手呢，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呢，又非常的有意思啊！打开方式也特别的有意思，像是翻折式的结构啊，一层一层的展开，像是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常呢，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呢，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一个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它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还配备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我们限量是200组哈。您现在可以在我们麒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说上千块钱的一个产品为什么我们599就能拿下？跟大家交个底啊，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的直接的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啊！现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再。

0: 线下单吧。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九点五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啊。每次听朴树的歌的时候，都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啊。但实际上，他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有自己的爱人陪伴的。所以说呢，歌曲里面表现出来的可是一个人的一种思考，一种内心世界啊，可能跟他自己的日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平凡之路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一条路，因为就算是你身边的爱人、父母、朋友啊，也只是陪伴着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段旅程，陪我们走一段罢了啊。我们人生长久的路途还是需要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要学会自己和自己相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他告诉你答案，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9:54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啊，你从他身上听到的这种自信洒脱，相信是很多朋友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当然了，在生活当中，萧亚轩也是活出了一种大女主的感觉啊。只是我想，萧亚轩在自己啊这么幸福的人生生活、这么爽的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出来就是花一点点的小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唱个歌呢？啊，很多的歌迷还是非常非常期待他的一个声音的。啊，小贾说：“今天什么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好听的歌曲。9:54，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刘念啊。临近中午呢，好像在广电大厦这边天气逐渐的更晴了一些啊，这样的好天气大家可以出来好好的来逛一逛。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陈奕迅《打回原形》。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工农大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红旗街西四胡同到红旗街的位置车辆力比较集中。那博惠路呢，东向西的方向看到的是净月大街再到赤阳路之间车多。工农大路呢，南向北的方向，长信街进入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辆力会比较集中。同时呢，提醒大家孟家宫铁桥西向东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飞鸿路呢，目前在绿柳路的节点点处啊，需要稍加关注。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而东部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包括远达大街的附近，还有新台立交桥的附近，都是一个车型压力比较集中的状态。同时呢，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在汀西桥的附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这个青年路的沿线附近现在车型压力会比较集中一些。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提醒各位朋友，我们全省很多地方在晚些时候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同时呢，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多云

0: 或者是阴为主。那最高温度呢跟昨天基本上持平，会稍高一些，同时呢昼夜的温差也会比较大，早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多添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常州多云，20度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度到26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1度到28度，白城阴，17度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度到29度，松原阴，19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7度到28度。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0: 10:03，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刘念。

10:07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曾经的你》啊，那个唐天来了，他说今天选的歌真是时代的眼泪啊，和风尘的记忆太好听了。其实有的时候时代留下的不一定是眼泪啊，可能是一些幸福的回忆，只要是我们在回头望的时候，就是一种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心情，我相信这一段回忆就没有白白的创造，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非常多精彩的回忆。你比如说现在的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天，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在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更从容的一个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人文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呢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一起来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同时在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让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同时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同时呢，心动当然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关键词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刘念。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呢已经马上就要临近我们的七夕节了，很多朋友呢可能给自己心爱的人选择礼物还没有选择好啊。送女生的礼物呢，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啊，大家呢可以到 SK2 的官网上去看一看。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要1730块钱，像是大红瓶面霜啊，还有眼霜，还有洁面小样，这些体验装算下来妥妥要2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七夕品牌美妆限时特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爱心小熊礼盒啊，230毫升神仙水搭配30毫升体验装，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品的体验装呢，到手7件只要599块钱。而且我们配备了特别可爱的爱心小熊礼盒，不管是自留收纳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效期到2029年2月份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我们只有200组的现货。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拼手速。那其实呢，买品牌护肤品最头疼的可能就是东拼一件西凑一件啊，价格贵不说呢，搭配不好效果还打折扣。那这款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呢，是直接把全套护肤配齐，早晚护肤一套搞定。早上的时候呢，先用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好，洗完不紧绷。它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在清洁的同时呢，还能给皮肤补足水分。之后呢，再拍上神仙水，这款大家都很熟悉啊。长期坚持用，肤质会变得细腻顺滑，自带磨皮质感。那么接着呢，薄涂一层眼霜，轻轻的。

打圈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眼部的一个浮肿，让眼周更加的紧致平滑。最后呢，再用大红瓶面霜收尾，质地绵密的像奶油一样，上脸之后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也是稳稳在线。体验妆呢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携带，不用扛正装，在外呢也能够坚持完整护肤。平常呢在 SK2 的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块钱，要是再单独入手面霜、眼霜以及洁面的小样，基本上都是2000往上啊。我们的七夕专属的活动福利，230毫升神仙水加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加上2.5克眼霜，再加上3瓶20克的洁面，一整套到手今天只要599，自带高颜值礼盒，体验装常用常新，方便携带。那么效期的到2029年2月份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库存只有200组，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

7:23听到这首来自于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啊，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一个绿茶的广告歌吧。那我觉得跟他的气质非常的搭配啊，一直是淡淡的非常温润的一个感觉。如果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是非常的喜欢他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女歌手依然是那种淡淡的感觉，而且有些人形容她是像云一样啊，没错，就是有云式唱腔的许茹芸，听到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了，《如果云知道》。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音乐节奏。

十点三十五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Sweetie 组合啊，《樱花草》。其实到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朋友，尤其是特别喜欢花的朋友来说，稍稍的会有一些伤感啊，因为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啊，很多花呢已经慢慢的谢了。如果说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但是每朵花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哪怕是在严寒的冬天，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些花在顽强的开放啊。所以呢，每个植物都有自己的人生的际遇啊，我们只要是遵从时节，在又一年天暖和的时候，他们又会和我们见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忘忧草》。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非常的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呢，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0:49，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巫启贤的一首老歌《红尘来去一场梦》啊，这首几十年前的金曲，现在回荡在我们的耳边，真的感叹时光荏苒。但是我觉得金曲就是金曲啊，有的时候他们会持续的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主要是因为他们历久弥新的内核和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青春的记忆，还有在记忆当中鼓舞我们的每一个部分。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女生，那来自于叶倩文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想当年我们的父辈啊，我们的母亲经常会拿着这样的收音机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哎，穿着成叶倩文当时那个时尚的装扮，哼唱起这首歌曲《潇洒走一回》。

现代的流行音乐啊，潇洒的内核，同时配上我们的中国传统乐器，给人一种别然一新的一种滋味啊。那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其实这种潇洒的态度一直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啊。我们在人间潇洒的走一回，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马上的七夕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给最爱的人礼物选好了吗？送给女生的礼物呢，选择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您千万不要错过啊。那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不陌生，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两秒钟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啊，多少的明星还有美妆博主呢，都把它当成心头号。今天的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和2.5克的眼霜，再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您配齐了。同时呢，全线添加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也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那么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呢，也特别有意思啊，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像是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常呢，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啊、眼霜啊、洁面啊，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限时购，限时的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啊！还配备了有品牌特色的一个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买店可溯源，但是我们只有限量200组。您现在呢，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大家抓紧时间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些疑问，说在官网上面卖到1700多块钱，为什么我们599就能拿下呢？跟大家一起来交个底啊，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大家买的放心，用的也安心啊。您算一算，平常1730块钱，咱们是230毫升的一个正装的神仙水啊，再加上像是大红瓶面霜、眼霜还有洁面小样，这些体验装整体下来妥妥的20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这些230毫升神仙水搭配30毫升体验装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品的体验装，到手七件却只要599，而且还配备了超可爱的爱心小熊礼盒啊，不管是您自留还是收纳都特别的合适。那效期呢是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我们只有200组的现货，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拼手速下单吧。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收音机前跟我好朋友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刘念，接下来是我们的1038畅游天下，我们周一见，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7: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9: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0度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度到26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1度到28度，白城阴，17度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度到29度，松原阴，19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7度到28度。
8: 1038路况信息。
9: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博信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橡树街到美人松街目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的。那么此时此刻哈，最近几天呢，那个附近那边周边都是农博园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大家如果行经到农博园附近的道路的话，一定要打出一些提前量，也不要太着急，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因为农博园期间呢，那边的车流量一定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能够绕行那个周边的路段，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那么东南湖大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杨浦大街的辅路到温州东街，当前也是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真的一听到这首歌远走高飞，就感觉我的心还没有回来。那么上一周呢，我也是休假了一周哈，然后从上周日上完节目开始，一直是到今天早上。不瞒你们说，我今天早上就在上节目的前十多分钟20分钟的时候，我刚刚就赶回到长春。我回到长春的第一站呢，就是来单位上节目，就是这么的一个把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虽然呢我是卡着时间出发的，去休假的，上周日到本周六的上午，但是其实我本次的休假算是一次松弛的休闲之旅。其实如果你们还有假期，因为现在是八月的中上旬，可能好多人会在孩子9月1号之前，开学之前都有一定的假期，是陪孩子也好，是还没有休假也好，因为可能这个时间外面的人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在临近于开学前可能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休假。其实我这一周的这个线路呢，其实非常非常的轻松，我也可以分享给你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可以跟你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本次我的休假之旅都去到过哪些地方，是怎么走的玩的一圈哈。其实我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没有选择很远的地方，我是选采用自驾的一个方式，我是去到了邻省哈，去到了辽宁省。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辽地宁，吉林辽宁怎么的有谁知道辽宁的那个宣传的文旅的宣传口号，大家可以给我发过来哈。我就记得天辽地宁，下就忘了辽宁大美辽宁还是辽宁欢迎大家，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我们吉林是白山松水，吉祥吉林，这个我记得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其实我本次的一个休假呢，是去到了辽宁。我其实是我觉得也是比较经典的一条线路，我觉得我这条线路呢是辽宁的一个环线，确实是一个小环线哈，在辽宁省也算是一个大环线了，而且我串起了山城、边境、还有海滨、还有温泉，我算是把辽宁的精华玩了个遍。其实在整个的休假的过程当中，我还和朋友们说呢，我说的我吉林都没有在辽宁这一回去过的城市多。你看吉林的城市，我没有去过吉安，我没有去过延吉，我没有去过珲春、临江，其实我都觉得很是遗憾。应该在今年我要把这些地方，我们吉林的这些小众的好玩的地方都走遍，其实不算小众，延吉可能全国很多人民都来过了，但我还没有来过。然后这一次走完辽宁的一个环线之后呢，我发现我去到了辽宁的城市要比吉林我这个本省的城市要多了。其实我们人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总是忽略了身边的最亲近的人，我们总是把最好的情绪、最好的状态、好的东西分享给了外面，分享给了外人，然后把坏的情绪，然后有一些负能量分享给了最亲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会这样，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家的人亲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所以在跟外人相处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注意分寸也好，注意情绪也好，反而跟家里人相处的时候更是真实的自己。我本次的旅游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旅行的过程当中就在想，辽宁都来了这么多个城市了，我们吉林好多城市而且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我还没有去过，我就觉得很遗憾，有一点遗憾。所以呢会在今年的时间呢也争取全都去上。但我辽宁的这一条线路呢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环线了，我觉得串起了山城、边境、海滨还有温泉。如果你们想要自驾还不想去很远，就是你们想不去很远的地方，然后自驾又很方便，那么这条线路你们是可以选择的。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我是第一天先到了沈阳，而且沈阳呢是作为起点和终点。我全程最好的一个安排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每天开车也就是2个小时，其实最远的一天呢就是从长春到沈阳那一天需要开3个小时，我连今天回程都没有开上3个小时，因为我昨天晚上住的地方是在沈北新区，从沈北新区到长春是非常方便的，很近，2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我其实本次辽宁的这个精华这个环线之行， 我其实最好的一个安排是每天开车的时间，虽然是自驾但不累，每天开车的时间也就是100多公里200公里，也就是100多公里，不到2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其实我就是把沈阳作为起点，在沈阳呢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了，但是你们如果去过的话，因为我没有特别特别的赶，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呢闲逛的一个状态的旅行。但是如果你们要是去的话，其实行程上景点上还可以安排的稍微多一点。你比如说沈阳，其实它就很有历史脉搏呀，你可以逛逛沈阳的故宫，是不是？你也可以在红墙绿瓦下拍一张古风的大片，然后中街去逛吃逛吃，然后还有就是张学良故居哈，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我呢是当天，因为周日的时候我是下了节目已经是1点了，然后出发的时候已经是3点了，到了沈阳我们就是吃饭和休息了。第二天呢我们从沈阳就出发前往丹东了。我们到丹东呢住的就是鸭绿江断桥对面的一个中联大厦，真的在房间你就可以看到对岸的朝鲜，就住在江边哈，就住在江边。然后呢稍作休息之后呢，我是先去了断桥上面，一直走到断桥断的那个位置。断桥其实就很有历史了，而且丹东的这个地方，这个断桥以前是通向朝鲜的，对面呢是新义州，朝鲜的第二大城市。其实非常清楚的，你就能够看到朝鲜那边的人们在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去断桥溜达一圈之后，在断桥上你还能够看到当时战役留下的一些枪打枪的一些枪孔，还明显的在那个整个的桥上有所体现，你能够看到。然后从断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坐游船又游了一圈，在整个的那个江的周边，在朝鲜的新义州的周边游了一圈，又回到丹东的这一边。你是可以隔江去眺望对岸的一个朝鲜的风光，然后晚上呢你可以去安东老街哈，品尝一下地道的美食。所以呢其实丹东呢我是选择在那儿，当天到的时候已经是偏中午了，然后第二天呢就换了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行程，
1: 十里红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潮游天下，我是明天儿。速度与激情说的，明天中午好呀，好久没有来这儿跟我打招呼了哈，都想我了。那你上周干嘛去了？在听我的讲解。我今天的讲解呢，就是其实我上周的一个休假之行，想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在近郊自驾，然后休闲一点，松弛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条线路还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集结了整个辽宁，无论是山城、边境、滨海，还有温泉，集齐了，很适合一周的一个休假的一个行程。那么我第二天呢，就从沈阳到了丹东，我去了断桥，然后呢，在断桥，可以看到，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哈，断桥呢可以看到那个弹孔，那个弹孔，然后它也是抗美援朝的一个遗迹。我们隔江可以看到朝鲜的第二大城市，也就是西益州。其实现在看到朝鲜的第二大城市，能够看到对面有挺多的一个高楼了。我们乘船去在江边游览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当地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状态，看他们在当地有一个在江边有个造船的这样的一个厂子，很多工人在那儿造船。然后我还看见了一个小美女推着自行车，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服饰其实略照我们还是要没那么的洋气哈，没那么的洋气，要是我们前至少十多年前之前的一个穿衣风格，看到一个女生然后穿的那个服装有点像我们十多年前会流行的服装，然后推着自行车。他们自行车我看起来也不像现在咱们这种骑行的自行车，他们自行车更像是一个交通工具，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那种什么带大梁的呀，那种交通工具似的自行车，和现在很多人骑行的这种什么公路车呀什么的，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也都是能够看到的。其实我觉得鸭绿江整个中朝界河的一个游船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其实如果去到丹东的话，我觉得丹东舰也可以去看看，特别是你要带孩子去的话，或者是你是军事的爱好者的话，丹东舰你们可以去看看，也是有门票的，大约是35块钱。然后如果你的时间够多的话，其实边境的话，近边的话，包括虎山长城，你包括最近很火的大孤山风景区都是可以去的。在你沈阳去丹东的路上就路过大孤山风景区，然后包括凤凰山风景区，他们有很多人去爬凤凰山，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

适合去的，根据你的一个时间安排哈，然后你们呢可以去。那么去到丹东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在丹东吃一下海鲜哈。丹东有一些渔馆，有一些那个海鲜馆，它是自己有船的，它都是当天打捞上什么就吃什么，你们要去晚了可能都吃不到。那丹东的肥蚬子啊，丹东的黄蚬子是我们必须要去尝的，丹东还有飞蟹什么的好像也都挺有名的。其实这一趟行程的话，海鲜还是主要的，整个美食占了80%-90%吧。

来吧，从丹东离开之后呢，我是从丹东自驾到冰峪沟。那么冰峪沟呢，其实是在大连边上，在隶属于庄河县哈，庄河县。那么从丹东出发呢，我们就去到了冰峪沟。这个冰峪沟可是有整个北方小桂林的一个支撑。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去到冰峪沟之后，他就说南有桂林，女那个北有冰峪，所以呢从那之后冰峪沟就有了北方的小桂林之称。那么这里呢也是山水相依的一个状态，景色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非常的宜人。建议呢提前好，就是规划好你的路线，因为从丹东到冰峪沟呢大概是需要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路程。那么其实这个冰峪沟很有意思哈，我们入园之后呢，你就得先乘摆渡船才能进沟。你进沟只有一个这个交通方式，就是乘摆渡船，你必须得从码头上船才能进到这个冰峪沟当中。然后呢它其实下了船之后呢，你可以就步行到双龙会也好，滚水坝也好，浅滩去踩水也好，夏天非常的舒服。我们踩水呢是从缆车上，我们去到了冰峪之巅哈，我们坐缆车上去了，然后呢下去之后呢，然后又去踩的水，真的非常非常的凉快。其实踩水的那个瞬间，我们几个坐在那个石墩上，然后脚踩在那个水里，水非常的清澈，然后看着前方呢有那种石峡，有那种湖水，有那种风景秀丽的山树，真的一眼望过去心情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你要是它还有那个玻璃栈道哈，你可以跨到北沟去俯瞰整个峡谷，它还有挺多挺多的。你比如说一线天呢，仙人洞啊，你可以看到美女石啊，你可以去步行到小玉河谷的一个步道。它其实冰峪沟里面还有挺多挺多的一些流程。然后呢我们其实是包括冰峪沟的那个水是哪里来的，都是来自于英纳湖的这个湖水，所以它呢就是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景色。你们可以去看看哈，有一种穿行峰林，两岸峭壁，真的哈，山水特别特别的像桂林，所以它有一种叫北方小桂林之称。那么我们也是从缆车爬到了最山顶，说以前没有缆车的时候，他们要爬到山顶大概得需要六七个小时，真的，我去坐缆车有一段路程的时候真的很陡峭，特别特别陡，有一种直上直下缆车上去的时候，当时我都屏住呼吸了，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我们下了缆车之后呢，其实你还没有上到冰峪之巅，然后呢这整个的一个缆车的工作人员会指引你，其实它有两条路，上了缆车之后呢有一条是到一个比较缓的一个亭子里去纳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到冰峪之巅。到冰峪之巅我们真的走了好陡好陡的台阶，就是我们只站着是走不上去的，必须趴着那种四脚动物去往上爬。然后下那个石阶的时候也是的，但是登上去之后真的非常的辽阔，登上了冰峪之巅，就是整个冰峪沟最上方，然后我们看过去能够看到三个水库，然后包括冰峪沟啊，包括它剩下的几个水库，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个美景。其实上去的一瞬间觉得

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哈。速度与激情说的，你今年去的丹东呀，我去年去的，之后去了大陆岛，在岛上吃住玩了几天，凤凰山没去，听说有点陡，带孩子还是有点危险，就放弃了。嗯，有些地方确实不适合带着孩子去，像我去的冰峪沟也不适合带着孩子去，但是我登上去那个冰峪之巅的时候，那个状态还是挺不一样的，真的是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从那儿原路返回之后呢，我们就去采水了，采水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整个的一天的一个行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而且冰峪沟它要比市区内低5到8度，它是一个夏天避暑特别特别好的地方。那么早晚还是有一点点凉的，那么中午的话我们就要注意防晒。然后冰峪沟呢你还可以漂流你还可以漂流，然后你还可以做那个它两个山峰中间的那个地方，你还可以坐索道去感受一下，它里面还有挺多的一些项目，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哈，可以去选择。当时我们是坐了缆车，我们没有坐其他的项目，原计划还想去做漂流，但是后来大家有点想踩水玩一会儿了，然后我们呢就没有去漂流，只是坐了缆车上去，有一段真的是非常的陡峭。

0: 红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确实是哈，好时光真的不要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那么关于云南，我们在9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团期，泸沽女儿阁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就即将启程了，就在9月8日。那么可以和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一个约定。那么其实9月8日到9月13号呢，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这个时候呢，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一个赏花的一个季节。那么恰逢开学之后错峰的一个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详询可以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你们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这个电话的微信。这个微信呢，是我们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你也可以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去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海报上面也有我们客服的微信，也是刚刚的那个电话1384310340，几种方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添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力荐就是这个时间去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那个薄叶的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一个仙境，那么平均23度的凉风去拂去燥热，还有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一个海洋，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一个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一个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一个静谧。其实本次的行程很适合第二次第三次去云南来游玩的朋友，因为他的行程我很喜欢，他都是从长春直飞到丽江，回程也是从丽江飞回到长春，然后到丽江之后，他以丽江为整个的一个轴为原点，从丽江呢会去到泸沽湖，玩完之后呢，在泸沽湖会住上一晚上，从泸沽湖回到丽江，再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然后从香格里拉再去丽江，去到虎跳峡，再回到丽江。

当中，去香格里拉的路途当中，你能够看到好多这样的一个雪山远眺，而且雪山就是适合远远的去眺望，是更好看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然后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真的是去漫游。你们如果去的话，我会给雨山推荐一个当地的市场，老好了。我每次去，就是我后两次每次去都会去那个市场去买东西，恨不得每天去一次，水果相当多了，相当丰富，相当好吃的，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也很好吃哈。如果你们去的话，我会把这个市场推荐给雨山，让雨山如果你们愿意去的话可以跟他一起过去。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去穿梭于整个的里雾鼻岛，在情人滩上守候绝美的日落。那么里雾鼻岛呢，也是整个泸沽湖的三大岛屿之一了。然后夜晚呢，我们会围着整个的篝火，然后还有就是和摩梭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的家族，去聆听祖母屋的里的故事。那么这个祖母屋里的故事是什么意思？祖母的故事是怎么意思？是因为在泸沽湖的湖边上的一个沿线，还生活着一个以母系氏家母系为主的一个民族，它叫摩梭族哈，摩梭族。那么我们可以深入到摩梭族的人当中，因为摩梭族呢，他们的家里呢会有一个类似于像我们这边客厅，但他们叫祖母屋。祖母屋会有一个像取暖的一个，中间有个圆点，然后大家在商量家庭大事的时候，家族大事的时候，都会到祖母屋去商量。在摩梭这个民族当中呢，祖母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特别值得尊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商量事情的时候都要跟祖母去商量哈，她是家里的一个大家长。那么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的古城去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香格里拉我也去过，真是巧了。真的哈，独克宗古城的那个大的那个转经筒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据说它用了多少的黄金，然后它外面那个金面里面是含有黄金的啊，是含有黄金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必须得很多人齐力才能转动这个转经筒，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为家人为自己祈福平安。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我觉得松弛的，又是你去感受不一样的一个云南。所以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坚持是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及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哈，确保您每晚都是睡得好。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那么服务的细节更是无可挑剔的，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然后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一个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一个温暖。真的心动不如行动，可以赶紧来报名，跟着我们主持人雨山一起畅游云南，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一个约定哈。那么我们的1038的价格呢是4999元，正常原价是6980元，但1038的福利价是4999元，名额有限。其实好像云南的这个团报名的人数还是挺多的，那么你可以详情去添加13843103401384310340的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去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添加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咨询，我们客服会给你解答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一个情书吧，去云南去触摸经筒的一个年龄，我们主持人雨山将和大家不见不散，全程由他陪伴着大家一起去游玩，一起去同行。
有人问怎么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你记一个号码13843100340，13843100340，这个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你有任何关于旅行的咨询都可以添加这个号码。你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会有一个海报，海报上有电话，还有

0: 白白号还有人问我云南游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问题和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你们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号，那么它的号码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我们呢是双飞六日的一个高车团，从长春出发到丽江，然后从丽江呢会去到泸沽湖，还有去到香格里拉，去到松赞林寺，然后去到这几个地方，然后再回到丽江，从丽江再飞回长春温暖的家，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在泸沽湖也是深度的一个游玩，在香格里拉也是深度的一个游玩。我觉得虎跳峡真的是一个这一辈子你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你总要去一次虎跳峡，你去看看那个地方的磅礴，真的。嗯，虎跳峡是难得的一个景点，它也是整个金沙江，它原来是要流向其他地方，不留在国内的，结果它就在云南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就留在了我们国内，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其实虎跳峡它的最近的距离才有几十米，为什么叫虎跳峡呢？是老虎都能踩着石头蹦过去，它的两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山峰，然后它是玉龙雪山和一个雪山，我怎么突然就忘记了中间的一条河流。
1: 乌亚山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上周休假的一个辽宁的环线之旅。那么从冰峪沟玩完之后呢，其实是已经晚上5点多钟了，就是我们如果要我们原计划是从冰峪沟开到大连，可能要开将近3个小时，到大连就有点晚。然后当时我们在想，其实就是往大连的方向开，可是灵机一动说，哎，我们可以去到大连金州的那个金石滩度假区啊，去那儿住一晚上，又在中间大概是2个小时就能够到，然后呢又可以休息，然后又可以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度假区，就很适合，我们可以第二天在那个地方上午玩一玩，然后下午再去到大连，就有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到。然后我们就临时起意，从冰峪沟自驾到金州的金石滩风景区哈。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大连的金州，而且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很多的景点，你像发现王国就在这个地方，包括它有大连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海岸线也是在这个地方，大连少有的细腻的细沙子，然后水非常的清，就是说的是黄金海岸，这个地方的日落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当时呢其实提早下了高速，然后我们走了一个渔村，我记得当时那个路过渔村的时候，两边就是有海边，然后那时候正好是赶上日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从渔村穿过，然后有一个码头，然后码头的那个位置真的就是看到了大海落日的一个美丽的景观，然后我们从那条路开过去，然后就到达了整个的大连金州的金石滩度假区。在这个地方吃了一个渔村的一些味道，你比如说像三鲜焖子啊等等，包括像海菜包子啊，包括像海胆饺子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鱼味的东西哈，还有在那儿吃了鱼。其实我们在丹东就是吃了一顿海鲜，然后到大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算是吃了一个他们那个叫什么渔村鱼味，其实跟海鲜还完全是不一样，可能海鲜就是你吃的是海鲜的那个清蒸的很多的鲜味，但鱼味呢就是有点当地特色他们会吃的一些菜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入住了，住完之后呢，第二天从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又去到了大连的市区。在大连市区的一个整个的游玩呢，我们是住在了东港区，然后也是沿着海边去居住的。那么那边呢有码头，你可以夜游整个的大连，然后也有那个威尼斯水城，然后有一个广场，晚上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么下午呢，其实我们走的那叫什么，一个滨海的一个道路，那条道路真的是绝美，非常非常的漂亮，大概就是从什么什么庄到棒槌岛的那一条线路。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半山半岛的一个状态，就沿路呢你都是沿着山的这个山路去开的，这边是山，也就是说左侧我们在车行进的方向，我们的左侧是山，右侧就是大海，我们就在这样的一条公路上去行驶。然后呢在海边上找了一家咖啡馆去坐了2个小时，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一个休闲。从咖啡馆出来之后呢，就基本上是将近4点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又驾车去到了棒槌岛，因为棒槌岛的水就非常的清澈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又玩了一会儿海，然后看了看夕阳，然后又去大连吃了一顿海鲜，就是非常休闲的一个行程。但呢虽然因为你像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不可能去什么星海广场总去什么，我们去的是老虎滩的那个沿线，也不能去那个什么圣亚海洋公园，因为那是小朋友比较喜欢去的，我们呢更适合休闲游，我们就是开车，在热的时候我们一直走的是海边的公路，就是那种半山半海的一个公路。然后呢找了咖啡厅去休闲，大家聊聊天，然后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又去到了一个岛屿棒槌岛。那么那个棒槌岛呢是大连说的可以看到玻璃海的一个岛屿，非常非常的清澈。为什么叫棒槌岛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石头孤零零的就在那个海里中间去存在着，然后从上面往下看，它是一边粗一边细，就有点像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去敲打衣服的棒槌，所以呢那个岛就叫棒槌岛。人挺多的，
当天我们去的时候人确实挺多的，但是水真的是很清澈很清澈，然后那个石头很都冲刷得非常非常的干净，踩了一会儿石头踩了一会儿水，然后呢我们就离开了棒槌岛，去到了大连吃海鲜比较好吃的一个地方。我到时候我有点一下我突然间就忘记了，其实原来都记得，突然间就有点忘记了，我都可以查询一下，然后到时候如果你们有想去的话，你们都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包括鲅鱼区，包括丹东，包括鲅鱼圈，包括大连美食的地方，我都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我都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那么从大连出来之后呢，我们第二天呢就从大连去到了鲅鱼圈，那么从大连到鲅鱼圈呢也就是2个小时，我们住在了山海广场附近的一个酒店，那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晚上看整个的日落。到了鲅鱼圈之后发现晚上海边很多很多人放烟花，那个地方是允许你放烟花的，早上很多人去赶海，你去体验挖那个抓小螃蟹的一个乐趣，带小朋友一定要带他们去赶海，鲅鱼圈的赶海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那么我们从鲅鱼圈住了一晚上，然后从鲅鱼圈又回到了沈阳，回到了沈阳呢去到了沈阳的沈北新区的一个清河半岛，好像是清湾半岛还清河半岛，那个地方也是非常好，我没想到那个地方在沈阳的沈北新区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非常的适合家庭游和团建，就是那个地方呢有各种各种的别墅群，然后里面整个园区呢有玩水的，它的温泉是完全地下的温泉水，完全地下的一个温泉水，你要如果是别墅的话，它有什么六七人的别墅那种连排，还有独栋的可以十多人的，然后里面都给你配满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住的那个，我们是六七个人，我们住的就是那种连排的墅区哈，连排的一个别墅，你自己的一小栋别墅，然后呢有3个房间，然后呢有2个私汤，是有2个室外的私汤，有1个室内的私汤，还有1个泳池，你可以去游泳，你还可以去泡温泉。清河半岛，而且那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回程的时候在那吃了个早餐，早餐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去玩的话，那么他整个园区内你去兑换，你还可以去玩好多好多水上的项目，有那什么造浪池啊，什么滑梯啊等等，很多漂流很多的水上项目。如果你要是公司大人去团建的话，你像我们包一个别墅，里面有麻将机，有玩扑克的地方，你就可以去这样的团建，然后有几个私汤，你还可以泡温泉，然后但是独栋的那个别墅还带 KTV， 我们住的这个是不带 KTV 的。如果你要10多个人的话，你可以包那个独栋的，其实平均下来人均其实还挺合适的，你要人多去就挺合适的，你要人少去可能就没那么合适，只有人多了帮你把这个费用均摊下来了。然后早上我们从那个地方回到长春也比较方便，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长春了，它比我们到沈阳市区还要近一些，因为它是在沈北新区，它是完全的是温泉，那个地方是有温泉的，我们那个泡私汤的那个水都是地下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的整个的上周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辽宁环线之旅。如果你们有哪个景点特别感兴趣的话，因为我没有做详细的介绍，因为这辽宁的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去过了，但我觉得像我这样串联起来的一个休闲游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么玩过，那么我也算是给大家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有什么想要美食的咨询或路线的一个咨询，全程我们每天也就是开2个小时，不到200公里，你们都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官方的跟着103138去旅行的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那个上面来问我哈，然后你可以直接添加完之后你就问我就可以了，我看到信息之后。

宝宝，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送妈妈的礼物，是不是？那么选品牌美妆，我觉得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是什么呢？就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那么说起 SK2 的话，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一个高端品牌了，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的好哈，心头好。那么今天的这套小熊的爱心礼盒呢，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还有 2.5 克的眼霜，以及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的小样给你全都配齐了。全线呢添加了 SK2 的独家的核心成分，就是酵母精华，这可是从整个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宝藏的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呢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的话，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光滑，那么毛孔呢也是看着小了很多。礼盒呢拿到手之后，正红的一个色盒的整个的那个配色，然后标志性的一个爱心的小熊，精致又有质感，又有一个它的一个独创之处，是不是？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它整个翻折式的一个结构，一层一层的去展开，像变魔术一般。我觉得拆礼物的仪式感也是直接给你拉满了，所以我觉得送这样的礼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呢，就要1700块钱，1700多呀，再加上上面的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10387七夕跨境美妆的一个抢先购限时折扣是多少呢？整套入手只需要599块钱，这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吧，真的找不到啊。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的爱心礼盒，那么有效期呢也是很新鲜的，到29年的2月份哈。然后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的20组，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买回来哎送给心爱的他当七夕的礼物的话，那么都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礼物，就可以拼手速去抢购了。我觉得这个羊毛啊，咱还是得抢啊。在官网上真的上千的一个产品，我们599块钱就能够拿下。而且跟大家交个底儿哈，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那个中间商去层层的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是让利了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你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真的，平时要2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在1038的直播间，福利价599块钱就能够拿到哈，而且它的有效期呢还是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了哈，来回复礼物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用途也很多，你自用也好，你马上到七夕节送礼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适合的。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伙好，我是小鱼。今儿跟姚乐一块蹲明星演出那些事儿，保证唠得热乎又接地气。咱先从哪条猛料开整？
0: 这个不算猛料啊，但是确实挺逗啊。文体不分家啊，我们来说一位球星啊，这个球星真是如雷贯耳 ，C 罗啊。刚刚这个8月8号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说 C 罗要结婚了啊，就要举办婚礼了啊。这个事儿对于球迷来讲，对于他的粉丝来讲，多么重要啊！特别想一睹一下啊 ，C 罗夫妇的风采。所以呢，有超过2000名的球迷涌入了葡萄牙的马德拉岛风沙尔大教堂，说赶紧呐、啊，说 C 罗快，我们得看看新娘什么样啊，啊，当天都有谁来啊，啊，梅西来不来啊？应该梅西不能来啊，就是这个肯定很多人就是翘首以盼，2000多人呐、啊，你想一个教堂那都装不下呀、啊，人山人海。结果说，哎，这新人怎么这？不是 C 罗啊，这谁呀、啊？这是，哎呀，其实啊，这就是一个谣言。C 罗本人对这个事儿都哭笑不得呀。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整的也太逗了。源头就是《太阳报》瞎编的，说8月8号在马德拉岛风沙尔大教堂办婚礼，连酒店包层、嘉宾名单都编得有鼻子有眼。结果 C 罗跟乔治娜压根在别的地方度假呢。当天结婚的就是一对普通新人，给人整得像明星巡游似的。 C 罗本人都在评论区发5个笑哭表情，他姐姐直接吐槽媒体为了流量啥都敢编。你说这球迷是不是白激动一场？
0: 那可不，关键是这对素人新人也懵了，说这没邀请这么多人呢、啊，没准备这么多的那个桌呀、啊，这吃饭咋整啊？这礼都收了。确实他是这个英国太阳报啊，这个发布了一个不实的报道啊，说 C 罗和他的太太乔治娜啊，8月8号下午3点，你看时间地点啊，马德拉岛啊，人物啊，并详细描述了婚宴酒店的信息。哇，这个消息，你现在就这种 C 罗要办婚礼的这个消息，这互联网这么发达啊，迅速传遍全球啊！我不知道这2000个这个球迷里边有没有中国球迷啊？好心凑热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真是一个闹剧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1: 可不咋的，后来才知道 C 罗和乔治娜6月就在沙特悄悄登记了，本来想等世界杯夺冠再办公开仪式。结果葡萄牙早早出局就搁置了，当天他俩还在马略卡岛的游艇上度假呢，那对素人新人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对，就是那个这个头车一到的时候，人群蜂拥而上啊，然后说新娘来了啊，新娘，他说新娘下车了，新娘下车，乔治娜，乔治娜，然后这个伴娘团说哇，这不是乔治娜呀。啊、哦，我们就是很普通的一对新人呐，你们别，哎呀，让让道啊！啊，就当天举行婚礼的是从法国回乡的普通的西班牙人，跟 C 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人家这个主持婚礼的神父也公开澄清说，我们教堂从来没有收到 C 罗的这个婚礼的预约。你这扯不扯？你说
1: 这也太社死了，神父都出来作证了，等于直接给《太阳报》的谣言锤死了。你说这2000多人堵着教堂喊乔治娜，给人素人新娘吓得都不知道咋迈步了，换谁都得蒙圈，
0: 是吧？这个乌龙事件发生之后 ，C 罗也没有说呀，严正声明啊，造谣也没有这样，他只是在西班牙的一个马德拉日报的相关报道评论区发了5个笑哭的表情啊，也是用这个轻松的方式打破了所有的留言。其实人 C 罗的这个家人，他的2个姐姐。在事前就已经公开否认了婚讯，说这我弟不是8月8号结婚呐，啊，所以就是 C 罗的大姐事后还评论说，那个我都说了，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啊，你们为什么要相信那些小道消息，而不相信我 C 罗的姐姐呢？
1: 哎呀，这就是典型的官方辟谣没人看，谣言满天飞 ，C 罗姐姐都提前说了不算，大伙儿就信小报编的有鼻子有眼的细节。最后整出这么个大乌龙，还好 C 罗没较真儿，用笑哭表情就把事儿圆过去了。换别的明星，说不定直接发律师函了。
0: C 罗跟他的太太乔治娜呢，在今年6月份在沙特已经登记了，啊，但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呢，婚礼就一直延期啊，到现在啊，婚期仍未确定啊， 所以说现在啊，有谁想承办 C 罗婚礼啊，可以全球招标。挺好的啊，我觉得像 C 罗这种世界世人皆知的球星啊，他办婚礼一定就比较轰动嘛啊，不仅仅是这个足坛的体育圈，我觉得娱乐圈的很多明星也都会来啊，所以说我觉得 C 罗要么就是说盛大举办啊，本人公开的啊发这个婚礼的这个宣布婚礼的举办的时间地点，要么就是特别低调，就纯私人的啊，我的想象啊，在某个小岛上是不是举办个派对啊，诸如此类的吧，那人家 C 罗这个层次咱也 get 不到啊，总之球迷是很可爱的啊， C 罗的回应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太阳帽吧，我感觉你这个谎言编的反正有鼻子有眼儿啊，真的是太误导大众了。
1: 可不是吗，太阳报这操作也不是头一回了，之前希尔斯堡惨案就瞎编，现在又拿球星婚礼造流量，也就是 C 罗脾气没那么冲，不然早跟他掰扯明白了。你说等他俩真办婚礼的时候，会不会还有球迷记着这次乌龙提前蹲点啊？
0: 我觉得他们真办婚礼也应该严格保密吧。哎呀，太阳报本来就是一个以小道消息著称的小报啊，所以这个报纸发出来的东西反正也真有人信，可能怎么说呢，这个追星啊，包括追球星，有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全民的狂欢啊。虽然大家没有蹲到 C 罗的婚礼，但是2000个 C 罗的这个球迷在一起，我估计也是挺有这个感觉的啊。反正借着机会也好好聚聚也行，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消息来源的正确性啊，就是要么就是本人，要么就是家人。其他的渠道，尤其是小道消息啊，还是不要偏听偏信啊。你说真的空欢喜一场，这个失望有的时候，哎呀，也不太好啊。重点是这对素人啊，反正他们的这个婚礼确实也是借这个机会吧啊，形成了一个很难得的回忆。反正这个都是歪打正着啊，挺有意思，反正不管是这个 C 罗结婚也好，还是普通人结婚也好，我想都应该被祝福啊。C 罗大家都知道了啊，已经这个家喻户晓了。他的太太乔治娜啊，这个小鱼，你给大伙儿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咱就说，乔治娜1994年生，阿根廷和西班牙双重国籍，早年打过各种零工，还当过 GUCCI 导购。2016年跟 C 罗认识后，把他几个孩子都照顾得妥妥的。还搞模特，拍纪录片，创自己的品牌，不光是 C 罗的伴侣，自己也挺能折腾。现在 INS 粉丝老多了，完全不是光靠球星光环的人。
0: 哦，那他还是这个素人出身啊。那 C 罗跟他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1: 按公开的说法是2016年在马德里的 GUCCI 店认识的，当时乔治娜是柜员。C 罗去购物，看上他踏实温柔，主动要了联系方式，后来在时尚活动又碰上，没多久就公开恋爱了。
0: 哎呀，那这个认识还挺浪漫的啊。乔治娜看 C 罗进来说，先生，想了解一下啊，可以试穿一下，我们这边还有折扣。 C 罗说，我不需要折扣啊，没有，这是我杜撰的啊。总之看来这个 C 罗还是挺恋爱脑的啊，挺追求真爱的啊，挺好。那么我们祝所有的有情人都终成眷属吧啊，期待 C 罗婚礼真正举办那一天。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啊，这个从它的诞生到它的发展啊，都有哪些故事？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百花奖的诞生的背景和初衷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1: 百花奖呢，它是在1962年正式创办的啊，但是它其实是脱胎于1961年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啊，那个时候呢，其实新中国的电影刚刚起步，然后呢，电影是被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团结人民、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哦，原来是这样，它是跟那个时代的需求是非常紧的。
1: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国家的领导核心都非常的重视文艺。
0: 对，
1: 然后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0: 对，
1: 所以百花奖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为了推动电影真正的去反映群众的心声而诞生的。
0: 哎，那你觉得这个百花奖它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其实它的名字就是来自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党在195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文艺方针。百花齐放呢，就是寓意着各种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风格的作品都可以一起繁荣发展，体现了那个时候希望这个文艺园地可以像春天的花园一样万紫千红。
0: 你觉得百花奖它设立的这个初衷最核心的一点体现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就是它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让观众来决定电影的优劣，就它是一个让大家能够投出自己的一票，选出自己喜欢的电影。
0: 对，
1: 那这个其实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举措。
0: 这个确实很特别。
1: 对，它不光是鼓励了更多的好的电影出现，也让观众真正的成为了电影的主人，然后让这个奖项和这个电影行业跟社会跟人民的联系变得更紧密，也成为了一个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精神符号。
0: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早期的百花奖的影响力和荣誉啊。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说这个百花奖在当时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群众基础到底有多强？
1: 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奖项刚设立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非常的踊跃的来参与这个投票，然后第一届就收到了117000多张选票，这个数字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0: 确实很厉害。
1: 对，就是大家都是通过大众电影这个杂志来邮寄选票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编辑部都忙不过来，还专门请了学生来帮忙统计票数。
0: 对，
1: 就真的是全民参与，就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电影对于大家的生活的影响力有多大。
0: 你觉得早期的百花奖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它是第一个就是观众来投票决定这个结果的大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专业评委，就每一个获奖者都是观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0: 嗯，确实跟其他的奖项不太一样。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奖项呢，它不光是有故事片，它还有纪录片，还有美术片，还有戏曲片都有。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获奖的都是非常有时代气息的一些影片，比如说像红色娘子军啊、李双双啊，这些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热潮的一些作品。
0: 你觉得百花奖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1: 这个奖其实让很多好的电影和电影人被大家记住了。
0: 对，
1: 比如像我们早期的一些获奖的演员后来都成了大家心中的经典，然后包括这个奖项其实也推动了电影行业的创新，也让观众的审美口味变得更加的多样。
0: 对，确实很多那个老片子老演员都是因为这个奖被大家熟知。
1: 对，这个奖它不光是让电影跟观众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它其实也反映了每个时代大家的精神追求是什么，然后也成为了中国电影这个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进步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0: 我们来聊第三部分，就是百花奖是怎么与时俱进的。
1: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奖在评选规则上都有哪些新的变化？
1: 最大的改变就是它一直坚持让观众来决定结果。那它这个2026年的这一届啊，它是先通过网络投票，然后呢这个网络投票有1200多万张啊实名的选票，再从中各行各业选出来101位观众评委到现场来进行实名的投票，计票是当场就公布的，就整个这个流程是特别透明的。
0: 听起来确实比以前更公开公正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再单纯的看票房或者流量了啊，它会综合很多的因素，包括你的创作的诚意啊，包括你这个角色的共情力啊等等。而且它是初评是由专业人士来把关的啊，中评是完全交给观众的。它的这个投票的门槛啊，还有投票的渠道也在不断的优化，包括它也增设了这个短剧和 AIGC 的这个新的单元啊，就是让这个奖项可以不断的去接纳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内容。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几年这个百花奖在奖项的设置上和题材的选择上有哪些新的变化？
1: 对，其实它现在已经有九个奖项了，然后它从2026年开始还增加了这个短剧的这个评选，也专门有这个AI 相关的这个推优的这个环节，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奖项的覆盖就比以前要全面很多。
0: 哎，那确实，那就是说明这个评选越来越开放了嘛。
1: 对，你看，就是2026年的那届百花奖，它的这个入围的20部电影就横跨了动画、现实、悬疑、历史、喜剧、戏曲、国风等等啊，然后包括各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啊，各种不同的类型的融合都成为了主流啊，就是它的这个包容性就大大提升了。
0: 哎，那你觉得这个百花奖这些年的变革对中国电影行业产生了哪些实际的影响？
1: 其实我觉得百花奖的这个改革，它其实是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就是创作的风向，就是从以导演为中心或者以制片人为中心开始向观众参与共创进行转变。就观众的这个意见真的是可以左右立项和制作的方向。
0: 确实啊，这个你看现在很多电影都越来越贴近观众的喜好了嘛。
1: 对，然后包括这个奖项它也推动了现实题材的崛起啊，推动了类型片的创新啊，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啊，以及对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啊都有一个正面的引导的作用，也让观众的审美和这个专业的标准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啊，成为了中国电影不断的突破自我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0: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百花奖从诞生到现在对中国电影的这个推动作用，其实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见证了各个时期的观众的心声，它其实也成为了中国电影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步的一个动力。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近这个百花奖啊，最佳导演奖颁给了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导演。哎，这个人就是大鹏，他呀就是靠《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获得了第38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
1: 对，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鹏是怎么一步一步逆袭，然后获得大家认可的。
0: 我们来进入第一个主题啊，就是短视频起步。其实说到这个大鹏的话，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他是从《屌丝男士》这个短剧开始火起来的。对，你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爆火？
1: 这个其实当时这个短剧出来的时候，就是正好赶上了这个短视频刚刚开始流行，然后它的每一集都很短，就15分钟，但是它的笑点特别密集，就是可能有50个笑点，就你根本就停不下来。
0: 确实是啊，就是这种快节奏的这种段子确实很适合现在的这种。
1: 对，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很巧妙的，就是用了这种北漂啊，或者说这种小人物的这种自嘲的方式，去演绎了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一些尴尬呀，一些梦想啊，再加上他请了很多明星来客串，所以他的这个人气就是直线上升，网络短剧一下子就被他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就是这个《屌丝男士》的这个火爆，具体给整个网络短剧这个行业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1: 它不仅仅是刷新了这个网络剧的这个流量的记录啊，然后它其实也让投资啊，让制作方开始关注这个网生内容，
0: 对，
1: 让更多的人开始投入到这个网络短剧的这个创作当中，也让这个行业的标准慢慢的建立起来了。它是一个真正的让这个短平快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口，
0: 对，
1: 就给后面的很多内容创作者铺了路，开了脑洞。
0: 就是这个短剧火了之后，大鹏他自己的事业有哪些直接的突破？
1: 就是这个剧让他一下子从一个幕后的这种主持人啊，然后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这种喜剧的代表人物啊。
0: 对，
1: 他也被很多媒体称为是这种短视频的鼻祖啊。对，他后面再去拍电影啊，或者说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都是有这个粉丝的基础和这个行业的关注的。
0: 对，
1: 他就彻底的打开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时代。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主题啊，就是大鹏在电影界的这个探索啊。那我们就想知道他自2015年以来都有哪些作品啊，然后这些作品各自有什么亮点。
1: 15年的时候他有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叫做《煎饼侠》啊，这个是当时也是一个票房黑马啊，就冲到了11亿多啊。对，但是这个也是让他遭遇到了一些争议，就是关于这个质量上面的一些争议。那之后呢，他在17年的时候又有一部《缝纫机乐队》。

0: 很有什么独有的特点吗？
1: 就是他很喜欢用一些很接地气的故事啊，来塑造一些挣扎在现实里面的小人物啊。然后他的这些小人物呢，往往都是有一些我们身边熟悉的那种烟火气的啊，就包括他的一些符号，比如说他的煎饼啊，包括他的缝纫机啊，就都是有一些象征意义的。
0: 所以他的片子会让人很有共鸣。
1: 没错，而且他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他什么喜剧啊、现实啊、传记啊，他都拍。然后他很喜欢用一些幽默啊去包裹一些社会的痛点啊，他自己也经常自编自导自演，甚至他会拉着他的家人一起参与到这个创作里面啊，他也很重视细节，也很重视跟观众的这种情感的连结，所以他的电影往往都会比较耐看，也会比较真诚。
0: 你觉得大鹏这些年在电影圈的探索，他到底实现了哪些突破，或者说带来了哪些长远的影响？
1: 就是他从一开始的被质疑啊，然后到后面的用一步步的作品去证明自己啊，他一直在拓宽自己的这个戏路，也拓宽自己的这个创作的领域啊，他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长的体验变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共鸣啊，他让很多不是专业出身的电影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也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更多的真诚的表达和一些新鲜的风格。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个主题啊，就是这个《长安的荔枝》拿下了百花奖，这个是2026年啊，这个电影圈的一个大事啊，就是这个大鹏是凭什么拿下了这个百花奖的最佳导演？
1: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百花奖它是一个完全由大众评委来决定的一个奖项，就101个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然后现场投票，大鹏是获得了49票，就是将近一半的选票啊，他是远远甩开第二名的。
0: 这就感觉像是全民票选出来的一个人气王。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这个电影呢，是讲一个唐代的小官去运送荔枝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0: 啊，
1: 然后其实映射的是现代人的职场的压力啊，他这个题材就非常的贴地气啊，他又把这个岭南的本地的文化啊非常细致的还原啊，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从底层打拼上来的这个经历和这个主角也很像，所以他就彻底的打动了观众啊，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非科班导演的一个新的可能性。
0: 哎，那这个《长安的荔枝》到底在哪些地方是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呢？
1: 首先它是一个古装电影，但是它没有把镜头对准皇帝或者是说这些权力的巅峰，而是选择了一个底层的小官啊，去讲他的挣扎，然后把这个唐代的这个运送荔枝的这个传奇的任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现代的这种职场的闯关游戏，让你非常的有代入感，听起来
0: 很有新意。
1: 然后他的这个拍摄呢，是全程在广东的实地取景啊，包括他的这个岭南的这些风光啊，包括一些非遗的元素啊，都很细腻的放进去了。他的这个叙事呢，也非常的紧凑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按照这个运荔枝的这个时间线在走啊，他也删掉了很多原著里面的一些支线啊，把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冲突都压到了这个主角的这一场冒险里面啊，再加上他的这个对历史细节的还原也非常的讲究啊，包括他的一些演员的选择啊都非常的讲究，所以他是一个既好看又有质感的一个电影。
0: 你觉得这个《长安的荔枝》拿下这个百花奖，它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这个奖项其实是对大鹏这么多年的从网络的短剧一步一步的摸爬滚打上来的一个认可吧，它其实证明了这个专业的壁垒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啊，就是你只要讲出了好故事啊，你就可以被观众所认可。
0: 这对行业会带来什么改变吗？
1: 我觉得它让更多的这个非专业的背景的人看到了希望吧，就是也让这个国产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或者说在表达上面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输出啊，也让中国的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上面有了一个新的亮点吧，它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活力和多元性的一个象征。
0: 对，今天我们聊了大鹏的这个逆袭的经历啊，其实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一路在坚持做自己，在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最终得到了行业和观众的认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啊，对于所有正在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我是小鱼。今天咱这节目就唠点实在的，不管是老艺术家还是当红明星，有啥不一样的看法都直接往外道。
0: 哇，这个太实在了啊。最近沈腾呢在给欢迎来龙餐馆做路演啊，到成都的时候，哎，贾冰到现场了。沈腾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没聚会呀，就是哎呀，这个简直太实在了啊。现在是真是贴脸开大啊，就是贾冰什么尴尬沈腾就说啥，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但我觉得这哪是揭短啊，分明是老熟人的默契。真要是关系一般，谁敢这么唠？换个不熟的明星，估计当场就得僵住，也就他俩能这么互怼还不尴尬，你说是不是？
0: 最近呢贾冰确实被大伙硬是拽上了热搜啊，就是说他不是有一个私人聚会吗，在包间里，然后被人就是拍了很多的视频。可能朋友之间聚会就比较放松嘛啊，然后就吃饭呢、啊、说话呀，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太多的这个客套啊，甚至就传出说他是这个说话爆粗口啊，诸如此类的。然后贾冰在现场说，我真没爆粗口啊，我没爆粗口啊，这我是冤枉的。
1: 但我觉着朋友私下聚会本来就不是演给外人看的，偷拍的人先不地道，把私下状态放网上放大，这不纯纯搞事情吗？
0: 对呗，就是大家也觉得你别管贾冰啊爆没爆粗口，就是同桌所谓的熟人偷拍然后掐头去尾传播视频这种行为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耻。这种信任的背叛也让我们觉得挺心寒的吧。说白了就是遭到熟人的背刺，你说这扯不扯？你说我这私下里跟朋友吃个饭，你就把这视频拍出来，然后还掐头去尾，净剪那些我这个啊豪爽的一面，然后往网上发，你这根本这太不道德了。
1: 可不是吗？换谁遇到这种熟人背刺都得闹心，而且明星也是人，私下里总不能时刻端着，偷拍传播的人才是真没边界感。你说要是换成普通人遇到这种事儿，估计早就翻脸了吧。
0: 而且呢说实话啊，这个包厢属于私密空间啊，其实偷拍者的这个行为已经侵犯隐私权了啊。真的贾冰要是说追究的话，让他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怎么说呢民事赔偿，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也觉得完全站得住脚，私密空间里的一举一动本来就受法律保护，不是随便能拍能传的，真要较真起来，偷拍者一点理都不占。
0: 对，而且呢贾冰就是东北人嘛啊，憨厚接地气这种公众形象，所以说哎呀，这个吃饭的时候私人聚会的时候私下里啊，稍微咱们我也不知道他爆没爆粗口，就算是稍微有点啊这种小粗口，我觉得也无伤大雅，对吧？你这东北爷们儿你还说话尤其私下跟好朋友聚会就餐你还文质彬彬的，那有点装了是不是？
1: 太对了，咱东北人跟铁子聚一块儿本来就咋舒服咋来，真要是拘着理那才叫见外呢，这点事儿被无限放大纯属没必要。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贾冰参加沈腾的这个电影路演的现场啊。沈腾这句话其实以玩笑口吻抛出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在给贾冰一个公开澄清这样的一次契机，所以我觉得他俩之间还是挺有默契的。
1: 我反倒觉得不只是契机，更是沈腾护着朋友的方式，用玩笑把尴尬事摊开，反而不让媒体瞎猜。

0: 比刻意回避强多了、
1: 嗯、
0: 这才是真朋友的。
1: 确实像你说的，
0: 而且你看像
1: 这个就是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友情的撑场啊，这真是帖子，这绝对是真朋友啊。嗯，当然了，贾冰对沈腾的这部电影也是大加赞赏啊，说哇你这演的这就现在的流行话说夯爆了，你这个表演是教科书级别啊，我感觉你这片儿都应该入围奥斯卡。
0: 这也是互相捧但不尬的那种，毕竟俩人知根知底，夸的都是实打实的感受，不是场面话。要是换作不熟的人说这话，估计大伙都得觉得是商业互吹了。
1: 那《龙餐馆》呢，这部电影呢，目前为止呢，票房真的是一路上扬啊。我估计在这个周末过去之后呢，应该七八亿问题不大啊。据说官方预估是能达到30亿，对吧？
0: 现在专业平台预测总票房能到31亿左右，这周末才上映几天，破七八亿确实稳。不过我觉得也得看后续能不能扛住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冲击，要是口碑一直不塌，冲30亿真有戏。
1: 嗯，而且这部电影的评分也特别高啊，这个淘票票和猫眼我们就不讲了啊，豆瓣开分就 8.4， 创了3年点映的记录啊。沈腾呢被评价贡献了生涯最佳正剧表演啊，观众也说这才是沈腾的封神之作。
0: 但我觉着也别光看开分，等大规模上映后分数肯定会微调，不过能拿到这个开局说明故事和表演确实戳人，不是靠喜剧梗硬堆的。
1: 没错啊，嗯，刚刚那个贾冰说冲击奥斯卡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大量的观众也自发呼吁说这部影片应该角逐一下奥斯卡最佳国际片，为什么呢？它是个反战的主题嘛，也精准踩中了奥斯卡评委的偏好啊。但目前为止这个片方还没有对此回应啊，就是这个主题本身它也是有国际视野的。
0: 不过我觉得想冲奥斯卡没那么简单，除了主题还得看发行、文化适配这些，就算片子够好也得按人家的规则来，不是光口碑好就行的。
1: 嗯，然后大家就说这部片子就是感觉叙事非常的克制啊，就这个电影呢不是先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站队，就是小人物啊，从小人物入手，也没有所谓的神兵天将的救援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子，哎，在这个战火连天的这个环境当中怎么来进行自救啊，救助别人呢、啊、求生啊，就是讲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这个切入点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并没有把他变成超级英雄这种感觉，
0: 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普通人的挣扎和善意比英雄主义更真实，不管国内国外观众都能共情。
1: 当然啊，这部电影除了沈腾演的比较到位之外，蒋奇明的口碑大家也觉得非常好啊，他在这部影片当中真的也贡献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角色啊。说蒋奇明最近这几部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可以啊。
0: 我也发现了，他现在不局限于之前的形象了，啥角色都能接住，这次跟沈腾搭戏完全没被压下去，挺惊喜的。你觉得他这算彻底跳出之前的标签了不？
1: 嗯，蒋奇明你看最一开始是那个漫长的季节，然后边水往事，包括这个飞行家啊，现在到龙餐馆，而且这个角色都是特别的这个多变啊，语言能力也很强啊，无缝切换广东话、东北话等方言，还有英语、阿拉伯语。在龙餐馆中的这个三语长镜头，真的是他这个语言天赋真的很厉害。
0: 这个不是光天赋，肯定私下下苦功练了。长镜头一镜到底，错一点都得重来，能演成这样属实是用心琢磨角色了。
1: 嗯，反正这部电影啊，无论是从这个叙事还是从这个表演上哈、目前为止口碑都非常的棒啊，也建议大家呢利用这个周末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影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啊。当然我们也期待吧，我们也期待沈腾能够啊带着这部片，包括文牧野是不是也咱们长春老乡嘛，都能够回到长春跟我们的这个长春的朋友见面啊。
0: 那必须期待啊，长春老乡拍的好片要是能路演到咱这儿，现场不得炸了。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零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蟹拔子打他，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0: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3: 哇！

0: 吉林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的童年经历。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呢依然有四位少年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刘乐君，我现在就读于东市华运实验小学4年2班。
0: 欢迎刘乐君。乐君，今天我觉得咱俩其实还挺有默契的，你看咱俩这衣服都是白色的 T 恤，中间有一个红色的花纹，是不是？
1: 当然我感觉我这个是粉色的。
0: 当然我刚想说你这个比我这更可爱，是一个小熊，是不是？
1: 这个是我大姨寄给我的，她当时是卖衣服的，然后就给我了一套。
0: 这是你自己选的图案，还是就她帮你挑的就给你送的这件衣服？
1: 是我自己选的一个图案。
0: 当时都有什么？除了有这个粉色小熊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有好像是流体熊的一个衣服。然后反正一般都是卡通图案什么的。
0: 对，你就选了这个。那我猜一下吧，首先第一，你喜欢的颜色是粉色。
1: 不是，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我喜欢的颜色。
0: 就这个就退而求其次，那你本身最喜欢什么颜色？
1: 比较喜欢紫色一些。
0: 喜欢紫色啊。这个倒挺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女生可能都会比较喜欢那种粉色啊、红色啊、橘色啊，你为什么喜欢紫色呢？
1: 就是我感觉紫色，就是我比就是感觉紫色很漂亮
0: 啊，很神秘。怪不得今天穿了一个紫色的裤子，裤子是你喜欢的颜色，是吧？那你家还有什么紫色的东西？
1: 有一次我的书包是紫色，但是因为那个书包容量比较小，然后就后来就换掉了。然后我笔袋也是紫色的。然后我水杯我觉得也有紫色的，但是因为那个水杯它不是保温的，然后后来就换掉了。然后
0: 连吃东西都吃紫薯。因为是紫色的。
1: 那倒没有。
0: 是紫色的啊。好。好。那么喜欢颜色是紫色啊，我猜错了。第二，我猜你最喜欢的这个玩偶应该是熊，是不是？不是兔子，也不是其他的玩偶造型，最喜欢是熊的。
1: 老师，你好像也猜错了。
0: 又猜错了，所以你喜欢的那个
1: 我比较喜欢小兔子或者小狗小猫那种。
0: 就是那位这个衣服当中也没有其他的动物，只能有熊，所以也只能
1: 选。要么的话就是别的动画人物我也不太喜欢，然后就选了这个。
0: 现在据我所知，这个因为我儿子开学念6年级嘛，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就大家挺喜欢那种卡通动漫的，什么美少女啊，什么小男孩，你不喜欢那种动漫人物吗？
1: 不是不喜欢，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动漫人物就感觉很幼稚。
0: 很幼稚。

0: 当时那个
1: 好
0: 像是就是感觉是5、6岁小孩看的那种、
1: 啊、
0: 因为这个衣服是我8岁左右的时候挑的。
1: 你那你现在有喜欢的动漫人物吗？
0: 嗯，
1: 是哪吒吗？
0: 暂时没有，因为不太看就是动漫、
1: 嗯、那不太看那些动漫。
0: 对、
1: 哦、家里有养宠物吗？
0: 没有。
1: 嗯，
0: 金鱼
1: 有。刚说没，哎有，我说是有还是没有。鱼算鱼，严格意义上不叫宠物吧，就是它就是一个观赏的，也还好吧，就算宠物吧。那鱼它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吗？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
0: 知道知道、
1: 嗯、
0: 但就是情绪价值的话，
1: 比如说你养小狗，它你可以换它，它就过来了，对不对、
0: 嗯、
1: 养小猫你可以撸它，你养鱼你怎么，你走鱼缸旁边它
0: 这鱼不是我养的、
1: 嗯、
0: 是我爸爸养的，当时因为我不太喜欢养鱼，然后但是我爸爸自己养了、
1: 嗯、是没有小孩喜欢养鱼的，你说的没毛病、
0: 嗯、
1: 啊，是养的是一个大鱼缸，里边很多鱼吗？
0: 就是这么大概这么大的里面
1: 啊、
0: 嗯、
1: 也不大，鱼缸也不大，
0: 鱼
1: 啊。哎，其实清一坊你知道吗？长春卖换鸟鱼虫的地方。
0: 不知道，因为我爸爸都是在网上买什么换鸟鱼虫的地方，也不太知道、
1: 嗯。所以你家除了有鱼之外，应该有很多的那什么盆栽的那些植物。
0: 对，有很多很多。我妈妈喜欢养那种小盆栽，
1: 嗯、
0: 然后有时候
1: 多肉吗？
0: 对，多肉也挺多的、
1: 哦。
0: 然后有时候还会养绿萝。
1: 哎呦，那你家我感觉就是花鸟鱼虫的，应该空气会很好。
0: 嗯，
1: 嗯，挺好的。那你在你家里面是自己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0: 嗯，是的。
1: 嗯，你还有兄弟姐妹呢？
0: 对，有。
1: 嗯，你有一个什么？
0: 妹妹。
1: 哦，有一个妹妹。妹妹今年是几岁了？
0: 1岁半。
1: 哦，太小了啊，那肯定没法跟你在一个屋里。你的屋子里面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些女孩的装饰和布置吗？
0: 嗯，
1: 比如说会有什么娃娃呀？
0: 娃娃的话一般都是被我妹妹拿去了、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因为现在
1: 比如说和墙上会贴点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0: 那没有，那没有。
1: 嗯，墙上写了4个大字，好好学习。是吧？
0: 也没有
1: 激励自己。嗯，
0: 就是那种白墙，就是有一面墙是粉色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粉色。
1: 嗯，
0: 然后我本来是跟我妈妈说要4面墙都要粉色，
1: 嗯，
0: 但是我妈妈说那样的话不好看，然后就给我3面墙是
1: 白的，
0: 灰色的了。
1: 啊、哦，还是灰色。好的，我猜你家里边应该你的屋子里有个地方专门放你很多的奖状和证书吧？
0: 嗯，奖状和证书的话，
1: 嗯，
0: 都收起来了，没有就是一个。
1: 嗯，
0: 专门的地方去放。
1: 哦，就是因为太多了啊，实在都摆出来有点放不下了，是这意思吗？我给我来凡尔赛哈、啊、知道凡尔赛什么意思吗？
0: 知道，但是倒也不是，因为当时就是、
1: 啊、
0: 嗯，当时正好专门买了一个就是画画用的，就是那种设计画用的小册子，然后我也不怎么画，然后就用来收奖状了。
1: 啊，收奖状。其实乐君我知道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比如说小提琴呐、啊，啊，跳绳啊，做手工啊，啊，还卖漆扇，哎呦，
0: 对，
1: 你真是能文能武啊，这个动静结合。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那个小提琴现在还在拉吗？
0: 不在了，但是
1: 琴都已经不在了。
0: 琴在
1: 啊，琴还在，好好。然后最近就不就已经不练琴了。
0: 好几，应该得有一两年。
1: 好几年。开学才5年级，好几年不练琴，那这琴就是招灰就给妹妹了，就是不是？
0: 大概是吧。
1: 就是，现在还能捡起来，就是整整两首曲，
0: 可以，但是肯定拉的不好听了。
1: 嗯，也就是说拉小提琴，反正当时那个年纪觉得还挺喜欢，现在就觉得
0: 就是刚开始有可能是就是3分钟热度吧。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就是感觉。
1: 嗯，就是被别的转移注意力了。
0: 对，
1: 那什么是一直持续的喜欢？
0: 嗯，
1: 一直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要没事弄玩一玩，练一练。
0: 嗯，
1: 跳绳不会吧？
0: 不，那不会。
1: 吓完了。那是什么？做手工。
0: 做手工的话，就是有时候偶尔有时间会做一做，
1: 嗯、
0: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写完作业之后，我就是比较喜欢下楼跟小朋友玩，或者跟我妹妹玩一会儿。
1: 嗯，妹妹才1岁半啊，能玩到一起去吗？
0: 我玩她主要是。
1: 不，等一下，你这个词用的很奇怪，怎么个玩她？怎么个玩法？她、
0: 就是、
1: 有什么好玩的，让你这么、
0: 就是、
1: 这么感兴趣？嗯，
0: 就是她有时候就是感。

0: 感觉很可爱。
1: 嗯，
0: 然后就是
1: 胖乎乎的吗？
0: 嗯嗯，听嗯，就是感觉脸软软的，然后有时候
1: 就
0: 揪他脸，
1: 揪他脸。
0: 当然也没有，就是不是很用力
1: 啊、
0: 就是，
1: 就是那种很喜欢的那种。
0: 嗯
1: 嗯，反正
0: 然后我奶奶就说，就弄多了会流口水，然后后来就没有了。
1: 啊，奶奶说别总这整你妹。嗯，你的妹妹现在会走路了？
0: 会，
1: 但是不太会说话，
0: 嗯、
1: 偶尔会叫姐姐吗？
0: 会，她开心的时候就叫，不开心她不说话。就爸爸妈妈，她也开心的时候才叫。
1: 她叫姐姐是你教的吗？
0: 不是，是我妈妈教的。
1: 哦，那第一次回想起来，她第一次听到妹妹喊姐姐的时候，当时什么心情？
0: 当时就是特别开，就是挺开心，就是特别开心，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的话，我妹妹就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才第一次叫我，
1: 嗯，
0: 然后我妈妈
1: 是先叫了爸爸妈妈，然后才叫姐姐的，
0: 不是叫了爸爸妈妈、奶奶、哥哥，然后最后才叫姐姐。
1: 乐君说：“哎呀，这给我等的呀！你这是妹妹，你这天天我陪你玩最多，你这轮了这么一圈才，当时还有点着急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当时就是他叫的清楚吗？第一声？”
0: 不太清楚、嗯、
1: 但是他是不是叫的别的，你故意的那个自我
0: 他都没有，就是叫不太清楚、
1: 啊、
0: 但是
1: 确定是叫姐姐是吧，
0: 对、哦、能听出来。
1: 嗯，那你觉得妹妹很好玩，那你自己的感觉，妹妹对你是什么样的现在一种，
0: 嗯，就是
1: 他会主动的，比如说你坐在那他就爬过来找你，
0: 我没事的时候他不找我，就写作业的时候他才能进来。
1: 那咋啊？那我知道了，妹妹和你一样也很好学，她想
0: 不是
1: 从小开始就学，
0: 不是她，然后她就是爬我床，因为我床和书桌离得挺近的、嗯，都在一个房间里嘛，然后她就爬上我床，
1: 嗯、
0: 拿一张纸，然后拿一支笔，就在我床上画，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她就不画纸上，就画我床上，
1: 就往床单上画，
0: 嗯，
1: 所以怎么办？你会制止她吗？我说放。
0: 不是，我直接把他就是带出去的，然后把门锁上。
1: 啊，把门锁上。啊，就不写作业不找你，写作业就找你。
0: 对。
1: 啊，有这样的一个妹妹，虽然跟你年龄差可能有点大，但是现在也觉得就
0: 挺好的。
1: 嗯，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份牵挂，嗯，也多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就是，嗯，更多的情绪去投入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嗯，但是，嗯，会不会觉得因为妹妹太小了？爸妈妈要多一点精力去照顾他，可能对你就会稍有一点。
0: 那倒没有，我挺喜欢就是自己干事儿的。
1: 嗯，比较独立。
0: 然后有时候玩的话才会去找别人，但是也不经常找我爸爸妈妈嘛。
1: 嗯，所以你也不会觉得，你看啊，这有了妹妹之后，你们都怪他了，没人管我了，有点吃醋，也不会有这种情绪。
0: 没有没有。
1: 就也还好。
0: 嗯。
1: 爸爸和妈妈，嗯，在家里面谁是那个比较严厉的人？
0: 我感觉是妈妈，但是爸爸发脾气的时候感觉比妈妈还害怕，但是因为我爸爸不经常发脾气嘛、
1: 嗯、
0: 然后就感觉
1: 爸爸发脾气完全取决于你省不省心是吧，你不会惹他生气、
0: 嗯、
2: 哎，不玩了，什么呀，别说三八了，
3: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

0: 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聊自己的童年，聊聊自己的经历。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王子毅，今年11岁，来自于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5年3班。
1: 欢迎王子毅。子毅，我感觉有一种这个少年老成的状态，就特别稳，是一个就是比较沉稳这样的性格的男生吗？自己评价一下。
2: 嗯，不是。
1: 不是啊，那
2: 但是呢，就是平时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比赛，不怎么紧张。
1: 哦，不怎么紧张，你看还是心态很稳。那有这样的大场合不紧张，就是因为很小就已经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就有这样的经历。
2: 对，就是比如说钢琴比赛呀，就是很多人围着，评委一堆，然后我也照样是不紧张，心态很好。
1: 哦，很淡定，是不是啊？钢琴比赛，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天都要练吗？
2: 现在不怎么练了，因为学习现在比较那个。
1: 学习五年级就总唠学习。
2: 我们学校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你学校五年级是升6年级了，学习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不能用繁重这个词，就还好吧。
2: 还好是。
1: 对呀，那么那钢琴就放在家里了。
2: 有时就是练一练。
1: 有时候也弹一弹。
2: 对。
1: 那能给弟弟弹吗？
2: 能给，但是总是砸钢琴。
1: 咋弟弟几岁了？
2: 弟弟4岁了，挺淘气的。
1: 挺淘气的。怎么个淘？最近这段时间弟弟有怎么个比就做了哪些淘气的事儿？
2: 比如说，骑我身上。
1: 骑你？那他得能上去啊。
2: 能上去
1: 啊。
2: 往床上一躺，我搁那儿。睡觉呢，直接跑我床上，在我床上蹦蹦跳跳，往我身上。
1: 哦，你说这怎么感觉好像这怎么摇摆的？这是我做梦呢？弟弟会骑在你的身上，那就证明哥哥平常就肯定陪他玩比较多嘛，所以他就很喜欢你。弟弟4岁，你都已经11了，你俩能玩一起去吗？玩
2: 陪着他玩嘛。陪着他玩。
1: 最近这段时间陪他玩啥呀？
2: 就陪他在屋里跑跑跳跳啊。
1: 你家应该不是1楼吧？
2: 不是1楼，
1: 现在楼下邻居稍微有点难过啊，就是陪他在屋里边
2: 对，
1: 疯一疯，闹一闹，
2: 然后让他有开心一点。
1: 你一般做什么事情他会比较开心？怎么哄了他就会开心？
2: 给他吃点东西，看会电视。
1: 哦，看会电视，这还得小声说是吧？让你父母知道了，估计这事儿就得找他哥了啊。然后他4岁，现在应该就是你觉得他比较依赖你吗？比如说你一回家，他就马上就会缠着你啊什么的。
2: 没有。
1: 啊。
2: 在，怎么说呢？在没有玩具的情况下，他是来找我的。但是有玩具的话，
1: 他就跟玩具亲了是吧？
2: 对，估计就。
1: 哎，他是玩你那个小时候那些留下的玩具吗？
2: 有新买的，也有我留下的。甚至去我房间拿我的玩具拆吧，开始玩了。
1: 你现在都已经开学上6年级了，还对玩具那么感兴趣吗？
2: 不能说是对玩具感兴趣吧。我弟对扑克牌感兴趣。
1: 不是，我说你。
2: 我弟喜欢我的扑克牌，我俩都对扑克牌感兴趣。
1: 哦，你俩对扑克牌感兴趣。是你对扑克感兴趣点什么？就是你现在看你爸你妈一起坐在家斗地主，
2: 不斗地主，
1: 打红石，
2: 不打。
1: 那你对扑克牌
2: 不是那么用的
1: 啊？那是怎么用？
2: 玩飞牌
1: 啊？这么飞呀？
2: 对。
1: 那还非得扑克牌？你捡点纸片也行啊？
2: 纸片不行，纸片太软了。
1: 你飞得准吗？在家里啊？
2: 在家里现在在练呢。
1: 那这个事儿对爸爸妈妈来讲。

0: 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因为还得给你剪。
1: 我自己剪。
0: 哦，自己剪，怎么练？你告诉我，拿扑克牌都咋练？你得瞄，你得有个目标啊。
1: 目标有，我爸买了 KT 板，就是像后咱们身后这个牌子，就是用 KT 板做的广告牌。
0: 你爸给你买的？
1: 对。
0: 哎呦，这爸真有正事儿啊！为了让儿子练飞板，还专门整个 KT 板放在那个墙上。
1: 放在墙上。
0: 然后你会？
1: 我会飞，然后去打他。
0: 就是能把那个牌嵌入到里面去。
1: 但是由于我爸买的质量过硬了，所以嵌不进去。
0: 爸还买个软和一点，你这练你这要还有点成就感，你整他。但是爸爸是可能是这样，就是说给你买个最硬的，你最硬的都能嵌进去，那软和的就没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比如说练到什么程度，咱这个绝活就练成了，就可以就出山了。
1: 人家网上我是不形容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0: 嗯，
1: 网上扎木板。扑克牌扎木板，我是要到那种程度去练习，有一个目标。
0: 哦，然后这个练好之后要带到学校，让同学老师都
1: 老师不让带扑克牌，
0: 确实了。我跟你讲，要是说带扑克牌，老师可能他会担心，哎，你小孩借助扑克牌在玩，但是你要带扑克牌，老师说不能带这种伤人的东西到学校。哦。那你是这样练飞牌，当然小朋友练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那你弟弟现在太小，他肯定不会模仿啊。
1: 他斗地主。
0: 他四岁，他能斗过谁啊？
1: 就陪他玩。
0: 哦，陪他玩。
1: 有人陪他玩。
0: 嗯，但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还扑克牌小孩接触，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会锻炼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记忆力呀，然后思维，其实哈。
1: 对。
0: 啊，我只能从这个点给你往回找回来，那我也没办法。好的，哎，这哥俩还是挺逗的。那么，比如说，你们俩有没有一起闯过什么祸，让爸爸妈妈很生气，拿你试问的这样的？
1: 那没有，因为不可能试问我，试问我弟。
0: 哦，就是但凡
1: 不是我俩一起干的，我干的栽到他身上。
0: 哦，啥事儿啊？
1: 嗯，就比如说不小心打碎什么玩意儿。
0: 哦，真的会打碎东西。
1: 有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就。
0: 哦，但是你就是诬陷他，让他替你背锅，对吧？咱这么说。
1: 但是他也让我背他锅呀。
0: 不是，他四岁，他也会讲，他也会说，你说这是我弟干，他说我不承认，是我哥胡说，他会反驳的呀。
1: 因为我背过他的锅
0: 啊，所以你给他个眼神，哎，就这个事儿你替我挡着啊，别忘了上一次我是啊这样是吧？他就不敢说了，是吧？啊，
1: 要不然上回事我就提起来了。
0: 哎呀，犯旧账。所以你觉得，因为你看你哥俩在家里边都很开心，啊，疯疯闹闹的啊，有个人陪啊什么的。你从爸爸妈妈的角度，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家里有俩儿子？这事儿也对爸妈来讲也挺操心的。
1: 嗯，是挺操心的。
0: 嗯，对爸妈妈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累呀。
1: 嗯。
0: 啊。
1: 是。
0: 嗯，你能理解他们吗？
1: 能理解。
0: 能理解。
1: 因为我俩的确挺闹的。
0: 自己说心里话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比如说一家四口，因为现在弟弟也四岁，也慢慢长大了嘛。嗯、一家四口要在一起，平常一起集体的出行，都会做点什么，玩点什么？
1: 看是去哪儿了。
0: 嗯。哎，据我所知，好像不久你们全家要有一次暑假的旅行吗？
1: 已经旅行过了。
0: 啊，已经去过了，去哪儿了？
1: 去贵州了，就
0: 一家四口一起去的。
1: 对。
0: 自驾吗？
1: 不是自驾，自驾太远了。
0: 嗯
1: 嗯，坐飞机去的。
0: 哦，那么在这次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这个子毅分配任务，说你要负责干嘛，看着弟弟或者怎么样？
1: 那没有什么，因为说我是看地方，说玩啥，比如说以前去过某些跟我们这个海拔差不多的地方，就正常玩，然后回来就胖。
0: 我没想到会说到这个点，回来胖是什么意思？吃的太好，
1: 就是吃的好，吃的香。
0: 嗯，你觉得你现在胖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吧，
0: 还
1: 可以，但是我妈觉得我胖。
0: 你妈觉得？我觉得还好，这身体挺壮的。
1: 如果说是去那种海拔高的地方，水土不服，太难受了。回来不是胖，而是瘦。
0: 那这次贵州是谁选的目的地？
1: 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我妈。
0: 妈妈选的。
1: 我妈。
0: 嗯，你觉得这次妈妈选的这地方怎么样？
1: 美
0: 美哦，都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很美？

0: 我觉得
1: 很难忘。
0: 瀑布啊，黄果树，
1: 黄果树瀑布，
0: 黄果树瀑布，
1: 嗯，
0: 荔波小气孔，
1: 什么？
0: 荔波小气孔，
1: 荔波，
0: 对，荔波小气孔，
1: 嗯，
0: 就是一个桥，
1: 哦，桥，
0: 然后它也有瀑布，有水，
1: 哦，
0: 也挺美的，
1: 啊、哦，所以这个回来给你写作文有很多的素材了，是不是？
0: 嗯
1: 嗯，吃呢？贵州有什么好吃的？我不是特别知道，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比如说什么酸汤火锅，
1: 啊，酸汤火锅。
0: 嗯，小吃也有挺多的，
1: 哦、
0: 蛋包洋芋也是比较经典，
1: 嗯、
0: 还有那边比较喜欢吃土豆，
1: 土豆
0: 洋芋
1: 哦，洋芋、哦，
0: 他们就各种吃法，炸，
1: 嗯，
0: 煮啥的，就各种的，只要是跟土豆有关的。
1: 味道呢，偏咸、偏辣、偏酸、偏甜。
0: 酸比较多，甜比较少、
1: 嗯，
0: 然后也有的时候比较辣的也有。
1: 嗯，你能吃辣吗？因为小朋友、小孩可能不太敢碰辣，你怎么样？
0: 嗯你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地方嘛，所以说就感觉就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你在长春吃辣，人家说微辣，
1: 嗯，
0: 咱能知道咱这是长春，咱是本地人。但到别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重庆，
1: 嗯，
0: 你说微辣，
1: 嗯，
0: 可能在咱这儿已经是巨辣了，
1: 哦，
0: 你就吃不了。
1: 所以重庆你也去过。
0: 重庆没去过，但是就是这么说
1: 啊。哎呦，我觉得这个子毅的比喻是，哎，积累很多啊。说比如说重庆，你看还没去过，但是说的非常好啊。好的，那这次贵州之行，让你就是美景美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小插曲，让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或者挺什么的？
0: 比如说身体难受，因为水土不服。
1: 嗯怎么会水土不服呢？反正夏天嘛，温度什么？
0: 夏天不是温度的问题，
1: 嗯、
0: 是海拔的问题。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3: 吉林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让少年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贺博然，今年7岁了，我来自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大三班。
3: 欢迎贺博然。然然今年有7岁，那我猜开学之后9月份你就应该上小学了，是不是？
4: 是。
3: 喜欢上小学吗？
4: 喜欢。
3: 期待上学吗？
4: 期待。
3: 觉得是上学更有意思，还是在幼儿园更有意思呀？
4: 上学更有意思
3: 啊？为什么呢？上学还有很多作业要做，幼儿园多轻松啊。
4: 上学做作业可以让我们变成更聪明。
3: 哎呦，哇，看看人家7岁的男生就有这个觉悟啊，就是学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4: 对。
3: 好，那我想问你一下，现在比如说上了小学之后要学英语，要学语文，要学数学，这三个科目你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科？
4: 数学。
3: 哦，喜欢数学哦。所以你现在比如说每天都会做一些口算题什么的吗？
4: 会。
3: 哦，那准确度怎么样？做得快不快？准不准？
4: 快
3: 啊，
4: 但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3: 啊。又快又准，可是你看那个数字啊，又什么加减乘除，还有进位什么，那个你不觉得麻烦吗？他那
4: 不觉得。
3: 就喜欢数学。
4: 我可以计算啥的
3: 啊，算
4: 计算长度还是短度
3: 啊？长短都知道，哇，真厉害啊。那马上就说最喜欢的是数学，那么语文和英语呢就没有那么，没有像喜欢数学那么感兴趣。
4: 对。
3: 对啊，好的。据我所知，然然还有一个哥哥，是不是啊？
4: 是。
3: 哥哥念几年级了？
4: 我哥哥2年级了，开学3年级。
3: 啊，哎呦，数学果然不错啊，这个时间算得很准啊。那哥哥也是一样，跟你一样喜欢数学吗？
4: 哥哥不一样，好像。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啥。
3: 你也不知道喜欢啥啊？这哥俩不太熟。那比如说你数学有不懂的题不会算，你会不会来请教哥哥，让哥哥来帮你？
4: 会
3: 啊。那哥哥
4: 叫哥哥
3: 啊，问问哥哥怎么做，是不是？
4: 是。
3: 哥哥会给你解答吗？还是说啊，哥哥这忙呢，没时间，你去问问妈妈去。
4: 哥哥会给我解答的。
3: 就是哥哥对你还挺耐心的，是不是？
4: 就是直接给我算了。
3: 啊，直接给你算答案了。哎呀。哎，那你将来比如说你要上小学的话，要写作业，比如说有道作业题你不会，然后你就会给你哥，让你哥帮你写了吗？
4: 我就让我哥整答案出来。
3: 妈妈你注意啊，这弟弟可能将来得让哥帮写作业，我跟你说。心里已经有谱了啊。那平常你哥俩要是在家的话会玩点啥呢？一起玩什么？
4: 玩点乐高玩具
3: 啊。拼乐高。
4: 还有那个打乒乓球啊。
3: 啊，
4: 家里。
3: 在家里打乒乓球？这家那么大吗？能放乒乓球案子吗？这啥家庭啊？这是啊。
4: 妈妈屋可以打呀。
3: 妈妈屋
4: 妈妈屋老大了
3: 啊。妈妈屋特别大啊。不经意间暴露了家里面的这个条件啊，能放一乒乓球案子，看来这屋确实不小啊。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俩打乒乓球谁比较厉害？你跟哥哥？
4: 我哥哥。
3: 你哥哥啊？那哥点头，对对。那你是弟弟，你比他小，你哥不，你说你不能让着我点吗？我比你小。
4: 我有时候会说，有时候不会。
3: 啊，那你明知道你哥哥比你打得好，你还要就是你不服输是吧？我就要。
4: 但是我有时候哥哥跟我爷爷打回合时候打的。

0: 但是将来，哎，你希望将来你是，比如说比哥哥长得还要高，还是说跟他一样高就可以了？
1: 一样高。
0: 你不想个子超过他呀？
1: 超过他又对他有点不公。
0: 哎，这弟弟真是对哥老好了哈。好，那拼乐高呢？拼乐高据我所知应该都是自己拼自己的，比如说拼一个机器人啊，拼一个城堡啊，拼一个什么东西。你俩是？
1: 那些我都不会。
0: 你俩是一起拼一个东西吗？还是各拼各的？
1: 哥哥拼我的，然后我还而且我不会，我啥都不能帮的他。能帮他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找零件啥的。
0: 啊，哥哥说派你帮他对照那个数字找零件。
1: 嗯。
0: 哦。
1: 剩下的我的乐高都是让哥哥拼的，哥哥的乐高也是他拼的
0: 啊。那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妈妈会给你们俩买两个不一样的乐高玩具，但是其实都是给哥买的，弟就是打下手啊。妈妈，你知道他哥俩拼乐高这个分工吗？就你买俩乐高，你不管是给哥哥给弟，其实都是哥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
0: 那这事对你挺不公平的呀，那你下次能挑？
1: 但他也给我玩儿
0: 啊，他也给你玩儿啊。那个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哥哥挺生气的，惹过哥哥？
1: 比如说偷他玩具啊，还抢他玩具啊。
0: 嗯，偷他又抢他玩具啊。他生气他会怎么对你呢？
1: 他打很少。
0: 是吗？
1: 就是打拳打。
0: 真的，
1: 但是我比他更狠，我一口咬上去。
0: 不，停！怎么你咬他？
1: 对，
0: 谁
1: 他把我整生气了，我就咬他。
0: 谁教你的咬人呢？
1: 我自己就会咬人，
0: 自己发明的哈。
1: 对，
0: 这样，听我说，咱们有句话然然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啊。那看来还真的咬，不是，就是我觉得吧，你现在还小啊，可能就是你情急之下就是咬。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告诉妈妈，让妈妈来帮你，最好还是别咬人，咬人这个还我觉得还是挺疼的，是不是啊？再说你哥哥还能真的打你吗？他就是吓唬你吧。
1: 不是
0: 那看来你真是给哥哥惹生气了，给哥哥惹毛了，是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哥哥生气起来你怕吗？
1: 不怕。
0: 不怕，那白扯一家也不怕。
1: 但是要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妈妈都不在了
0: 啊，就是
1: 都走了
0: 啊，就是你们俩真打起来的时候妈妈不在现场啊，妈妈，
1: 因为他去上班了
0: 啊，专门趁妈妈不在的时候打。哎，那比如说爷爷在呢，那爷爷看你们俩打起来，爷爷会怎么办呢？他会比较向着谁？向着你还是向着哥哥？
1: 有时候向着哥哥，有时候向着我。
0: 啊，那我明白。
1: 我的玩具他向着我，他的玩具向着他。
0: 我知道，爷爷还是比较公正的，就是对事儿不对人，是不是啊？哎，谁有错？就必须要承认，挺好的啊。那这个你们哥俩在前段时间刚刚去参加了一个小小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那个是你特别想去，还是说哥哥报名了然后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1: 我特别想去，然后就给我和哥哥一起报名了。
0: 是你特别想去，哥哥陪你去的，
1: 哥哥也想去，
0: 啊。那个特种兵训练啊，要什么站军姿啊，要正步走啊，然后还要那个跑步啊，多累啊！你怎么特别想去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你不觉得很累吗？
1: 因为我想当做一名帅气的特种兵。
0: 你看，男孩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这几天的夏令营，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环节？想一想。
1: 最有意思的是从山上往下跑。
0: 从山上往下跑。
1: 而且在那个水坑里搬那种的小木头。
0: 大家在水里边。据我所知还有那个真人 CS 不是吗？
1: 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那个 CS 了。
0: 那你跟你哥是一组吗？
1: 有，对。
0: 那哥可以保护你，是不是啊？
1: 但是那个我们那块有个小胖，然后他被刚复活就被那个对方一顿打，一顿开枪打，然后他就 回去的时候就哭。

0: 哭了
1: 啊，就哭了。咱都是那个假子弹，就被打哭了。所以你看到他哭的时候，你有去安慰他们，你说别哭了，做男子汉，做特种兵要坚强。
0: 有。
1: 嗯，你哭了吗？你在这几天训练的时候，因为很累哭过吗？
0: 没有。
1: 没有哦，看来然然还是很坚强的哈。那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这几天的军训有没有你觉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啊？
0: 比如说转针。那个站军姿
1: 啊，站军姿，
0: 有时候站，有时候刚站的时候就感觉腿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就站不住了，那怎么办？那你去报告教官说，我站不住了，我要休息一会儿，可以吗？
0: 没有，就是我还是在那块站着，
1: 要坚持，是不是啊？好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特种兵训练营应该是晚上，要住在这个军营里边，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不能回家。你敢吗？晚上自己睡觉？
0: 敢，因为那里面有很多。
1: 这是你第一次，就是好几天晚上不回家，自己在外面独立的去生活吗？没有父母陪？
0: 没有。
1: 啊？
0: 没有父母陪。
1: 对呀。
0: 然后只有小朋友们。
1: 这是你第一次吗？
0: 不是，好像是第一次。
1: 第一次，那你不会说想家呀，或者晚上不敢睡，都没有？
0: 没有。只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军衣挂到那个水管上，有时候刚早上刚起来就被吓了一跳。
1: 啊，被吓一跳啊！
0: 幸好没喊。
1: 哎呀，幸好没喊。我觉得贾任今年虽然只有7岁，但是自理能力还真的是挺强的啊。一个7岁小男孩还没上小学呢，就能够自己一个人坚持啊，然后一个人去，当然有哥哥陪嘛。但哥才2年级，也没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你们哥俩。要给你们哥俩这个独立的这样的这个品质要点赞哈。那我知道你在目前为止学模特是吗？少儿模特班学这个吗？
0: 学。学模特是让我们走得好的。
1: 我有点好奇，可能我觉得男生比如说学个什么足球啊、篮球啊、游泳啊运动，你怎么会学这个模特这个兴趣班呢？
0: 因为妈妈给我报的。
1: 哦，妈妈。妈妈是怎么说的，让然去学模特？
0: 妈妈说，就是妈，我那时候我不会游泳的，然后她妈妈就给我报了那个模特
1: 啊。那你学下来之后觉得有什么收获呢？学了模特，觉得自己哪方面会有进步啊？
0: 走路走得更好。
1: 走路走得好，那我们不生了出来就会走路吗？
0: 就是我们生了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走路是走的好像是女人走的比较多，然后慢慢我
1: 没有那么阳刚。
2: 电视电影科铁视频，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6: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9: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分享自己童年有趣的经历。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家长的添加。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0: 大家好，我叫贺文浩，今年九岁了。我来自吉大圣德学校2年8班。
1: 欢迎文浩。你就是传说当中刚才的然然的哥哥对不对？
0: 对。
1: 嗯，刚刚这个听弟弟的这段表述感觉怎么样？觉得他表现如何？评价一下。
0: 一般。
1: 哥对弟弟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啊。嗯，好，先说他的优点，觉得他的优点在是什么？刚才那一段节目。
0: 优点。
1: 啊。
0: 能给我打到趴下。
1: 能给你打到。不是啊，他说的是你打他呀。
0: 他打我比打。
1: 比你打他还狠。
0: 嗯。
1: 嗯。但是我感觉你哥俩好像。有什么事儿咱不能好好聊聊，非要动手吗？
0: 已经聊了，然后非得动手。
1: 聊不下去了是吧？啊，好，那你觉得他刚才那段节目当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可以提提意见。
0: 我觉得他呢，
1: 他有些说的不太真实，是不是？
0: 嗯
1: 嗯，哪个地方需要纠正一下？
0: 就是他说他没有坐过飞机，
1: 啊，
0: 可是他坐过飞机，
1: 哦，
0: 还记着呢。
1: 哦，你那哥，我觉得说的肯定没问题，就是你们哥俩坐过飞机，是不是啊？嗯，去哪儿啊？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就爸妈领着走，他就跟着上飞机的去。以后领孩子出去，你告诉孩子目的地好不好？这妈妈啊，反正是父母就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也不问，是不是？我不管，那领我啊。那时候弟弟还小，是不是？
0: 嗯
1: 嗯，所以他记不住了。
0: 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弟弟说了，说他没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可领你出去旅游过。你还能记着吗？
0: 好像去。
1: 嗯。好像印象也不深刻。
0: 妈妈的妈妈家。
1: 啊，那妈妈的妈妈应该是谁呀？妈妈的妈妈不老了。对呀，外婆不老了。我第一次听这表述嘛，给我都整懵了。我说妈妈的妈妈不是姥姥，外婆啊，在哪儿啊？在哪里？
0: 在河南。
1: 哦，就是外婆家不在东北。
0: 嗯。
1: 啊，那所以妈妈也不是长春人啊。
0: 嗯。
1: 妈妈是哪里的？
0: 也是河北。
1: 不，刚不说河南吗？
0: 啊，河南。
1: 河南还是河北？
0: 河南。
1: 河南啊，好啊，妈妈是河南的啊。那爸爸是长春人。
0: 啊。
1: 爸
0: 爸
1: 也不
0: 也不是
1: 长春人。
0: 啊。
1: 啊，就你就是你们哥俩是长春人。
0: 嗯。
1: 爸爸是哪里人？
0: 和妈妈一样。
1: 哦，爸爸也是河南的。
0: 哦。
1: 爷爷好像摇头。爷爷说啊，我怎么不知道我儿子是河？行了，不问了啊，再问就迷糊了。所以你看，就是父母的这个背景身份，有的时候还是跟孩子交代清楚的，好不好？就别人就领了孩子就走了，孩子也不知道干啥去啊。就是你们俩都是在长春出生的，
0: 对，
1: 是不是？嗯。那今年这个暑假，你们哥俩只是参加那个特种兵的训练营了吗？
0: 嗯。
1: 其他的吗？爸妈没有在暑假给你们领你们去玩点什么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哦。嗯，刚才你弟弟说，你们俩在一起拼乐高，然后呢，他也拼不明白，你就让他负责给你打下手找零件。
0: 嗯。
1: 啊、嗯。你把，因为我儿子也喜欢拼乐高啊，我儿子开始上6年级，你把拼乐高最难的那一部分任务交给他了，是不是？
0: 没有。什么都是我拼，
1: 拼其实还好，我觉得找零件是很繁琐的事情吧。
0: 确实。
1: 对呀、啊，所以你弟弟那个能把零件找明白了，比如说对号能找到每一个零件。
0: 能。
1: 哦，那还不错。其实找零件这个工作挺难的，嗯，虽然弟弟吧，因为弟弟还小嘛，对不对？你当哥哥的就确实应该多包容他，多担待他。
0: 嗯，
1: 你觉得弟弟，你觉得这个男孩他有什么优点呢？你可以表扬表扬他。
0: 我觉得嘛，
1: 站在大哥哥的角度，嗯，他有什么优点？
0: 我觉得他咬东西的力气很大。
1: 呀、嗯，你就说他咬你很疼，是不是啊？ 嗯，我说这哥哥夸人还拐弯抹角的，我听不出来是到底是这个是真夸还是怎么着啊。好的，咬东西力气很大，那他这个优点将来能干啥呢？能有啥用呢？这个优点将来能帮他干嘛呢？哎，他说他想当宇航员，在这个太空当中失重的话就得靠嘴巴咬，估计这个确实可能能用上，能派上用场。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跟他一样吗？
0: 消防员。
1: 哦，消防员啊，哎，这个还让我觉得那个挺对你刮目相看的，因为你知道消防员要在最危险的时候要当逆行者。你知道逆行者是什么意思吗？
0: 知道，
1: 就是别人都要撤离的时候你要知难而上。
0: 嗯，
1: 可是这个很危险的，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0: 想过。
1: 那你还可以继续的坚定的迎难而上吗？
0: 嗯，
1: 你还有这个勇气吗？
0: 有。
1: 这个可不是光用嘴说一说的，真的要在现场，你真的要往火海里去冲的，真的可以吗？
0: 嗯。
1: 怎么？哦，很坚定的点头啊！你是怎么对消防员这个职业就很想要去做？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消防员灭火的时候很伟大。
1: 嗯，你是看过什么电影，还是家里有谁是消防员，给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0: 看过一个电影
1: 啊。所以就觉得在那个时间，因为你可以去来救火，可以去抢险，可以去保护人民的安全，就会觉得自己很伟大。
0: 嗯，
1: 哇，咱家孩子觉悟真的很高啊。妈妈有知道你这个理想吗？想当消防员，跟他妈妈说过吗？
0: 说过。
1: 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说什么？你说我想当消防员，妈妈怎么回复你的？
0: 嗯，
1: 他当时咋说的？
0: 他当时好像就是
1: 沉默了。
0: 说可以。
1: 哦，可以哈、啊。我以为其实因为你跟弟弟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嘛，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很安全的，所以你说当消防员妈妈可能也会担心。但是我真的要给琪琪的这种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精神点赞。所以你在你们班现在是什么班干部吗？
0: 现在是音乐课代表、体育课代表、擦黑板、擦讲桌。
1: 你看，小小年纪就开始为同学奉献，怪不得呢啊！你等一下，我有点这个乱哈、啊。音乐课代表，
0: 体育
1: 课代表，就体委呗。
0: 嗯。
1: 啊、嗯，那跟擦黑板、擦讲桌有什么关系？那不是劳动委员的事吗？
0: 那也是我的事
1: 儿。所以你也是劳动委员呢？你们班级就都让咱家琪琪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儿啊？啊，所以你对音乐也是很喜欢的
0: 啊？
1: 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还是喜欢什么？
0: 喜欢唱歌。
1: 哦，喜欢唱歌。有专门学这种声乐课吗？有跟老师学？
0: 没有。
1: 哦，就是喜欢唱。
0: 嗯，
1: 在家也听歌。
0: 听
1: 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听什么听的比较多？
0: 最近听多的
1: 谁唱的？
0: 周文凯唱的。
1: 这是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0: 周文凯。嗯。
1: 他是一个很帅气的男生吗？
0: 嗯。
1: 你是怎么听到他的那个歌的？是自己有手机，还是从爸爸妈妈车里能听到？有 iPad 什么的？你在家都怎么听歌？
0: 第一次是在车里听的，然后我问名字，回家就用手机搜了。
1: 哦，是这样的哈、啊，很有这个文艺细胞。那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吗？明星？你有这样的人吗？很喜欢他？
0: 周深。
1: 啊，周深啊，那你一定会像小美满喽。好，周深，哎，我听说周深过段时间还要来开演唱会，你想去看吗？
0: 想。
1: 你看过演唱会吗？
0: 没有。
1: 你知道演唱会是什么吗？
0: 知道。
1: 你给我描述一下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演唱会？
0: 就是很多人坐在
1: 体育场、体育馆。
0: 然后中间是一个歌手，
1: 有很漂亮的舞台，
0: 很多特效
1: 啊。那你可不可以理解成你有一个心愿想看周深演唱会？那看妈妈能不能帮孩子实现这些，对吧？既然还有这个想法，那你将来想站到像他一样站到那样的一个好漂亮的舞台，给大家唱歌，接受大家的掌声吗？ 你也想做这件事情，那你不是还打想当消防员吗？那怎么办呢？歌手消防员你得二选一呀。
0: 那我选消防员。
1: 这还行，你看，说要这么说，我还是要奉献，我还是要付出，还选消防员，漂亮啊！我觉得你特别好，真的，叔叔都对你肃然起敬啊。然后这是对音乐的喜欢，然后体育还是班级的体委。
0: 嗯、
1: 你现在比较喜欢什么体育项目？
0: 我比较喜欢跳远。
1: 跳远儿。
0: 嗯，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足球、篮球、游泳之类的，还跳远。
0: 还有游泳
1: 啊，还有游泳。
0: 嗯、
1: 哦，你现在会游泳？
0: 会。
1: 会几个泳姿？
0: 哦，会一个。
1: 是什么？
0: 就是平常游泳。
1: 啊，就蛙泳。
0: 嗯。
1: 哦，弟弟会游泳吗？
0: 我弟不会。
1: 你弟不会？你作为哥哥，你应该教他嘛。
0: 我教他，他也不听。
1: 啊、哦，教他不听，说哥哥就只能先保证自己会。刚才弟弟说最喜欢的是，就是如果能出去玩，他最向往的是大海。你呢？
0: 我要出去玩，最想看的是长城。
1: 哦，喜欢这种名胜古迹。
0: 嗯。
1: 所以你还没去过北京，没看过长城。
0: 没看过。
1: 嗯，除了长城还有什么想看一看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你听过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想让自己变成好汉，想登个长城。还有呢，迪士尼这样的地方想去吗？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游乐场这样的地方喜欢吗？
0: 嗯。
1: 也喜欢。
0: 那、
1: 嗯。那长城和环球影城二选一，要去哪儿？
0: 长城。
1: 嗯。其实我今天上个节目，这主持人叔叔总让我选做选择题。好。然后这个这是一个体委，一个音乐课代表。那么你说那个在班里边就是帮着什么擦桌子、擦黑板，这个这是老师给你布置的任务。
0: 对。
1: 每节课都要这样做吗？
0: 每节只要黑板脏的那就擦。
1: 哦，那够不着怎么办？毕竟你个子也没有那么高。
0: 有拖把。有拖把，专拖黑板的。
1: 哦啊，这个方法还不错哈、啊，又能擦地又能擦黑板。那你在你擦的时候，别的同学会帮你吗？还是就让你自己一个人擦？
0: 有两个人，
1: 嗯，
0: 一起。
1: 哦，除了管黑板和讲桌呢，那么比如说班级里边其他的卫生呢，地面啊、玻璃什么的，也需要你来做吗？
0: 不需要，是别人。
1: 哦，是别人。在家呢，你也会比如说帮妈妈收拾家什么的吗？
0: 哦。
1: 嗯。你在家，你都会，比如说平常会干点什么家务？
0: 可以水洒了拖地。
1: 嗯，拖地。
0: 哦，然后把脏衣服放到篮子里。
1: 啊、
0: 嗯。然后扔垃圾。
1: 嗯，就等一下，把脏衣服放到篮子里。
0: 嗯。
1: 就完事儿了。
0: 然后剩下放洗衣机不是我干
1: 啊，不是放洗衣机不用你干啊，就把三衣服收拾到啊也可以收纳哈、啊、好，然后取快递，
0: 嗯
1: 啊、哦、好，那这是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很勤快了，嗯，那你弟呢？就他也得干点家务，不能总让哥哥干吧？
0: 我弟弟
1: 嗯，
0: 扫地
1: 嗯，
0: 取快递
1: 嗯，
0: 扔垃圾
1: 嗯，家里俩男孩是好啊。啊，能帮大人干不少活呀！啊，那你们家现在我不知道，因为今天是爷爷妈妈陪着你们来的，你们是？
2: 定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
7: 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0: 医生，一个多么高尚的名字。
11: 医生，一副多么艰巨的重担。
10: 与生俱来的担当，注定了你终身的付出。
11: 上天赋予的使命，注定了你永恒的光荣。
10: 你就是那解冰化冻的万里春风。
11: 你就是那载满希望的一艘航船。
10: 你就是我的好医生。
11: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0: 大家周末好，感谢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和直播间的好医生进行交流。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他是这个科的中心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呢也在全国担任很多学术的这样的职务，比如说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常委、鼻科组组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副会长、吉林省医学会耳鼻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也是吉林省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分会名誉会长、吉林省防聋治聋技术指导组组长朱东东教授。请朱教授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好吗？
1: 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嗯，非常欢迎朱教授，我们和朱教授也是老朋友了。今天邀请朱教授来呢，正值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多年以来一直被这个疾病困扰，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过敏性鼻炎的，当然也有和鼻部相关的其他耳鼻喉科相关的其他的疾病。今年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这个每年的这个秋季过敏呢，是我们北方，包括我们这个东北、内蒙地区的一个这个高发季，都是在秋季。我们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也就是和季节相关的过敏性鼻炎是占主要的。
0: 嗯嗯，
1: 特别是秋季啊。那么秋季一般呢，是从立秋前后，一般的情况下是从立秋前一周就开始有这些花粉的这个上升了啊。那么立秋这一天，前一天或者是前后一两天，达到一个急剧上升的一个，很快达到一个高峰啊，那然后呢会持续2到3个月，
0: 嗯，
1: 大概是在我们这个农历在霜降的时候，也就是10月底10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够结束。
0: 嗯，
1: 但是今年呢有一点特殊啊。就是应该是上周，我们应该就是这个很多患者就能够感觉到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塞的这种症状了，有些还有眼睛痒，但是呢并没有往年的那么高，高的发病的这个情况。这个也和今年的这种气候有关系。大家看到哈，就是东北地区好多地方是发水，今年的雨水特别大，植物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当这个连续下雨的时候，它的就是花粉，它的种子就是不会播散，所以说这也是今年可能就是把这个过敏季啊有所推迟啊。那么我们现在预测，如果连续今后连续一周或者是这个的时候打太阳天的时候，那么肯定会有一个高发期。
0: 我觉得今天好像就有一点了。
1: 对，
0: 我就听见打喷嚏的多了。
1: 对，
0: 其实每年呢这个立秋就像一个及时的这种通报一样，过敏性鼻炎在立秋这一天准时发生，就特别应节气啊。因为它是跟这个天时相应的哈，也是跟植物的这个生长特点相合的。但是今年呢，很多朋友包括我身边的同事，我自己本身就是过敏性鼻炎，开始还有点高兴，说诶是不是好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今天我是有明显感觉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是不是和我一样，因为今天是个大晴天，然后我特意呢在小程序搜了一下这个城市过敏源，我看是这个4到5级，4到5级就指数比较高了，
1: 比较高了。
0: 那么朱教授，一般我们这个在立秋期间它的过敏源，我们知道是花粉，大家也知道有一种叫豚草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过敏源导致我们容易在这个立秋发作过敏性鼻炎？
1: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哈，就是我们大家就知道花粉，但是我们就是花粉呢又分很多种。
0: 嗯嗯，
1: 你像这个我们看好多很漂亮的花，鲜艳的花，它的花粉并不会造成我们过敏，这种叫虫传花粉。
0: 嗯，
1: 就是蜜蜂来采蜜，
0: 嗯，
1: 然后让它再传播花粉，然后这个是给这个雄蕊给雌蕊受精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它不会
0: 嗯
1: 造成我们这个人的这种过敏。就是风传花粉，就是它靠风的力量来传播，来给它这个雌蕊和雄蕊和雌蕊来受孕的话，
0: 嗯，
1: 那么这种这个花粉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吸入到我们的气道，
0: 嗯，
1: 那么在一定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对花粉的对一定的人群啊、一定的这个浓度的情况下，花粉浓度的情况下，就可能造成你这个过敏，
0: 嗯。
1: 那么从我们这种花粉来看呢，也分为春季和秋季两类。春季呢，主要是杨柳絮。
0: 哎，今年杨柳絮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在春天也有很多人有反应。
1: 对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这个春季花粉呢，它的防控的这个技术，
0: 嗯，
1: 啊、要比我们秋季花粉要容易一些。
0: 嗯。
1: 你像这个杨柳树啊。我们这园林的工作人员呢，会在这个我们主要的街道，特别是城市街道，给他打一种药，
0: 嗯，
1: 那么就能够控制它这个花粉的传播，
0: 嗯嗯，
1: 啊，但是秋季花粉呢，主要是杂草类的，这种的包括豚草，绿草、蒿草，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要是像这些花粉呢，通过生物控制，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技术
0: 哦
1: 啊，来控制它的这个传播花粉的播散，但是呢，还是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这个里面呢也借此机会啊，就是号召大家，一块儿动手，
0: 嗯，
1: 就是其实只能是采用人工除草的这个方式。像我们的小区屋前屋后啊，这些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把它除掉啊，这样的话能够明显的减轻你这个小环境的这种过敏的这种严重程度。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知识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到了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发作季的时候，特别有很多孩子，那家长就会很恐慌，公园也不敢去了，也不敢在户外活动了。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个过敏源，大自然当中的过敏源是什么，你就可以避免到这些地方去。然后有一些花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朱教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那么除了这个自然中的花粉，还有哪些会造成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作呢？
1: 这个呢，就跟一般的情况下是跟我们这个所居住的环境有关系。
0: 嗯，
1: 你比方这个螨虫，尘螨的背景要很多很高的话，那么对一部分病人呢会有这个尘螨过敏。
0: 嗯，
1: 这种过敏呢和我们的季节性的这种花粉过敏还不同，就是它表现为一个患者是常年的，它不跟季节没有关系，啊，常年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个过敏的症状。
0: 嗯，
1: 还有呢，现在这个爱猫爱狗养宠物的人士也比较多。
0: 嗯，
1: 啊，那么像猫毛狗毛的患者的这个过敏，
0: 嗯，
1: 那么这些呢也现在也比较常见。
0: 嗯，
1: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室内的环境，你像今年比较热。那么很多人就采用空调啊，东北过去我们这夏天是不用空调的。
0: 嗯，
1: 像南方呢采用空调比较多，空调没有经过定期的清理，那么空调里面的霉菌、尘螨、螨虫就比较多，这个也是造成这个室内的这些因素过敏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嗯，那么其实我们说到了过敏的原因，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过敏。为什么有的人会过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现在来讲哈，这个问题啊， 我们还没有搞太清楚。
0: 嗯嗯，
1: 有很多学说啊，这最早呢，就是我们认为是某一些这个人他这个特殊，也就是遗传性的。
0: 嗯嗯，
1: 他自身的这个基因有问题，
0: 基因
1: 易感啊。
0: 嗯，
1: 那么后来发现呢，这个过敏性疾病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们这个中国，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工业化以后的一个急剧的上升。
0: 嗯，
1: 那么这个里面呢，又有一个叫卫生假说。所谓的卫生假说呢，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好了，越来越干净了。
0: 嗯，
1: 过去小孩都要就有什么寄生虫啊，啊，这个经常接触的，你像泥巴呀、啊、这些东西，就是细菌呐、啊、病毒接触比较多。所以他的免疫系统就会逐渐成熟。
0: 嗯，
1: 现在呢，没有了这些所谓的就是干净了以后的，他好像这个孩子就是这堂课没上。
0: 嗯嗯。
1: 结果长大了以后呢，他免疫系统呢就对识别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本来这些花粉、这些过敏原，对机体其实是没有害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识别有问题以后啊，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害物质在侵入。
0: 嗯，
1: 所以机体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免疫反应，就防御性反应，是不必要的防御性反应。
0: 嗯，
1: 而且是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过激的防御性反应，所以就产生打喷嚏、流鼻涕、
0: 嗯、
1: 嗅觉减退，这些头晕头胀的，包括眼睛痒的这一些症状。
0: 嗯，
1: 那么严重的呢，还会有这个哮喘。
0: 嗯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过去有这种这样的一个解释。
0: 嗯，
1: 但是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这个很多基础研究啊，就觉得还是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系，
0: 还是和环境有关。
1: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化以后，大自然当中出现了35万种以上的过去自然界当中没有的化合物。
0: 嗯， 嗯，
1: 这些化合物呢，对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特别是我们屏障系统，像皮肤啊、黏膜，它的破坏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自身的进化赶不上外界的这种工业化社会以后的急剧的外界的变化。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啊，在这个工业化社会以后，它和外界环境适应之间的一个矛盾。现在呢，我们就是全世界的这些这个搞免疫的、搞变态反应的、过敏反应的这些专家，现在更倾向于一种叫做我们叫上皮屏障假说。
0: 哦，
1: 就是我们上皮屏障针对出现的这些破坏性的东西，我们搞不定了。
0: 嗯，
1: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这种疾病，而且这种疾病呢，会急剧的上升。
0: 嗯，
1: 从现在这个我们国家的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统计啊，就是从2005年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比例，从人口的11%已经上升到20%了，将近翻了一倍。
0: 哦，
1: 啊，所以这有一些地区，像内蒙地区。那么他们的发病率，秋季过敏的发病率会更高，
0: 嗯，
1: 达到人口的34%以上的这样的发病率是非常高。
0: 嗯，好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说。

0: 假日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9: 仁医良术，守护您的健康。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朱东东，关注我，关注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10: 刚才朱教授谈到了这个造成现在过敏性鼻炎高发而且在不断的增加这样的数字，有很大的因素是环境因素，但是有些人就没有反应。那么对于这些爱过敏的人，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人，很多老百姓说你免疫力太低了，这个说法对吗？
11: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它不是免疫力低，它是一个对外界刺激的一个
10: 高
11: 过激的，
10: 嗯，
11: 一个不必要的一个免疫反应，
10: 嗯，
11: 它在攻击，没有害的东害的这个没有对身体无害的东西的时候，同时也会造成自身的损伤，
10: 嗯，
11: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过敏性反应的一些副损伤，并不是说这个过敏源直接造成的。
10: 嗯，
11: 而是它引起的这自身的过激的不必要的免疫反应造成的。
10: 所以就是老百姓经常说，哎呀，过敏性鼻炎，你这个免疫力太低了，你得锻炼身体了，你得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并不是很准确的，就是免疫力低的人才得这个。
11: 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10: 嗯。
11: 就觉得我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免疫力低，我去跑步，
10: 嗯嗯，
11: 是吧，去户外锻炼，
10: 嗯。
11: 其实我们讲，在过敏季的时候，更要避免这种户外的这个运动。
10: 嗯，
11: 而运动本身呢，就会可以诱发或加重过敏。
10: 嗯，
11: 特别是在你这个高的这个过敏源的背景下，啊，那你想你这个本来就有秋季的这种花粉过敏，然后呢，你这个秋季的时候呢，还在每天在这个南湖。水草边的时候，这个在跑步锻炼，
10: 嗯，
11: 那么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也很可能，过激的运动的时候会诱发哮喘，
10: 嗯，
11: 啊，那么这个是也要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10: 嗯，那么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对于我们自身呢，其实从感受上来说，那肯定是很难受的，鼻塞呀、打喷嚏呀、眼睛也痒、耳朵也痒、哪儿都痒。那么对于身体的这种伤害，到了一定严重程度，刚才您说到了哮喘，这个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发展的最严重的这种阶段呢？怎么样避免发展到
11: 这
10: 一步呢？
11: 其实过敏性鼻炎来讲啊，它的这包括过敏性皮炎，
10: 嗯，
11: 就是我们叫特应性皮炎，还有哮喘的话，它都是一类的疾病。
10: 嗯
11: 啊，那么这类疾病呢，它首先会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质量。
10: 嗯，
11: 你像鼻子不通气，连续打喷嚏、头痛、嗅觉减退，那么没有经过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那么它就会给可以给你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10: 嗯，
11: 就像肥厚性鼻炎， 就过敏季好了你还是不通气。
10: 嗯嗯
11: 啊，像有些嗅觉减退，持续性的嗅觉减退，就嗅觉功能受到障碍了，那么也可能引起一些慢性鼻窦炎。
10: 嗯，
11: 另外一个呢就是哮喘也是这样啊，那么特别是青少年儿童，那么我们有这个调查，就20%的过敏性鼻炎的患儿，他成年以后就会伴有过敏性哮喘。
10: 嗯，
11: 所以说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的过敏性鼻炎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0: 怎么控制？
1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讲叫四位一体的控制。
10: 嗯，
11: 我们刚才讲的环境控制啊，你像这个养猫猫猫猫狗毛过敏的，我们就尽量要跟宠物说拜拜了。
10: 嗯嗯
11: 啊，特别是有孩子过敏的这样的家庭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要怎么样处理室内的这些这个被褥啊来减少螨虫的这样的背景。那么秋季过敏呢，我们很难把这个整个长春市的这些蒿草豚草绿草都除净。
10: 嗯嗯，
11: 除净啊。
10: 嗯，
11: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号召我们这个家里人、邻居、小区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在这个小的环境内尽量的把这个绿化带的蒿草豚草给它拔除。
10: 嗯
11: 啊，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那么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用药物控制，这是最简单最有效而且花费最好的，也适合绝大多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10: 嗯
11: 啊，我们采用的药物呢，就包括口服的像抗组胺药，那么还有鼻用的喷鼻子的这个药物，都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这里面呢有一些误区，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用了两天就停了，过两天又中了，
10: 再用，
11: 然后再用。
10: 嗯，
11: 这个是我们特别觉得应该改变的一种用药方式。
10: 嗯
11: 啊，所以医生啊，可能这个要跟患者做更好的一个沟通和更好的一个叫患者的教育，其实要跟他讲明白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你在秋季的时候，在整个两个多月的时候都处于这种高的这个过敏源的背景下，所以你这个药物使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症状已经控制了，仍然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还要继续用，能够让你那个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季。
10: 嗯，另外朱教授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在每年的立秋之前就把药用上，这样对于我们在立秋防止过敏性鼻炎这个严重发作有一定的作用呢？
11: 一般的这类患者啊，他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过敏季就立秋前他就开始有一些症状了。
10: 嗯嗯，
1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主张要提前1到2周。
10: 提前1到2周，
11: 1到2周开始用上。
10: 嗯，
11: 然后过敏季结束的时候呢，也在持续再用个1周。
10: 嗯
11: 啊，因为这个我们叫最低炎症持续性反应，这个时候呢也要给它控制得很好。
10: 嗯，就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就千万不要没有症状了然后就停了，
11: 不能马上停
10: 啊，不能马上停。
11: 我们一般的对患者来讲的就是连用3到4周的药物。
10: 嗯，
11: 然后呢再根据他的花粉的浓度的情况，患者的症状，可能我们来再做调整。
10: 嗯嗯，
11: 因为这类的药物这样使用的话，我们用的是最低剂量持续用，那么它一是能够控制好他的症状，减少他的组织重塑，就是不可逆的病变的产生，第二呢它的副作用包括花费都会是最小最小。
10: 嗯，刚才我注意到我们导播间来了一群小朋友，可能是来交通台研学的，看到有小孩戴一个小鼻罩，这个是不是也有作用？
11: 对，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叫隔绝过敏源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啊。那么大家可能还是有这样的记忆，就是我们在这个3年疫情期间呢，其实我们也有过调查，秋季过敏的发病的这个症状的 就明显减轻了，啊，就是我们

0: 可以在过敏季的时候，我们也主张，你比方要是这个外出的时候戴个口罩，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赶快把那外衣换掉，洗洗脸呐、啊，洗洗头啊，这样的话我把你沾染的这种花粉呢就洗掉了。
1: 嗯，你看这个，我刚才这个就过敏发作，就导致的这个咳嗽哈。那么，朱教授怎么样来区分自己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这个感冒？因为都是从鼻子有症状，怎么来区分？
0: 这个是往往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第一次发病的时候，他都认为是自己
1: 感
0: 冒了。
1: 嗯嗯。
0: 啊。当他什么时候怀疑这个自己不是感冒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感冒一般一周左右就好了，结果他好几周还是这样。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同，就是说感冒的持续的时间7到10天啊，那么过敏特别是秋季过敏可能要2-3个月。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感冒是由病毒引起。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一般的感冒啊，说流感除外，一般的感冒是不需要治疗，只需要休息。你补充好你的蛋白质啊、电解质啊，控制好它的发热的情况啊，就自然会我们免疫系统，一般的正常人啊，免疫系统就会搞定它了，啊。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它会有发热。发烧，然后还有是一个明显的就全身的酸痛啊、不时的这种情况，啊，而过敏性鼻炎一般没有，
1: 嗯，
0: 它不会因为过敏性鼻炎引起发烧，体温不会高，同时它也没有浑身酸痛啊、无力啊这些全身的这个症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病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区分好这些，那么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
1: 嗯，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过敏性鼻炎当作感冒，然后随便去吃这个抗生素啊什么的啊。
0: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是为什么还有一个容易引起误区，就是他又吃感冒药。
1: 嗯嗯。
0: 这个感冒药里面呢，就包含着一些抗过敏药。
1: 嗯。
0: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什么白加黑啊，
1: 嗯，
0: 这组合的药，吃完了以后。也管用，但是它并没有针对性的来治疗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同时它的这个副作用要比单纯的过敏性鼻炎的药要大。
1: 嗯，好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及时。

0: 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 仁医良术，守护您的健康。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朱东东，关注我，关注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0: 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大家真的都是深深的被困扰。包括你看我这个，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这个过敏导致的咳嗽已经持续了快4个月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病乱投医，就会走入一些误区，因为它时间久了总不好，就想这个也试试，那个也试试。那么，关于过敏性鼻炎，容易有哪些误区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刚才呀，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首先你要明确你是过敏性鼻炎，特别是明确你是针对哪种过敏源，那么是过敏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有针对的、有目的性的去避免它。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误区啊，就是我们现在也借此机会啊，也向这个大家。也做个介绍，就是说有一些患者在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打一些长效的激素肌肉注射，打一针管一年。
0: 哎呦，这个还真有人劝过我呢，说你去打一针吧，这个我真没敢尝试。
1: 这种呢是这个打这个长效激素的话，对身体的这个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你比方引起的高血压，心脏的问题，肥胖的问题，股骨头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啊。那么这个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一阵是采用这种方法，后来发现这样的方法的副作用是太大了啊。那么至于说这种长效激素，我们这个是要禁止在治疗，用于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种短期的鼻喷的，包括口服的抗阻抗药鼻喷的激素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家长，特别家长一想到给孩子开这个鼻喷的激素，是不是有激素啊，他也有这个恐惧。其实鼻喷激素主要用在局部，全身吸收极少，2岁的孩子都是安全的，在全世界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主张啊，鼻喷的激素类的是安全的，而激素的激素，特别是这种打一针管一年的，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现在来讲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呢，生物制药啊也是有了巨大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生物制药现在其实也和国际上的这个一些大公司来比啊，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并驾齐驱，甚至已经有一些领先了。那么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生物制药呢，在我们国家已经被药监局和医保局批准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当中的使用。但是呢，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我们讲，就是这种常规的我们药物控制不好的，那么这类患者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制剂，它也不是打一针管一年，而是打2次。过敏期最重的时候打一次，然后隔2周再打一次，可以管你这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啊。
0: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要先找医生进行一下评估？
1: 这个要有严格的这个诊断和评估。

0: 那么也这些患者啊是个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这样治疗，
1: 这一点千万千万注意，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刚才朱教授说到了这个鼻喷剂，这个鼻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天是喷几次啊，可能一难受了有的人就喷，还是有一些这个次数的一些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
0: 现在一般的话，这类的患者啊，我们这个医生都会给他讲这个使用方法。
1: 嗯
0: 啊，控制的好的患者，其实每天上午、每天早上起来，一天喷一次就够了。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这类病，它是治不好的，但是它能控制好，
1: 嗯，
0: 是吧？每天吃一片药，那么常年吃都可以。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特别是这个秋季过敏性鼻炎，在这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要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做鼻喷剂，包括有一些是口服药物的话，那么也可以让你非常平稳的，甚至和正常的工作生活都不影响的情况下度过你这个过敏季。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药物治疗方面呢，也有一些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我们最近也写了一些这个中国的专家共识，包括这个国际上的欧洲的 area 的共识，都指出了，特别是像秋季过敏性鼻炎来势比较凶猛的，我们用单一的药物控制并不这个初始症状控制没有那么有效。
1: 嗯，
0: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一瓶药里面含有鼻喷的激素加鼻喷的抗组胺。
1: 哦，
0: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叫起始强控，然后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够快速的减轻你的这个鼻部的症状，同时呢，对眼睛痒的这个症状也有很好的控制。所以说，药物治疗啊，应该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主要的武器，而且呢，是非常有效、安全也方便的。这里面呢，有些患者就觉得使用效果不好，主要就是没有遵循医嘱。
1: 嗯，
0: 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就是可能喷两天好了，
1: 对，
0: 就停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主张这个患者一定要根据医嘱啊，那么在整个过敏季期间要给他一个低背景的药物控制，
1: 嗯，
0: 就足够的让你平稳度过了。
1: 嗯，那么这种控制如果控制好了，它就不会导致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个哮喘。现在呢，有很多哮喘也是症状不明显，但是确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已经导致了哮喘。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引起重视，要去医院再查一下是不是已经导致了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已经习惯了，不会说每年都去医院看病，但是其实有的已经发展成了这个哮喘，这一点应该怎么样来注意，怎么样来发现呢？
0: 你像要是明显的哮喘的话，你比如说有哮鸣音、呼吸困难啊，这个甚至血氧都低的这个哮喘进行发作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好诊断。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哮喘，像刚才主持人的这种这个反复阵发性咳嗽，那么这个如果要是伴有这个肺功能的减弱。那么包括还有肺的这个一氧化氮的这样数值的一个变化，那么相关的指标达到的话，就可能给你诊断为不典型的一个哮喘的，包括哮喘的早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我们也讲到，就是上下气道是同一疾病那么这个也要讲究上下气道的这样配合的治疗。
1: 嗯，所以这一点呢还是引起重视，看来我这个有一点可能性哈，还是需要再做一个，其实需要做一个肺功能检查就可以。
0: 对，做一个肺功能检查，它有一些不典型哮喘的表现为咳嗽，或者是特别是阵发性的。
1: 嗯嗯。
0: 有一些呢会有这个并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
1: 嗯。
0: 这个里面的就是说查过敏源是很重要的。
1: 哦，一定要查过敏源。
0: 有没有过敏源？
1: 查过敏源的话，我们可以到耳鼻喉科，也可以到皮肤科，
0: 都可以的
1: 哈。
0: 因为每个科是皮肤科、耳鼻喉科、呼吸科都可以给他开这一类检查。
1: 嗯嗯。
0: 有这个

0: 耳鼻喉科呢和皮肤科可能给要做，还有做点刺，皮肤点刺。
1: 嗯。
0: 那么现在一般采用的就是抽血检查。
1: 嗯。
0: 还是比较准的。
1: 所以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其实有必要去做一个过敏的这个检查，也很简单，就抽个血就可以了。那么关于过敏性鼻炎，朱教授还有什么想和大家普及的知识吗？
0: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四位一体的治疗呢，里面呢就是环境的控制、药物治疗包括生物制剂的治疗。那么另外一个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嗯，
0: 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治疗的方式之一，就是患者的教育，让大家让公众了解这个疾病的本质是什么。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免疫治疗，也叫脱敏治疗。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明确的很典型的这种过敏原的患者那么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我们就可以给他早期开始做这个脱敏治疗。那么脱敏治疗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是目前为止唯一可能改变你这个疾病进程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些治疗方式呢，并不能从根上给他治疗好。
1: 对，年年犯。
0: 对，
1: 嗯，
0: 那只能是给他控制，像高血压一样。
1: 嗯嗯，
0: 我可以给你用药，让你能够过上正常的、不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品质的生活。但是呢，我治不好你，啊，但是呢，这个脱敏治疗呢，有些患者就会根治。
1: 哦。
0: 啊，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也是有些患者的。
1: 嗯。刚才您说孩子的话早期做这个脱敏治疗效果会更好，成年人也可以做脱敏治疗吗？
0: 也可以。
1: 嗯，
0: 现在来讲呢，我们有这个像螨虫过敏的患者像我们这个好草吞草患者，
1: 嗯，
0: 都有相应的脱敏治疗的这个制剂。
1: 哦，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前提呢，大家就是还是要先查一下过敏源，是吧？
0: 对，
1: 先查一下过敏源，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脱敏性的治疗。关于过敏性鼻炎呢，我们今天用了三个时段的时间给大家普及了相关的知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也来讲讲鼻部的其他疾病。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您身旁，
6: 仁医良术守护您的健康。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朱东东，关注我，关注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1: 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朱教授已经给大家普及的非常全面了。那其实呢，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慢性鼻部疾病，就是鼻窦炎。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鼻窦炎是怎么发生的？
0: 鼻窦炎的发病机理啊，其实也是和外界环境变化是相关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主要是感染性的，
1: 嗯嗯，
0: 就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那种鼻窦炎，那么现在来讲呢，我们讲的就是慢性。

0: 鼻窦炎是比较多的。这种慢性鼻窦炎呢，我们看就是和我们的过敏啊，和我们的上皮屏障障碍啊，甚至包括我们的就是外界环境的刺激，这也是相关的啊。我们叫这个 T2 型炎症。
1: 嗯，
0: 这种炎症控制啊，也是过去比较麻烦，要做手术啊，甚至做手术以后很容易复发。现在来讲呢，我们这个采用生物制剂，
1: 嗯，
0: 结合生物制剂加上更精准、更微创的手术，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说，鼻部慢性炎性疾病，包括鼻窦炎，包括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这些的它的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发病率比较高，
1: 对，
0: 常见病多发病。同时呢，它的这些发病机理啊，包括它的致病因素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随着这个对它的这个机理的逐渐的研究的深入，同时我们还有新的科技、新的生物制剂、新的这个手术方式，那么我们逐渐的话能够更好的解决它这个问题。
1: 嗯，那么很多人也担心啊，慢性的炎症会不会导致肿瘤的发生？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有慢性鼻炎的，还有鼻窦炎的，它会不会发展为鼻部肿瘤？我们常说的像这个鼻咽癌，这个有没有这种危险？
0: 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它的和肿瘤的关系，这个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嗯。
0: 但是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鼻咽癌，
1: 嗯，
0: 它主要是和遗传背景，另外一个和病毒感染是有关系。
1: 哦。
0: 所以说，像有一些这个两广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这一类是比较多的，还有湖南。我们北方呢，在过去发病比较少，现在看来人口流动啊，现在我们这个鼻咽癌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啊。那么除了鼻咽癌以外呢，那鼻部的其他肿瘤，像上颌窦癌，
1: 嗯，
0: 啊，那么这些呢，可能和抽烟呐、环境的因素啊，你比方这个或者是这个患者的遗传背景啊，
1: 嗯，
0: 这些是相关的啊，烟酒问题啊，这个也会引起这个鼻部的这种恶性肿瘤啊。所以这个我们来判断的时候啊，就是要首先看鼻部的症状，特别是我们公众来讲，你比方一侧鼻腔有出血，
1: 嗯，
0: 有或者涕中带血，鼻涕里面有血丝啊，那么或者一侧鼻腔不通气。我们看这个过敏性鼻炎，鼻窦一般是两侧鼻腔都不通气，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你一侧鼻腔不通气的时候，内侧鼻腔很通气的时候，这然后再加上有涕中带血啊，一定要到耳鼻喉科正规的耳鼻喉科医院做鼻镜检查，
1: 嗯，
0: 啊，包括核磁 CT 的检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怎么样判断啊，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到专业医院的检查，这个还是应该跟公众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知识的一个普及了。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对于鼻子的这个反应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的，感冒啊、鼻炎啊、鼻窦炎都会有鼻子的反应，但是当出现了刚才朱教授介绍的鼻中带血呀、一侧这个
0: 鼻塞
1: 这种长时间的话，就应该引起重视了。
0: 你像还有一些呢，这个症状呢，就是耳朵的症状，
1: 嗯，
0: 你像鼻咽癌早期也可能会这个患者会感觉一侧的耳朵听力下降
1: 哦，
0: 鼻子反倒没有鼻塞，
1: 嗯，
0: 因为鼻咽部啊，它和这个中耳和鼻咽部有一个管是通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坐飞机喝一点水啊，就是这个减轻压力差，结果大家这个肿瘤可能就早期的时候就会堵住这个管的开口
1: 哦，
0: 那么就是会造成一侧耳朵的听力下降，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也要注意，这也是它一个早期症状，就是一次肿瘤的疾病啊，一般很少有双侧得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你一侧有了鼻塞，一侧耳朵有问题，啊，
1: 就是你鼻塞和这个耳朵在一侧的，
0: 对，
1: 哦，
0: 一侧这个或者同时或者是单独的，
1: 嗯，
0: 这个时候都要及时的就诊。

0: 引起重视了。那么说到这个鼻咽癌，它的这个发展从最初早期可能是鼻塞，然后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鼻咽癌的这个如果要去发展的话，首先就是这个像鼻塞，
0: 嗯，
1: 出血啊，然后还有颈部的淋巴结肿大，
0: 嗯，
1: 耳朵的问题，耳朵听力下降。
0: 它发展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这根据不同的类型，
0: 嗯，
1: 一些腺癌啊、鳞癌啊，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它会侵犯颅底，
0: 嗯，
1: 头痛，
0: 嗯，
1: 啊，这个这些症状都会有的。啊、
0: 嗯。
1: 好在呢，现在我们这个鼻咽癌的治疗啊，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
0: 嗯。
1: 早期发现的话呢，首先，放化疗。啊，那么现在来讲，有些，他这种早期的肿瘤的这个治愈率，五年生存率，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
0: 哦。
1: 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治疗失败的放化疗首选放化疗失败的话，还可以手术治疗。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一方面呢，也不必恐慌，就是说有这些相关的鼻部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要早期的去大医院就诊一下。
0: 嗯，刚才您谈到了这个遗传，因为有一些这个肿瘤是有基因和遗传相关的，那么鼻咽癌也有这样的因素吗？
1: 鼻咽癌是有的，就是说，像两广地区的人，
0: 嗯，
1: 潮汕人，
0: 嗯，
1: 他们的这个基因背景下，他们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0: 哦。那家族里面如果有这个得过鼻咽癌的，我们通过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基因检测呀，或者说叫异鼻病毒这样的检测，来早期的发现并且干预，进行干预呢？
1: 对，现在也有这样的基因检测的这个试剂盒。
0: 嗯嗯，
1: 如果要是有家族史的话，就建议患者啊做这个相关的基因检测。
0: 嗯，
1: 同时呢这个体检的时候啊，因为一般人就应该是每年一次的体检，
0: 嗯，
1: 啊，常规的体检并不包括鼻咽部的检测，
0: 对，
1: 检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相应的增加一个鼻咽部的检查，
0: 嗯，主要是用鼻镜是吗？
1: 对，
0: 什么情况下做鼻镜检查？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一个这个鼻部的这个 CT 检查，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困惑的，这样的到底什么情况下只需要一个鼻镜就可以了？
1: 这个的话，一般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啊，都会做出一个专业的判断。
0: 嗯嗯。
1: 首先呢，我们就讲的做最简单的，这个无创的这样的检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做一个鼻咽镜检查。
0: 嗯。
1: 也是很方便。几分钟就做完了。
0: 鼻咽镜大家一想到这种侵犯式的都很恐惧，现在的鼻咽镜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
1: 对，现在的
0: 那么痛苦，
1: 是很细
0: 很细、
1: 啊
0: 嗯、
1: 这个小孩做的都很能够很配合。
0: 嗯嗯、
1: 啊、那么这个再辅助一些鼻部的麻药的话，大家就不会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0: 嗯、
1: 而且非常快，诊断的准确率也很高。
0: 嗯
1: 啊，如果一旦做鼻咽镜的话发现有问题的话，那么医生可能要给你做相应的活检，就包括 CT 和核磁的检查，看它的这个范围，
0: 嗯，
1: 破坏的范围啊。
0: 嗯，好，那今天关于鼻部的相关的这个健康知识，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朱东东主任的介绍应该了解很多了。鼻子呢是我们这个呼吸器官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相关的疾病会非常的痛苦，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重视起来。关于这几类，从过敏性鼻炎到这个鼻窦炎啊，鼻还有这个鼻咽癌，鼻部的肿瘤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晰了。如果说大家想找到朱东东教授，我们是可以通过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官网进行预约的，是吧？没有固定的出诊时间。
1: 我一般是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上午都在这个门诊。
0: 哦，就是周一、周二的上午、大家都可以在官网进行预约挂号。今天非常感谢朱东东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个秋季的关键节点给大家做了相关知识的普及，也希望大家能够早日摆脱这个鼻炎的这个困扰哈。最后还有没有想和大家说点什么？
1: 好，我这。

0: 跟观众朋友这个最后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鼻部的慢性炎性疾病啊，大家也不要害怕，
1: 嗯，
0: 不要觉得好像是得了鼻炎就很严重啊。那么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控制的方法，只要大家遵循医嘱，采用正规的治疗方法，都能达到一个临床上很好的一个控制的效果啊。这里面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就不要做一些非正规的、对身体伤害很大的一些治疗。
1: 嗯，再次感谢周教授，谢谢。
0: 好，谢谢。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1: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2: 我说什么办法，
0: 就是扛
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跟我的听众在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啊，当然这也是次要的。什么是主要的呢？主要的是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世界这个很神奇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新朋友或者怎么样就你比如说我要下面分享的是就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有人跟你说是吧，这个道理也好，这个事情也好，这个大自然也好，这个逻辑关系也罢，说的就很头头是道，就非常好，你听着也不错，你觉得这个人说的很中听，可是呢，就无论他说的多清楚多明白，无论你听得多明白，你永远不能够真正理解他说的话，无法真正理解。只有你真正经历过了，你才知道原来这个猪肉是这个味道啊！你永远就是没吃过猪肉，你永远别人告诉你猪肉是什么味道，你永远都是在想象。这是一个，你包括我现在在说这个所谓的道理啊，咱没有就是那种我每期节目要说道理的意思，就是觉得很神奇，就觉得很好玩，就万事万物的这个规律很有趣啊，包括我这一刻正在说这个，同样就符合这个逻辑，包括这个逻辑你可能也不认可，你无论不是不认可，就无论怎么说你没有办法在你身临其境之后，你的那个感觉永远都没有办法，永远就像女人生孩子，无论她多喊，就在喊着哎呀怎么样呢啊，说你这个该死的，你个挨千刀了啊等等，你无论看着多疼你感觉不到，包括同事那个女人和女人之间也是一样，他们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就是几乎所有的事情只有亲身经历，无论一个人怎么跟你说这个道理也好情况也罢，但你永远不能够，这个很有趣啊，像我说的，我在说这个逻辑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不会认为它有多么的有道理，或者多么的神奇，你只有真的经历过，你才能体会这个事情。好奇怪啊，好绕啊。

所以你就像很多老年人或者父母总希望给孩子避坑，结果发现根本就避不了，就你把他从坑里面拽出来，就是边缘

0: 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转过头你会发现他绕着绕着又在那个坑旁边晃，这个很无奈，真的很无奈。而且你拽得越紧，他越好奇，说那坑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去看一看。哎，绕一圈出来也不就是一个坑嘛，什么也没有。然后他的父母就跟他说，你看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吧，让你花那么多时间精力金钱去看了一圈啊，那你要吸取教训呢，你要听我的话呀。结果他看到另外一个坑，他又想去。你就跟他说，你说你看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是吧，他会有一个说辞啊，虽然你之前那个坑啊你对了，说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那不代表这个坑你就能说对啊，我还得去看一看。结果这个坑正如这个父母或者前辈告诉他，说这个坑里面有毒蛇，他进去之后被毒蛇咬了一口啊，咬屁股上了啊。他说哎呦，你说的真对，我如果听你的多好啊，是不是，哎，我就听你的，我穿个厚一点的裤子，那毒蛇不一定能咬得透我的裤子。就你怎么也磨不掉他要进那个坑的这个冲动和欲望。你如果真的成功的让他不进坑了，他会这个事情他会纠结一辈子，这就是人性之一吧。我不能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哎，有一些人就极少数的人真是听人劝呢，哎，就他很能够分析，就是啊对方的话到底怎么样。哎，人家说好奇害死猫啊，有一些这个像猫一样的人呢，他真的就能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呢。啊，万事万物啊，这些啊，有的一些事情啊，想一想就很有趣啊。就像冥冥之中有一条线，千丝万缕的线，就像那个引力一样，对吧？地球的吸引力。你看，就能把人吸在地球上，跑不掉。就像男人对女人的吸引，女人对男人的吸引一样，异性相吸，哇，是不是？啊，就这个很多事情真啊很有趣。每次节目当中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很神奇的事情，哎，度过愉快的时光，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哎呀，有意思。最近在听这首歌《冬天里的白玫瑰》。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7: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 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非常的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

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呢，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

龙猫说他就感同身受啊，刚才我说坑的事情是吧，所以你在你看到坑但你没跳，你能控制住是不是？嗯，但是因为你所面对的那个坑不是对你这个有吸引力的，但是你这一生一定会遇到那些你明明知道进去以后就不该进去的，但是你会控制不住的，就像那个飞蛾扑火一样，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人生就像是走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想越过哪一个台阶是不行的，你说你想跳上去那是不行的，你的这个生活你必须踩一下，你可能停留的非常短时间，但是你一定会这个就是在那个阶段就是一定会停留一段时间，有的人停留的久甚至一辈子，有的人呢就停留的短但是肯定要经历，就那个时间一定会经历过那个状态。

这首歌叫做《问》啊，好多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有答案，有的呢没有答案，有的呢特别想知道答案，有的呢你不想知道答案，你却知道了。

0: 的不讲道理，去的不是诗意。人和人相遇啊，就像好多人听我的节目一样，跟我的声音撞个满怀，哎，是吧？就怎么那么巧呢？怎么那么巧呢？就跟某一个人，那产生了瓜葛，是吧？一段记忆，然后永远定格在那一瞬间，甭管它是好还是坏。啊，经过多年之后回忆起来，是吧？哎，这首歌叫做《没名字》。嗯，别闹，你总不能说张三李四起个名字，说起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说我叫没名字。姓梅叫名字啊，梅名字，嗯。
1: 不讲道理，不讲道理。
2: 王牌秀，秋雨主持，King Show。

0: hearts could speak. Every day the same old sun.
1: 最近有一个听众啊给我留言，偶然间看到他别的内容我没有看得太清楚，可能是因为看不清楚，可能是因为眼睛花了，老花。看到了几个字印象很深。其实很多听众给我留言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希望我在节目当中给予回复，多半只是好像跟我说他会觉得就是很是时宜，就这个很恰当啊，跟别人说会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或怎么样，很烦，对吧？然后我看到那几个字叫做否极泰来，其实很多人认为啊，就不好的状态是需要努力奋斗才能够变得好，也对也不对。就是很多的时候你的不好的状态可能需要的就是时间，就是就这样了，然后你就慢慢的该干嘛干嘛啊，甭想着说把这个时间缩短。哎，你会发现这个不好的状态你也可以说成是不好的运气等等嘛，乱七八糟的啊，那生活糟透了，哎，他就一点点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否极泰来有努力的成分，或者有努力这种方法，也有无为而治的一个结果吧。好多时候你什么都不做，我是说不是所有啊，就有的时候某一种特定，大多数其实啊，你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做法，就是别乱动，不要乱动啊，趴在那儿扛过去，暴风雨过去就好了，别乱动啊，没用。我是说有一些特定的，不是所有，有的时候该跑还得跑该反抗还得反抗啊，但是我感觉啊多半都是那种，但问题来了，什么是该趴着的，什么是该反抗的，什么是该马上做决定的。有人说啊这个那个，其实好多时候到了一定高度，就是你一定的乱套的这种高度的时候，或者心理的承受能力等等，就真的就变成感觉了。我记得我在20年前说一句话，我说我们是靠感觉行走的一代啊，确实好多时候。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现在的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天，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车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 询详细的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在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更从容的一个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人文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呢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礼物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一起来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同时在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让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同时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同时呢，心动当然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关键词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这歌很舒服，叫《今夜茉莉开》。如果你喜欢养花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花啊，虽然都是花，就是一朵朵花，但是每一朵花，每一种花，它的性情呢都不一样，你仔细看好多的区别，你说多有意思哦。有的呢它的花期很长，有的呢可能就一两天就凋落了，有的呢要等很久才开，是吧？就有的呢就是满树都是花，哎，有的呢花很小，有的呢花很大，有的呢怕冷，有的怕热，哎，有的呢喜欢干，有的呢喜欢湿润，那真的很有趣，就跟人一样。

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你可不得闲。

0: 我总是会从他的这个只言片语里面会有一些想说的话。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听众给我的留言啊，就是他属于那种我们这样的平凡的人啊的日常生活，就是他说他的生活就可以说用就是那种就是线团啊已经解不开了啊，乱的不能再乱了，甚至他现在每说一句话都会有新的很乱的事情发生，就甚至他都不太敢跟人说话啊，就总是怎么做都是错，就是一步一步的要把自己推上那个死胡同里面，就是这种乱糟糟的生活。
1: 电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解，
1: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9: 我说什么办法，
0: 我说就是扛。
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树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9: 救命啊！
1: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是说，那个听众吧，其实好多的听众给我留言的时候，我都不太想，都不太愿意把这个听众的这个故事全部都读出来。

生不过三万天、哦、真是想一想太短暂了，哪有时间去为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去纠缠去痛苦，太没必要了。但问题是怎么能够做到，这太难了。人生啊就是这样，好多都明明知道可就是做不到。

放下，有什么放不下？对啊，只要放下就 OK 了。猫猫说：“大叔，你现在在哪里呢？”我在你心里，在左心房、右心室来回走来走去。啊，你心里好乱哦。我帮你打扫打扫好不好？规整规整啊，该扔的扔一扔。

0: 且放下吧。
1: 明明知道放下就会轻松，就会做好很多事情，哎，可是呢就是放不下，对吧？然后问自己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太过在意。

好奇的时候说，他说你是在云南还是在吉林呢？我也不知道，我很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看不清啊，周围全是雾，什么都看不清，好吓人啊，好想躲在那。

0: 日久他乡便是故乡，
1: 独守相恋吧，
0: 多好的一句话。下辈子不再相见啊，不再遇见，老死不相往来，下辈子也不见。这个叫做下辈子不再遇见。
2: 一去不再回头，
0: 不再回头，
2: 就当我从不曾来过，
0: 就当我从来没跟你在一起过吧。

0: 摇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6: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面对近期汛情，吉高集团依托吉林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工程，将气象预警、应急叫应、养护巡查、结构监测、低空巡检、智能识别和应急指挥贯通起来，构建全域感知、分级预警、精准派单、现场处置、复查消耗的路网安全闭环，让数字化建设成果在防汛保通一线经受实战检验。受台风影响期间，吉高集团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会商研判，紧盯桥梁、高边坡、临河临水路段、隧道口、收费站和服务区等重点部位，根据雨情变化动态加密巡查频次，提前部署人员、车辆和抢险装备。吉林省高速公路应急救援平台持续汇聚气象预警和路网运行信息，预警风险信息产生后，业务人员第一时间完成校应，并将预警范围、重点时段和风险路段同步至养护管理系统，并据此生成巡检工单，派发至属地养护工区。养护人员通过手机端接收任务，按规定路线和频次对边坡、路基、桥涵排水及防护构造物逐点核查，巡查车辆轨迹、到达时间、现场照片、处置过程和消耗结果全部在线留痕，既压实巡查责任，也使防汛任务可查询、可追溯、可复盘。巡查数据按要求汇聚至部级平台，形成从风险预警到一线执行、从现场反馈到上级调度的贯通链条。进入台风影响关键时段后，在养护管理系统中设置汛期巡查模块，统一录入路网风险管理与预警叫应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并通过应急管理系统实时推送至一线巡查人员手机 APP。 随着预警信息不断指向新的风险点位，吉高集团迅速前移巡查力量，动态加密重点路段和巡查频次，扩大排查覆盖范围，把隐患发现和处置牢牢压在险情形成之前。在贺大高速604公里+080米、664公里+340米、670公里+340米等点位，巡查人员发现滑坡、局部土体侵入应急车道，险情信息通过养护信息回传后，属地单位立即设置警示，封闭应急车道，调集机械和人员清理，当日完成处置。当洪乌高速340公里+702米2道沟1号中桥桥头护坡发生水毁，260公里+300米边坡滑坡，255公里+600米、246公里+0米、246公里+320米等点位出现水冲路基，养护人员逐点踏查，分类采集清淤排水，临时防护，设置警示和持续观测等措施。入汛以来，高速公路养护人员累计巡检次数超过1.2万次，巡查里程近60万公里，巡查起止时间、行进轨迹、现场情况及处置结果均通过移动端在线报送，留痕存档模块有效简化了预警信息传递流程，规范了一线巡查履职程序，进一步提升了汛期道路隐患排查、防灾减灾和应急保通能力，持续筑牢高速公路汛期安全防线。 7月15日，布设在吉双高速193公里加940米的边坡监测预警系统，发出支挡结构物倾斜报警。该系统综合应用光纤监测与北斗定位技术，对边坡及支挡结构移位、倾斜等指标进行连续采集和趋势分析。报警发出后，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异位部位开展核查和加固，并持续关注后续监测数据变化。系统在强降雨和夜间条件下持续盯守，对肉眼不易及时识别的缓慢移位和倾斜变化提供早期信号，为现场排查明确方向，为采取措施争取时间，实现了系统预警、人工核实、及时加固的有效衔接。针对桥梁汛期风险排查，吉高集团建设桥梁风险隐患排查 AI 辅助系统，将 AI 桥梁台账、 A2 等级评定、 A3 风险隐患明细和汛期检查记录进行统一关联，形成一桥一档、一患一单的数字化管理基础。系统可按风险等级、地区和更新时间筛选重点桥梁，对未整改隐患进行提示，辅助开展复核和任务跟踪，使桥梁排查由分散查询转向风险聚焦、清单管理和闭环督办。无人机重点用于重点桥梁、高边坡等复杂点位巡检和处置后复查，从空中观察滑坡边界、排水走向及周边环境，并通过前后影像对比辅助判断清理和加固效果。同时，依托汇聚1.7万路视频的高速公路内网监控平台，业务人员在降雨过程中多次识别险情，现场力量在接到提示后迅速赶赴核查并组织处置，地面巡查、固定监测、低空巡检与智能识别形成互为补充、互为印证的协同体系，初步构建起空地一体、立体覆盖的风险感知网络，为防汛保通提供更加及时、精准、可靠的技术支撑。7月15日，受水库泄洪影响，母岩高速44公里加200米至44公里加900米路段双向路面过水约300米，汪清收费站内外广场大面积过水，吉高集团迅速采取交通管控和人员避险措施，联动交警、养护、收费等力量现场值守，持续跟踪水位、路面和设备状态，待水位回落并完成安全检查后，相关路段和汪清收费站有序恢复通行。从预警校应到现场处置，从交通管控到恢复通行，信息在平台汇聚，任务在线上流转，责任在现场落实，有效缩短了险情传递和协同处置链条。台风期应对处置是吉林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工程的一次实战检验。实践表明，数字化的价值在于把人员、设备、数据和流程组织成协同高效的整体，预警信息更快触达基层，巡查力量更精准投向重点，关键构造物获得连续监测，复杂点位得到空中复核，抢险处置实现全过程留痕。吉高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吉林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工程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下一步吉高集团将以上轮防汛实战为牵引，持续完善重点桥梁、高边坡、迎水面路基和恶劣气象路段监测网络，强化人工巡查与智能感知协同，优化预警校应、工单派发、智能研判、应急处置和复查消耗机制，加快形成可监测、能预警、快处置、可复盘的机动区高速公路安全保障体系。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道331助力吉林由东北边陲成为全国沿边开放关键枢纽，随着黄金大外环实现全线闭环，边境绿水青山不断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收益。国道331段自西向东依次途经吉安市、临江市、长白县、抚松县、安图县、合隆市、龙井市、图门市、珲春市，并辐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路连缀起吉林边境最壮美的山河画卷，全线分为鸭绿江、图门江两大游览环线，山水有灵，人文各异，四季皆可出发。途经吉安市、临江市、长白县、抚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吉安高句丽秘境历史与烟火并存，这里坐拥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世界文化遗产将军坟、千年碑文，饱含古邦军事智慧的完都山城在此汇聚。鸭绿江国门景区是抗美援朝第一渡，水陆口岸隔江相望，傍晚奔赴大吉他广场欣赏璀璨灯光秀，品尝高丽火盆，畅饮冰米酒，舞女峰森林公园盛夏均温22度，幽谷清溪环绕，尽享天然清凉。临江长白县红色记忆与山水奇观交织，走进临江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追忆烽火往事，在长白锦江木屋村感受满族木克冷古村的韵味，沿栈道游览吊水湖瀑布，叠瀑奔流，负氧离子充沛，踏上长白口岸玻璃栈道俯瞰鸭绿江，走进果园朝鲜族民俗村，动手制作打糕、腌制辣白菜，深度感受朝鲜族风俗魅力。抚松长白山世界级生态地标，抚松县是进入长白山西坡必经门户，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风光尽收眼底，圣洁天池、奇险锦江峡谷、绚烂高山花园交织成北疆震撼人心的生态画卷。途经安图县、合隆市、龙井市、图门市、珲春市，安图县坐拥长白山北坡的壮美景观，瀑布群与巨龙温泉遥相呼应，合隆市朝鲜族村落散落山间，田园牧歌般的边境生活令人驻足。龙井市万亩苹果梨园花开似雪，朝鲜族民俗博物馆里藏着百年移民史，皮岩山高空吊桥凌空而架，花海梯田层层铺展，俯瞰图门江平原视野无敌，国门口岸近距离打卡国门，一江之隔两国民居遥遥相望，白龙村百年朝鲜族部落，白墙灰瓦错落，春夏金达莱漫山盛放，仅3个月就吸引超20000自驾客前来。珲春龙虎阁登顶，实现真正的一眼望三国，中朝俄风光同框，震撼不言而喻。东方第一村朝鲜族民宿群吃住游购一站搞定，今年1至5月接待游客已达48万人次。旁边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临海深处偶遇野生动物的足迹，生态价值直接拉满。沿着国道331一路向前，目光所及临海苍茫、历史古迹、边境国门、特色民俗，所有关于北疆的美好想象都将随车轮缓缓铺展，趁风物正好收拾行囊即刻启程，感受吉林边境的山河美景。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出租汽车司机群体长期面临如厕难、充电难、吃饭难等实际问题，找了便宜又顺路的充电桩难，想安心吃口热乎饭、临时歇歇脚更难，这曾是许多司机共同的无奈。近年来，我省越来越多的出租汽车驿站投入运营，解决司机们眼中的大麻烦。据悉，我省建设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驿站15个，分布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延边州等地，其中7个入选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复制推广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驿站。这些驿站主要布局在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商圈、新能源充换电站等司机高频停靠区域，兼顾城区日常运营与枢纽客流保障的双重需求，逐步成为司机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路上之家。司机驿站能迅速获得司机群体认可，关键在于提供精准服务。在长春龙家机场集供4家驿站，司机孟师傅说，这里能给车辆充电、休息吃饭，还有淋浴，服务越来越贴心。司机张师傅也点赞，我们开车不敢喝水，就怕找不到厕所，有了出租汽车驿站方便多了。驿站建设必须精准对接需求，既重视硬件完善，更要求服务时效。省运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驿站由省运管局与吉林省总工会龙家机场集团在长春市龙家机场合作共建，协调资金128万元，用地806平方米，共有920个车位、82套快充桩、158个充电枪、1个换电站，目前已成为不少出租汽车、网约车司机不能休息的好场所。休息室内提供快餐盒饭，每份13元，价格公道实惠。冬季不

驿站还免费提供车辆搭电、充气等紧急救援服务，一站多用，扩展多元场景在充电、休息、如厕等基本功能之外，部分驿站还开展党群活动、政务服务，提供培训学习、联电救援、法律援助等服务。长春市领事司机驿站占地1.7万平方米，设有260个停车泊位、100余个充电桩，是目前东北三省单体面积最大、功能较全的网约车服务中心之一。该驿站打造党群服务中心红领带品牌，设置党群服务区、政务服务区、餐饮服务区、车辆服务区、培训学习区、休闲娱乐区和汽车产业历史文化长廊，形成六区一廊。驿站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开展党员报到、重温入党誓词、最美劳动者等活动，并组织司机参与应急服务保障、爱心助考等公益活动。驿站还定期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题服务活动，为司机免费健康体检，请律师为司机就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等问题提供免费咨询，宣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保险、互助保障项目，并就网约车注册审核、订单管理、订单费用等开展政策解读和服务技能培训，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下一步，我省将培育一批司机认可度高、运营保障稳定、服务质量较好的优秀司机驿站，推动省内驿站建设运营水平整体提升。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护航暑运，让每一场奔赴都温暖人心。执法人员捡到被困大学生。7月12日，刚放暑假的哈尔滨在读大学生独自骑着摩托车，计划一路骑行返回湖南老家。途经烟筒山超限检测站近150米时，忽然天降暴雨，密集的雨水模糊安全帽视线，路面湿滑，难以骑行。持续的恶劣天气让前行道路受阻，且手机断电，无法对外联系规划路线。这名大学生被困路边，进退两难。吉林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文世民在寻路时发现了他，便主动将他带回站内，为他提供了热水，为他手机充满电。考虑到台风降雨持续，路况复杂，骑行安全隐患极大，结合他返乡路线相关天气雨情和路况特点，文世民耐心叮嘱骑行务必谨慎慢行，主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边坡湿滑路面，杜绝冒险涉水通行，同时劝慰他安心休息，待降雨减弱、路况平稳安全后规划后续行程。大学生对文世民表示感谢，及时解决了他通讯断电、暴雨淋浇的燃眉之急。近日，敦化市天马出租车公司驾驶员王大力在结束运营、例行清扫车厢时，发现后排座位缝隙遗落一个黑色钱包，内有4800余现金及身份证和多张银行卡。王大力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调转车头，将钱包原封不动送至敦化市交通执法大队投诉中心，并委托工作人员务必找到失主。执法人员查看失物后，立即奔赴包内银行卡标示的银行网点请求帮助，银行工作人员全力配合调取客户预留信息，最终锁定失主为老人石先生。此刻另一端的石先生家中已是愁云密布，这笔钱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备用金，证件丢失更让他寸步难行，老人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挂失，更不知道如何补办证件，早已急得茶饭不思，放弃了寻找的希望。没想到你们竟然找上门来了，当执法人员将分文未动证件完好的钱包双手递给老人时，老人颤抖地接过钱包，含泪一遍遍重复道：谢谢，谢谢你们，也谢谢那位好心司机。近日，长春龙家机场安检部收到一则社交平台旅客实名表扬，我当时已经绝望，一直祈祷快一点，甚至都准备到手机上改签了。紧急通道的设计，工作人员的热心负责，非常感谢。旅客自述因临近航班节俭实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旅客安检通道，长春龙家机场安检人员快速响应，全程引导，从身份核验到行李查验高效衔接，全程用时不到5分钟，顺利助其赶上航班。事后旅客在社交平台对长春龙家机场表达了真诚致谢。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9: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9: 啊，云南？
10: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9: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9: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9: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1: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4: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3: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8: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方舟。本周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17: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6: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接着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程开通了，我们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打字留言的方式哈，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你在这个节目时间进行解答。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发送语音的话，我们这边是这个版本不支持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是听不到的，所以您还是要打文字。当然我们也建议您啊，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您觉得通过三言两语啊，我这个打字说不明白，我自己都容

0: 我给自己捋乱了，您不妨打个电话来直接咨询一下，是吧？因为您通过咨询完之后呢，可能律师还会让您咨询这反问您两个问题，大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可能您再讲一下之后更好的解答咱们的问题。不然的话可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的话，律师也只能猜测，有些情况可能这个和您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案件呀、啊、或者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比较重要的点您可能没说到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律师就说那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所以我们的电话是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开通的，节目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 0431-8581-5411 8581-5422。 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
1: 主要都是我们交通相关的
0: 交通案例、
1: 交通事故这方面案例居多啊。
0: 是
1: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例啊、这个首先交通肇事大家都不想遇到了，逃逸就更迟了，是吧？
0: 对，
1: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案子哈。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盖某某无证驾驶这个正三轮的载货摩托车行驶，与胡某某欲搭乘盖某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啊、去某劳务市场。盖某某停车后，胡某某呢从车后爬上三轮车，车斗尚未坐稳，盖某某即启动车辆，胡某某随即从车斗上仰面摔下。盖某某停车查看胡某情况后下车逃离现场。5时20分许，群众的报警并送医，交警认定的盖某某无证驾驶，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责，顾某某无责。6月25号啊，盖某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后呢，如实进行了供述。11月27号，胡某某死亡。鉴定意见是胡某某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呢造成的是颅脑损伤为根本性的死因。案发后盖某某呢未赔偿胡某近亲属的经济损失，也未得到谅解。其实从这个整个的案情来看，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三轮摩托啊、这个我们这一位老兄呢上摩托这个还没有上稳的情况下，胡某某就发动了车啊，然后呢就我们用东北话讲一怂的是吧，这人可能就掉下去了，然后磕到了后脑导致死亡。最主要的是可恨的是这盖某某还跑了啊，你说这个事儿，从这里边来看呢，按照最终法院来判决啊，23年做出了判决，盖某某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实啊，一般情况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啊、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之所以盖某某被判为4年，就是因为他逃逸了。这个如果没有他逃逸的话，其实正常的量刑也就会是1年啊，不会超过1年半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真正是给家属很好的赔偿又认罪，那么这个其实都完全可能判缓刑。来，我们看看法院大体是怎么来裁判的理由的哈。法院裁判呢认为，盖某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属于肇事后逃逸。根据案发现场录像及被告人的供述，盖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明知受害人刚爬上车后斗，在未确定受害人是否坐稳的情况下即发动车辆，导致被害人从车上摔下，属于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其上述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盖某某在发生事故后不抢救伤者，也没有报警，径直驾车离开，属逃逸行为。经鉴定，被害人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作用呢也造成颅脑损伤的根本原因，故法院作出上述的4年判决。其实这里边核心点啊，刚才咱们讲主要还是逃逸的问题，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就可以了啊，而且实务当中呢一般半年到1年半这个区间居多。像本案当中呢又是这种好意搭乘，其实呢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上，即便导致一人死亡，这个刑罚也不会太重。但是恰恰是由于呢这个肇事人呢他本身是逃逸了，按照我国刑法包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专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交通肇事逃逸呢就是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那这里边可能规定的这个逃逸就是逃离现场。所以从这里边来看啊，如果说他不这个没有这样的逃逸的行为，其实就 顶天一年半啊，就可能就出来了。刚才这个朱律师也

0: 讲了，如果真正是取得家属谅解，能够给予全额赔偿，又这个认罪认罚，等等，加到一起，极有可能判处缓刑而不是实刑。现在呢应该说这种情况下盖某某完全是得不偿失，最终跑呢也没跑了啊，还是被抓回来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千万啊别慌不择路啊，还是要沉着冷静啊，该打电话报警，该打120呢抢救伤者，同时不要离开现场啊。其实交通肇事本身就是在刑法里边相对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过失性犯罪，如果你不逃则已啊，一逃的话可能这个罪行可能会更重，是这样的。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拿出时间请朱律师来跟我们大家展开讲这个问题哈。
0: 好的，
1: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范女士，范女士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范女士还在线吗？
2: 啊，在
1: 啊，您请讲。
0: 你好，范女士。
2: 哎，你好。
0: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
0: 啊，请讲。
2: 哦，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土地吧，现在不是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吗？
0: 对，
2: 我家有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那个老人是就是之前多年之前老人在我家了，然后现在这个老人被我就是被我叔叔他们接走了，
0: 嗯，
2: 过他们赡养了，但是就是没到他们那里了，
0: 嗯，
2: 然后呢，但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没在他们家，一直在我们家，
0: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当时他没的时候就是口头承认给他三年，就种三年，
0: 嗯，
2: 现在然后三年过了，然后往回要，他现在不给，
0: 嗯，
2: 就说然后说我们这个确权证也是不好使的，
0: 嗯，
2: 如果要查那个什么97年的台账，
0: 嗯。
2: 哦，
0: 好，您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地该不该给这个所谓的叔叔还是舅舅是吧？
2: 啊，对，
0: 嗯，首先第一个我还真也想问一下，因为你的这个确权证首先来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所以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们一般都是两样，一种是绿皮本的啊，就是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啊，这样一个名称啊，里边是白羊的啊，这样的一个合同，要么是村上的台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薄，一张大的 A4 纸这么大的，这样的台账的这样合同，您家里有哪样？有没有？
2: 没有合同，就是有个确权证，
0: 就只有证是吗？
2: 对，红本本。那个台账好像都没有，村上有。
0: 您这样啊，为了稳妥起见，首先我建议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一般是农经站啊，或者农委啊，来管理部门，他那块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那么或者是当地农业这方面的登记部门啊，权属登记部门，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你这个证，根据这个证号来去查询一下登记档案，档案里边会有，因为呢，如果是首次登记的话，基本上是发包人提供的，就是村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呢，人家作为土地这个作为权属登记部门才下发的这个证，所以肯定是有东西的。我建议你首先查询一下档案。如果档案当中的合同和您手里边的权证是完全一致的，那好，那就没问题了，您就把腰杆硬起来，是吧？那原来这三年是我答应你的，口头告诉你，毕竟呢，老人在你家走了，是吧？或者是说呢，老人呢，这个后来一段时间之内你也伺候了或者赡养了，让你免费使三年，那就完事儿了，到期了，你应该给我拿回来。如果真正该拿回来不拿回来，你直接就可以，如果原来有仲裁条款有约定，按约定办；没有约定的话呢，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返还你那个承包地就行了，好吧？
2: 啊，
0: 嗯，所以
2: 他那个又给村子说又给出什么证明，就是说证明的那个东西误判给我家了，但是那个本本上，放那个确权证上是确实是有那个。
0: 嗯，
2: 在我们手上。
0: 我先说哈，就是首先在没有，特别是在没有登记机关明确说这个证登记错了之前，这个证都是依法有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刚才咱们讲嘛，这个万一以后引起诉讼呢，是不是他对方真把咱们这证给更正了，或者给撤销了，也不好，是吧？所以我才建议您拿着证去找登记发证机关查询你的登记发证档案。档案里边是否有这份的土地承包合同？如果有合同跟这个证是一致的，那对你家就更为有利了，好吧？这是一块哈。第二块，我倒想再深问一下哈，这个地是老人的，是这样吗？按听您说这个意思。
2: 对。
0: 那老人应该。

0: 是几口人跟你们家地在一起吗？是老人自己单独的一块地，还是说跟你们家的是一起的？
1: 是单独的，就是他们就是没了一个之后，然后是归这里的，然后就把就是到时候归我们一起，然后就这个确权就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1: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七夕的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您的礼物选好了吗？送给女生的礼物呢，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不陌生啊，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心头号。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呢？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啊，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您配齐了。全线还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会看着小了。那礼盒拿到手呢，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特别的有意思，翻折式的结构啊，一层一层的展开，像是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常呢，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呢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一个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它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还配备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我们限量是200组哈。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说上千块钱的一个产品，为什么我们599就能拿下？跟大家交个底 啊，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呢直接的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那现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吧。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法律直通车继续接成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拨打报名咨询。那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8581542，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的地方是上面是去搜索啊，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个进入到公众号里这个页面里面啊，它有那个小喇叭的位置，你把那小喇叭点一下，然后呢把它变成文字输入，语音输入的话我们听不见啊，只能看着您这个语音，我们也不能转化成文字，版本不支持，所以说您还是需要这个费费手费费心，您打字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当然较复杂的问题还是推荐您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不然省得这个后续有问题啊，律师没法问您后续的这个问题，可能解答的就不完整了，不完全了。我们先来接近杨先生的电话哈，要咨询。哎呦，这边杨先生的电话好像掉断线了，我们请导播再给杨先生做回拨。白城的杨先生，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接近杨先生的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交通问题，大家咨询的还挺多的，
1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的事情呢，很多人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的清晰。
11: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个觉得和自己的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道交法呀，然后或者说自己理解的交通规则，我觉得我没犯错呀，为什么交警这么判我呢？
14: 是
0: 他不理解。
14: 对，这个其实交通事故啊，像这个应该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跟我们平时的认知不排除完全这个不可能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比如说呢，交通肇事的这个首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周律师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这个是个事故啥样？我说这个是这样哈，我说我们原则上电话里不判断事故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啊，我说如果要是真正是你一个电话，我就是一嘴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那您交警是不是就没事干了，是吧？因为
0: 他也不用去现场。
14: 对对对，因为交警看你要现场勘查，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因为你的描述很有可能跟这个只差一点，
0: 对，
14: 就差距很大。
0: 对，
14: 因为特别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应该是得是若至少10年前了，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通过现场的视频，还并不那么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是一个小车上了主道，他呢而且还打了左转向。那这个转向非常重要，代表了他要进行转弯，然后还有一个直行的车辆啊，那么这个直接进行通过。你看，如果真正是他在转弯的话，那么很显然转弯要避让直行，是吧？那么如果他没有打，因为他是个十字路口啊，如果他没有打，那有可能从这个右边这个直行车辆可能还会涉及到两边让行的问题。所以说就像我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不看着，甚至你看着监控都可能分析不出来的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一般这个在电话里不太分析这样的事故。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根据你的简单描述给你个初步的建议，这不是不可以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正还是结合您的事儿啊有异议的话，那您可以申请什么？申请复核，3个工作日之内申请复核。你像我们之前也有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也说朱律师现在都已经到诉讼了，之前的这个我没申请复核，我说那你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原则上可能在法院阶段你要再想调整事故认定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当然我们也有类似的，有这应该这么多年有个极个别的案例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在法院的时候发起的鉴定，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定驾乘关系，来确定呢相关的这个行车速度，然后的确与这个可能我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有不同，但这种情况下还是极其少见的 啊，甚至是罕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过程当中一定要穷尽你的全力。如果你真正有异议的话，该提这个复议提复议啊，这是你的权利。但如果真正过了期，对不起，过期恐怕就以后恐怕就很难在这部分来进行维权了。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车有保险的话，那相对来讲除了交强险还有山山险，这样的话可能即便出了事故，您那边呢可能也能够给予一定的充分保障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吧，都不希望出事故，但如果真出事故啊，别慌，该行使你的权利，行使你的权利。
11: 嗯
14: 啊，要认真的，一个是我们配合交警，及时的该做笔录做笔录。另外一个呢，真正下来事故认定，你要是不服的话，那么你有依法你的救济途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千万别哎过了期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期间我还是犹豫不决，那这个时候就像我说，过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了啊。过期恐怕你在诉讼阶段你就很难再去主张啊，比如说交警部这个做出事故认定书对与错的问题，再去掰扯起来就很难了，是这样。
11: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朱律师刚才说这些内容哈，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也是最近发现这个道理，就是很多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啊，那可能在这个社会面前，或者是在咱都别说社会，在长春市它都不是个大事，是个很小的事儿。那所以就是你总觉得哎这事儿别人拿我这事儿不在乎不当回事儿，没办法，你的事儿只有你自己能拿自己这事儿当回事儿。
14: 是是。
1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真是说这个问题咱拿不准摸不清，这个。不能判断的话，您不妨打这个厂外热线啊。除了咱们节目热线啊，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就一个小时。然后您可以打这个厂外热线，然后来进行咨询，那了解一下，问一下呗。问完之后，人说，你这个问题大概去复议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所以那你咱就去问一下呗，了解一下呗。
14: 对，
11: 就像我那个交管12123一整，我有的时候也违章之后，我也先写一个这个不服的原因，
14: 申诉是吧？
11: 申诉一下，我说，我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该做这。我前面车全左转了，我跟着转的。
14: 对 对, 对。
11: 那他该罚我，还维持原判，还罚我。
14: 对。
11: 那咱就交呗。
14: 对。
11: 万一不那个说啊、哦，那这么回事，那不罚了，那咱就没罚呗，是吧？该去这个争取一下，还是要争取。
14: 路上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呢，这个灯坏了，
11: 嗯
14: 啊，或者是呢，这个比如说前面大车遮挡你的视线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1: 对
14: 啊，那么然后呢就把你拍了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真正前面有遮挡啊，那么一方面我们当然还是要在注意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的前提下，然后再进行通行。如果真正确实是有遮挡，导致你可能出现违章，你也该提出申诉，可以提出申诉，这也是咱们的权利。当然，你要是还是这样，这个过了期了，那对不起，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1: 是的，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完过后我们马上回来。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季节哈，确实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是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或者是皮肤变色呢，也非常的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短裤的一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这一次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比较高，血管的扩展也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同时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脚麻啊，还有呢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呢，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同时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有心了，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4: 陈总，
8: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1: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在这块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场外热线啊，因为在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朋友之前我也都说过，可能很多时候哎一听这节目今天又学了点法律问题，又听上别人点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事儿，哎呀我要碰到他这事儿的时候我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我知道大概怎么办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律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我上这么长时间法律节目哈，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个都是同类的问题，很像，
8: 嗯，
11: 但是呢，他这事儿可能律师给你支的是这个招，而另外一个人的事儿呢，就支的是就是其他的招了，因为会有这种、
8: 会有区别，
11: 对细小的这种差，这种区别和差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产品热线呢，您不妨记一下，真到碰到这事儿的时候呢，您不能照搬这个旧有的这个案例解决的办法，可能说是问一下律师啊，律师给您说，哎，你这事儿是这么这么回事，你得这么这么办，产品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哈，0431-8511-0123。0431-8511-0123，可以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这样真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咱也不怕说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像我们最开始解说的那个案例似的，逃逸了是吧，你逃逸了之后可能你这个事情就更大事了，
8: 加重了，还
11: 加重了，没必要啊，您咨询一下，可能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8: 是，
11: 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交通事故方面的相关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好的，尤其是在咱们也是五月份这这个五一也会有这个劳动节的这种长假嘛，
8: 嗯，
11: 很多朋友也可能会
8: 出行哈，
11: 出行，
8: 嗯，
11: 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挺多朋友可能，我觉得啊，不一定所有的肇事逃逸都是故意的肇事逃逸，
8: 嗯。
11: 他可能说是我当时我真没注意，
8: 也可能受伤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遇到过是那种大车
11: 哦，
8: 可能呢这个类似于大拖挂，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比如

0: 只是边框稍稍磨这个摩擦了一些一点儿，
1: 嗯嗯
0: 啊，那这种可能触感完全很少，
1: 嗯嗯
0: 啊，这个确实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
1: 嗯嗯
0: 对啊，但确实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如果是这个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提到这种逃逸啊，一定是故意的，
1: 嗯、
0: 啊，就是我明知道出现了事故，然后呢，我还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驶离现场。啊，其实这个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像这个案件当中本身就是他一个三轮摩托，自己明知道这个操作违规，这个操作驾驶自己还没有驾照，然后把这个人晃下去了，然后导致了这个人死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交通肇事逃逸，按照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第112条有明确规定啊，就是为了这个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驾驶或者抛弃车辆的这个。逃离现场或者是潜逃隐匿的行为，都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肇事逃逸。它的常见情形，比如说驾车逃离啊，比如说汽车，包括呢将伤者带离后再去遗弃啊，还有呢隐瞒身份的不配合调查等等啊，包括找人顶包啊，这都属于呵呵、
1: 嗯、
0: 啊。所以像这个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即使事故的轻微啊，那么你比如说轻微刮蹭，只要你明知发生事故却故意离开，这个都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但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也是一种客观情形，比如说一种大拖挂车，往往可能它的边框摩擦很小的摩擦到了，那这个的确有可能司机个别情况下是无法判断出来的啊。但这个还是极少数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到底你是否应该知道？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通过比如说视频监控。通过车辆摩擦的这个程度啊，有的可能甚至人都下来了啊，转一圈再上车又走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那你换句话说，你已经知道
1: 对
0: 发生事故，或者有大概率可能发生了事故，你还驾车那个这个离开现场，那这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一种。还有呢，就是交通逃逸的法律后果。你像根据我国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看，正常来讲，交通肇事，这个导致一人死亡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只要逃逸的话，那就会直接以3年起刑，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如果真正是由于逃逸，这个导致他人死亡，那这个就是处7年以上了。我们也遇到过、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交通肇事。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人再抬车上啊，但他呢，这个不去，比如当场这个已经导致死亡了，但是呢，他不去这个及时报警，而是把呢这个人呢直接拉到车上，然后再去这个荒郊野外去抛弃，那这种情况下就更加严重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怎么讲呢？如果真正出现交通肇事逃逸，那这个应该说他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交通肇事，那么这种交通肇事逃逸之后，交强险还会不会赔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根据民法典的1216条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逃逸后啊，那么这个该机动车参加交强险的，仍然是应该由保险人，也是正常由保险公司。承担啊，在交强险的这个保险限额之内来进行赔偿的。那么，像同时呢，按照最高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啊，如果是比如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啊，或者是呢醉酒啊，或者驾驶人故意制造呢这个交通肇事的交通事故的，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保险公司在向受害人理赔完之后，是可以向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也就是说，但这里边并没有规定啊，说呢交通肇事逃逸也是涉及到那个追偿啊，这里边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啊。所以从我们现有的来看哈，就是交通肇事即便逃逸，那么这个首先是不影响交强险正常启动啊，这个是不损害我们受害人的相关权益。如果受害人真正遇到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主张交强险的20万的这样的赔偿啊，其中两万块钱的相关的这个。财产损失啊，还有呢，包括呢医疗限额和伤残限额是都可以进行全额主张的啊。这是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会不会呢这个影响到交强险？答案是不影响啊，不影响我们受害人该主张权利主张权利。另外还有呢，就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会触发哪些刑事犯罪？

0: 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刚才前面其实咱已经提到了哈，一般交通肇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肇事后呢逃逸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逃逸致人死亡是7年以上。这里边呢，因为逃逸致人死亡，比如说由于逃逸导致伤者呢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得到就医，这就属于这里边啊，那直接就7年以上了。所以呢，还是啊，就是逃逸这个交通肇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发生，逃逸更加不可取啊。真正出现问题，我们没有问题，那尽量呢，这个换句话是没事不惹事儿哈，遇事也别怕事儿。真正是有这方面问题，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该呢保护现场保护现场，特别是我们叫人的生命健康是大于一切的。啊，那么如果真正有伤者受伤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这个救治伤者啊，保护现场啊，同时及时报警，这是按照我们道交法76条所规定的我们的规定的动作啊。如果这些规定的动作这个我们做了，其实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的。
1: 对，
0: 一方面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另外一方面呢损失降到最低，还有呢就是对社会的危害也会降到最低。但反之，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可能就会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交强险还是说刑事责任，可能就都来了，是这样。
1: 是。其实这些问题，就我们坐在直播间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这行为有些难以理解，或者有些觉得可笑，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不再这么做。包括我们跟这个交警一块出去，这个在这个高速来看大家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看，哎，有交警在那边检查，临时现换这个驾驶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是酒驾醉驾，然后已经在这地方相应地方设卡了，然后看到这前面有人在这个有警察在这块检查，然后车撇了，人跑了，
0: 对，
1: 这我在旁边跟着的时候，这个随警作战的时候，我非常觉得奇怪，我说现在这个网络和时代的发展，你人跑你能跑哪儿去？你车都跟你人实名绑定的，你咋地都能抓着你，有什么可跑的呢？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可能是这个当时的驾驶人
0: 就懵了，是吧？
1: 他懵了，
0: 对，
1: 他不知道我这怎么整，我为了我怕我违法，我就只能跑了。
0: 对，避重就轻，可能是我们叫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有我们可能还是天性，是吧？
1: 是啊，所以就是希望通过朱律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个案例啊，分享这些法律知识啊，能够让我们。咱说咱千万别碰上这样事儿，但咱真正碰上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咱有个理性的大脑，然后理性的这个思考这些问题，咱们如何更合理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哈。好，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朱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稍作等待，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这会儿跟大家开通，还剩下10分钟不到的时间，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 858-1542。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
5: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7: 现在的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天。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情美，性价比极高啊！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在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更从容的一个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人文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呢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一起来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同时在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让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同时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同时呢，心动当然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关键词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

0: 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非常的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呢，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好，法律直通车还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跟朱律师来探讨，然后让朱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这个平时接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然后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
6: 好的，我们再说回呢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呢，除了刚才咱们说刑事责任会比较重哈，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交通肇事逃逸，交通事故会不会就认定是全责啊？这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原则是定全责的，原则是定全责的。但只有一点特定的情况，说虽然交通肇事逃逸，但这起事故能够查清啊，作为受害人或者说作为没有作为交通肇事的另外一方，他也有重大的过错或者他也有相关的过错，那么这个是可以减轻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一点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其中第61条有规定。所以呢，交通肇事逃逸啊，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责任，还会影响到民事的赔偿，当然也包括涉及到的事故认定程序啊。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块儿。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比如说你看，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61条，但如果说这里边，既有交通肇事逃逸，同时又涉及到什么伪造证据啊，或者是呢破坏现场啊，毁灭证据，这种情况下就换句话就不影响到这个事故认定了，那就直接就推定全责。即便受害人或者另外一方当事人存在呢相关过错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任何减轻的这样的余地。所以如果交通肇事逃逸，那么首先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上大概率会判定你是全责的啊，那么除非有特定的情况啊，能够证实这个对方当事人也有相应的过错，那可以适当的减轻，但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才可以。所以交通肇事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还会影响到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和呢民事责任。那么有人说可能那交通肇事如果真正逃逸之后又回来自首啊，那这个是不是逃逸就能取消了啊？你看我不又回来了吗？这个答案也是 no 啊，这个是两码事儿啊。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了，那么假设即便你回来再自首了，那你逃逸也仍然存在了啊，这个是不影响这个应该说回来自首也不影响逃逸的认定。但是那你说是不是那我就不自首了，你就抓着我算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那么再去自首，那么自首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情况下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他俩是俩事儿啊。有时候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你再回来自首不影响逃逸的认定，反之如果确实正常来自首了，按照刑法的规定，那么你本身是这个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自首的话，一样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啊。所以这俩事儿不要放到一起啊。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案例。那么交通肇事呢，应该说这个逃逸直接会导致我们行政上的交通事故的

0: 的认定书的变化，会原则上推定交通肇事一方是全责的。另外呢，在民事上，也当然，既然交警部门事务认定，假设真正确定你是全责，那也就会受到你全额赔偿，但是呢，却不影响交强险的正常的启动。还有，如果交通肇事逃逸的话，按照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啊，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逃逸的话就3年起啊，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真正是逃逸致人死亡的话，还会更重啊，就会7年以上。所以，交通肇事逃逸是不可取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真发生事故的话，还是应该按照规定动作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其中第76条。就是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如果真正其他的说，你看我慌不择路了啊，甚至找人顶包了，那这个就像我说，一般可能你一方面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问题，那还有顶包的人可能还会涉及到包庇罪的问题啊，那就把别人也坑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违法行为咱们是不做啊，但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情况的情况下，也要沉着冷静来去应对，以把这个损失和呢这个对社会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才是更加明智的。就这些吧。
1: 好的，那感谢朱律师，然后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好，再见。

0: 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森美卡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呀，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7: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8: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7: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8: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9: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3: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蛋完蛋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5: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16: 都是哥们儿。
15: 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1: 我是好哥们小厚。
15: 嘿，这个今天心情还行吧？啊，
11: 又从关外回来的。
15: 一定要让大家看看现小红的妆造，来。
11: 哎，真帅，啊！
15: 这是我给小红精心布置的这个 OTT。
11: 我准备混嘻哈圈了。
15: 就你以后就按这个路线，反正现在戴帽子也不热了，这个天也是开始凉下来了。你这一身老打人了，我跟你说。
11: 但是越戴帽子头发越少，因为它毛抑制毛发生长，毛囊生长。我觉得我还有救，我这两天回家我都施肥，我天天我都上
15: 楼下。你要是真施肥的话，我把我家那东西给你拿去。
11: 你家有啥玩意儿？你家
15: 真的，你这样就是明显看起来就有打扮了，有设计了。要不然你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捡啥穿啥了，超级马里奥。 就是今天咱们说说你有没有过什么用力过猛的穿搭吧，好不好？
11: 用力过猛的穿搭，
15: 但我觉得你今天不算用力过猛，就是这个超级好
11: 啊，才找到自我啊！
15: 你看现在啊，那个你这一身，
11: 哎，我再把大胡子留出来呢，
15: 真恶心，
11: 没有那种反差萌。
15: 莹子回吉林了啊，说小姨记得天津厂招风耳吗？哦，我不是招风耳吗？
11: 又招来招风耳了。
15: 那个，我今天赶回来了，然后看到刘染红这个妆造，我太合适了，我这人太有审美了。
11: 哎，
15: 你今天穿这个裤子吧，还显得略微普通一点，不像马里奥
11: 啊，
15: 还有个黄色的背带裤，
11: 还有纯马里奥，
15: 纯马里奥，哎，马里奥是不是黄色背带裤？
11: 它分几款，红的和绿的
15: 啊，绿的买错色了，
11: 整错了啊。
15: 嗯，没错啊，现在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小房子啊。
11: 啊，
15: 今天咱们说说你的哪次穿搭让你觉得贼满意？那天你可太漂亮了
11: 啊！
15: 我，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就是
11: 违背祖宗的决定，
15: 非常违背祖宗，然后非常
11: 违背组织的决定，台里不让干的让你干了。
15: 今天这个事情办。

0: 干的挺丧良心，挺素质低的。
1: 嗯，
0: 我一起就是我不是出门了一天嘛，
1: 嗯，
0: 然后头一天也没取快递，我不能接受一天不取快递的。
1: 啊，
0: 我一天不取快递就完了。
1: 那不都找跑腿取吗？
0: 就现在不是因为阿姨也有遛弯嘛？
1: 啊，也帮你取，
0: 就是一天两三个的时候，他就能取得过来。
1: 啊，
0: 除非是特别大件取不了。
1: 啊。
0: 然后昨天我一起到了24个快递，
1: 哎，那这阿姨取不了了。
0: 一起到了24个快递，
1: 你家姑娘都沉啊！
0: 你知道现在啊，有一个功能实在太让人讨厌了
1: 啊！
0: 就无论是你那个抖音啊，还是淘宝
1: 啊，
0: 它能先用后付
1: 啊。对，
0: 就你收到，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先不花钱，
1: 啊，
0: 你就没有纠结的过程。
1: 确认付款
0: 到了，对你收货的时候再付钱
1: 啊，
0: 所以就会让你没有理智的再买。
1: 对，
0: 就反正也不花钱。
1: 啊，反正也没扣呢。
0: 对，反正也不花钱呢。
1: 啊，
0: 等到你到了之后，好看你就留，不好看就不留，就是让你有点，就是控制不了。
1: 啊，
0: 我一起买三件羽绒服，羽绒服买三件。
1: 咱说你有这功夫去干洗店拿回来几件不行吗？
0: 找不着，找不着的吗？
1: 你不有人微信吗？你就让人去，你叫个跑腿给你送回来也行啊。
0: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抖音能起这么长的名啊？嗯，在这黄色的房子里就能看到啊。
1: 嗯，
0: 那个买的疤痕贴整的没用的，
1: 嗯，
0: 就是小孩的衣服换季了嘛，
1: 嗯，对，
0: 然后小孩的玩具，
1: 嗯，
0: 我的衣服，
1: 哎，你家孩子现在到底能玩啥玩具？我都不知道有啥玩意儿。
0: 小汽车。
1: 啊，你家孩子现在就能玩小汽车了？因为
0: 我
1: 看
0: 我说错了，大汽车，
1: 啊，
0: SUV 的那种，
1: 啊，凯迪拉克。啊，
0: 能上高架桥的那一个，
1: 啊，要给巨哥坏了，啥玩意儿啊？要小汽车啊？因为我看那天我去，
0: 就是没有了。
1: 我去挑的时候，上面都写着，三家不就得三岁以上才能玩吗？
0: 嗯，
1: 你家孩子满打满算现在一岁出带头吗？
0: 嗯，
1: 啊，挺多都用不了，玩不上的。
0: 对，小汽车你就不用送了，我到时候有相中的我告诉你。
1: 好，谢谢，直接发代付，我给你开一个亲密付吧，一个月我给孩子花点稳定的，
0: 10块8块的，大犯不上走那个变麻烦支付宝了，行不行？就反正就是我到了很多的快递，然后今天不是我一落地，我到家里面我就开始苦苦的拆快递。
1: 嗯，
0: 等我拆快递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有的衣服，比如小孩那些衣服，我建议还是不要在网上买。
1: 嗯，
0: 在网上买的话，就是样子是好看的，
1: 摸不着料。
0: 嗯，小孩的东西其实尤其这么小，它主打的还是一个亲肤感，
1: 对，
0: 就是面料好。
1: 嗯
0: 嗯，我就觉得不行，有几件就不行。基本就是一共我买了6件小孩的衣服，退了5件。
1: 啊，
0: 都是料子不行，样很好看。
1: 啊，
0: 还是去实体店买，实体店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但最起码穿着是放心的。
1: 对，
0: 我的3件羽绒服无一例外咋弄磕碜着，是因为我季节不对，我穿着很奇怪吗？
1: 也可能是你的身材撑不起来。
0: 羽绒服怎么的？小就瘦的人不能穿。
1: 那你看那个人家模特，那个店铺里面的模特穿，不挺好看才买的吗？你能看那模特穿像狗熊似的，你买了？
0: 照片就纯照片。那个我挨件试给那个巨鳄看，我说哪件更好看一点？
1: 啊，
0: 他说我从粪堆里我选不着，
1: 啊，
0: 实在太难看，
1: 啊，
0: 一件赛件难看。其中有一件，
1: 啊，
0: 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就特别相中，我
1: 种草了，
0: 屡次加进购物车。但是去年有种什么感觉呢？一是他正季买会贵一点，那个去年买我有点心疼，我没下狠心。
1: 啊，
0: 第二个是我去年相中他的时候，冬天都已经一大半了。
1: 看来是个大牌子呀。得挺贵的呀，能让你这样的人心疼，那不得
0: 现在花20块钱我就心疼
1: 啊，30的羽绒服就不行了啊。
0: 反正没有了，没有了。然后我就那个纠结来，就一共比我去年加入的时候那个一下子便宜了500-600
1: 啊，
0: 不是正季，又过季，又是过款了，都不已经不是新款了嘛。
1: 啊，
0: 我终于给他拿到手了，我穿到身上，
1: 啊，
0: 这真可真的
1: 啊！
0: 我说早知道去年我就狠事儿的了
1: 啊。
0: 然后这3件羽绒服，关键是都是那个。先用后付
1: 啊，还都没付钱呢，
0: 都没付钱呢，
1: 那直接点退款吗？
0: 啊，对啊，直接就等于没花钱嘛。
1: 啊，
0: 我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平台为了鼓励你消费啊，
1: 嗯，
0: 他做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空调开了吗？
1: 没有，哲姐帮开一下空调，我寻我去开。
0: 就是平台为了让你花点钱，他无所不用其极
1: 啊。
0: 我之前呢，就是不小心开通了抖音月付
1: 啊，
0: 后来就突然间就是会弹出短信来给我扣了多少钱多少钱，有月扣2-3千，我说什么钱扣我费？我一看确实是我花出去的
1: 啊，
0: 我就把抖音月付关了
1: 啊，
0: 就是我的抖音不允许出现月付这个功能
1: 啊，就不允许提前消费。
0: 对。一直自己照坚决不能超前消费
1: 啊
0: 对，免密支付了，它是什么
1: 默认的，就是这个
0: 方式。 你看那个什么外卖的那些软件
1: 啊，
0: 它如果你点极速付款
1: 啊，
0: 它默认它就先走到月付那个功能。
1: 对，
0: 有个月我不跟你讲过是多少钱了，是13还是30啊什么，就是这个欠3-4个月
1: 啊，
0: 气死我了，
1: 差点没成老赖。
0: 嗯呐，
1: 上飞机才通知你的，
0: 然后
1: 不能上。
0: 然后那个就是他自从我把月付功能所有平台的月付功能我都取关了之后，他开始推出这个先用后付。

0: 先用后付，你真的你拒绝不了。
1: 但都取消了就没有优惠了呀，我每次都是用他那个优惠，然后完事我马上还上。
0: 就啊，
1: 因为他如果要是用他那个平台方的付款方式的话，他会给你点券啥的。
0: 啊，真的
1: 啊，然后马上我这边付完了，我就马上还，因为我点的都几块钱外卖。
0: 我买东西的时候和就往出交钱的时候的我不是一个我，我会难受。
1: 付钱不行，
0: 付钱不行。
1: 你要知道，他一整给我3块钱的券，相当于我这外卖打了个半价呀。那玩意儿这是多大的心理、啊、
0: 你的拼好办现在还能拼上呢这多吓人，不输密码钱就没了。对呀、啊、就比如说小额都是免密支付的嘛。哎呀、
1: 啊、
0: 我就说自从我最近开始迷上这先用后付了
1: 啊，
0: 我家完了
1: 啊，
0: 花钱不眨眼睛了
1: 啊。
0: 那你说那2-3千块钱羽绒服一起买仨，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1: 啊？
0: 这人是不是疯了？
1: 那刷巨额卡
0: 挣几个子儿
1: 啊
0: 不用，我就纯刷自己信用
1: 后
0: 付
1: 啊
0: 幸亏今天我发现的时候，这三件羽绒服无一件需要我纠结
1: 啊，没有一个想留的。
0: 对，要不然一起嘎嘣从我卡里扣6000块钱，我今天我得拉脸拉了一天。
1: 三件羽绒服6000，那还是大牌子呀？还是啊？你
0: 冬天穿点好的，冬天穿点好的。哎，反正就是我就今天我把他们仨退走的那一刻，我就觉得、
1: 解脱了。
0: 解脱了，
1: 哎，
0: 要不然我总想着我是天哪。而且你知道先用后付人就有什么心理吗？就是他不是到一定期限之后，你就算不点确认收货，他也自动给你扣款了吗？
1: 对，
0: 我好几次我都疼着，我不想自己主动支付这个钱哦，
1: 有那种逃避心理，
0: 对，
1: 想拖一天是一天，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你还会就是有的东西呢，你可留可不留的
1: 啊。
0: 很多时候你花过钱了，你就可留可不留了
1: 啊。
0: 但是你就是现在把东西到你面前，你就用实体店买货的感觉了
1: 啊。
0: 就这个东西199
1: 啊，
0: 现在买你就赶紧把钱交了
1: 啊，
0: 已经看着了，穿到身上了，你就会理智起来。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199你卖不卖，你买不买
1: 啊？
0: 我就不是我很多吊带在路上嘛、
1: 啊、
0: 我就是又到了4-5件吊带
1: 啊。
0: 这4-5件吊带要是搁以前的那种，就是你已经交完钱了你可留可不留的时候，我就可能大概率4-5件我最起码留2件。
1: 对，
0: 但这几件
1: 而且想着退货太费劲了。
0: 对、
1: 啊、
0: 但这几件我一件都没留，因为我想说这玩意儿如果我就比如说我搁摩天
1: 啊，
0: 我搁桂林路
1: 啊，
0: 我看着他了，说要卖我199，我买不买
1: 啊？
0: 我不买，不敢，我家抹布料好。
1: 因为上网买都是图便宜买的呀，你为什么上网买吊带还得花这么贵的呀？
0: 大数据就是给你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你搜不着那个40-50的了。
0: 我
1: 你下次用我淘宝账号买呢。
0: 我最近在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一件东西就是大数据
1: 啊，
0: 我一搜这个东西，他给我搜的都是推来都是便宜的，就是你脑袋这顶帽，
1: 还得是吧？
0: 20几，
1: 你是不是打上我名了？你说
0: 给
1: 刘展红
0: 买
1: 了
0: 帽子
1: 啊！
0: 月底北京见啊、哦！谢谢谢谢，说昨天天津效果很好，月底北京见，谢谢啊谢谢啊！
1: 你要不养2年我的号吧？我这号你看不着，15块钱以上短袖。
0: 就哦，那这帽子要你买的话会更便宜吧？
1: 对呀、啊，你杀熟了还是被骗了。
0: 我最近就是我给刘展红买帽子的时候，搜男帽
1: 啊，
0: 就没有超过40块钱帽子
1: 啊，
0: 就无论冬夏没有超过40，我给他折中，我买个20多的。
1: 因为现在男装也确实是要不上价，
0: 嗯，
1: 贵了我们也不花钱买。
0: 所以我现在在纠结，就是那个先用后付这个功能我要不要关了。你知道就人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那天买了7大盒面膜啊，
1: 哎呀，
0: 一盒就是一盒里面6小盒，
1: 这得多大张脸呢？
0: 就是7大盒大箱的
1: 啊
0: 面膜，然后一盒里面6个
1: 啊，
0: 这是多少？
1: 42
0: 的吧，42个里面各5片，
1: 哎呀，200多片，
0: 嗯
1: 啊，
0: 就是整这玩意干啥呀？
1: 啊，
0: 就上那个平台那个机制就开始说了，
1: 这都够你家瓜大白用了。
0: 说明你给巨鳄买也没有超过40的，巨鳄不相信我买的东西，我给他买东西从来不穿
1: 啊。
0: 不，
1: 人知道给你买就行呗，那小冲锋衣啥的。
0: 哼，
1: 你那冲锋衣要不要了？给我，
0: 能穿的
1: 啊，我硬穿能穿。
0: 我前两天说不知道这个季节穿什么外套的时候，巨鳄就说穿冲锋衣。
1: 对啊，我都多喜欢了，就送给我。
0: 嗯，反正就是我昨天这不都货到了很多吗？面膜什么的，然后我又到了以那个前段时间我不在节目里就跟他说我们平台卖的东西很便宜嘛，我买了很多那个平台上面的化妆品，
1: 嗯，
0: 买了平台的化妆品，
1: 嗯，
0: 我又在网上就各种直播间买到的，
1: 嗯，
0: 我说哎呦我的妈，最近太爱自己了，
1: 啊，
0: 我说我今天收到了，那就是那化妆品也不好不坏的那玩意儿，我收到4-5件啊，
1: 哎呀，
0: 我说是对自己太好了
1: 啊，
0: 我一看我都点的先用后付
1: 啊，都没付钱呢，
0: 都没付钱呢，我就看这些东西
1: 啊，
0: 啥脸用得过来呀？
1: 啊，
0: 我逐样退，
1: 一样一个都不留了，最后，
0: 而且就是因为先用后付，你对花钱没有概念，
1: 对，
0: 就没有就微信就短信叭弹出来一下伤你咯噔一下子那个感觉嘛，
1: 嗯，
0: 我买了个假睫毛。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

0: 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非常的丰富，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呢，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来吧来吧，今天我们可以说一说你的那些冲动消费啊，
1: 哎、
0: 然后什么导致你的冲动消费？你消费啥了？
1: 嗯，
0: 你勒马没有？哇、
1: 啊
0: 哦，你悬崖勒马没
1: 有？
0: 有
1: 没有控制住啊？
0: 嗯，我今天就退货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能不能就是平台给我拉黑了呀？我退的太多太多了。
1: 但你好像退的太多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那个运费险，
0: 我早都没有了
1: 啊，我自己纯搭点运费，
0: 我早都没有了，我就是我花个六七块钱
1: 啊。
0: 整回来看看样
1: 啊，
0: 嗯，
1: 也行啊，
0: 就是退太多了，
1: 当玩了。
0: 你看小孩那些衣服呢，我就有经验了，我就再好看，我不会在平台上买了。
1: 啊，
0: 我的那些衣服呢，
1: 你之前小孩，你之前小孩衣服不还在直播间捡的吗？现在怎么的？
0: 捡回来不敢穿，
1: 没有那种乐趣了。
0: 就是你会发现，你就晚上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冲动的时候，
1: 嗯、
0: 你突然就找到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就苦苦给干，我就是、
1: 很感性。
0: 对，我就上那个直播间抢那尾单去，等到上、
1: 啊、
0: 到了之后，我就问自己，我说你穷疯了，给你姑娘穿这个
1: 啊？
0: 而且这个是网上都传，有新闻爆出它是二手的
1: 啊。
0: 不是
1: 不我们跟你说的吗？
0: 对呀、啊，到的时候你们才就我买完不就跟你们说了吗？
1: 然后你心里就犯膈应了。
0: 对
1: 呀、
0: 啊，嗯、说宁宁备孕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计划哈。
1: 啊，
0: 嗯，没有这个计划。
1: 你嘴上可没停过，一整就说又二胎了。
0: 哦，我没到时候呢。
1: 啊，
0: 这个。

0: 明显就不知道我生过，你说什么二胎呀？
1: 啊啊啊，
0: 没囤纸尿裤啊？嗯，不不，纸尿裤我都是去实体店买。
1: 嗯，
0: 哎，你前段时间可不是嘛，也有过。
1: 嗯，
0: 但是我都是，比如说刷到了有一些现在的很多明星，嗯，他不是现在以前的一些演员什么，后来突然没有戏了，
1: 啊，
0: 也认在演员这堆里起不来了，
1: 啊，
0: 就开始带货了
1: 啊，做啊，
0: 以贾某某
1: 啊，
0: 他就是为头子
1: 啊，
0: 现在好像明星带货里贾某某是 number one 了。
1: 因为他确实是这个情绪给的还挺足的，
0: 嗯，也是有点特别。能做的特别下沉，一点都不在乎他曾经是明星这个事，
1: 适合干这个人家就是，
0: 对，
1: 也不是说所有明星，有的明星愿意在那一端，他那个卖货的那个数量就是上不去啊，
0: 对，他就是根本还有黄某某
1: 啊，
0: 张雨绮我没有刷到过，哎，
1: 你直接给人名说出来干什么呀？
0: 我就没刷到过张雨绮，但是黄某某是谁啊？
1: 不知道。
0: 那我对奶亮我是总能刷到的。
1: 你看你这玩意儿跟前面那某某一拼，是不是全了这人儿啊？啊？
0: 张雨绮那天卖男装，我还买了12件，没几12件。
1: 要不说还是有钱
0: 好好好
1: 啊？
0: 嗯，有钱差不少。那你退了吗？12件给我，我可能就得退8件了。
1: 就是明星做带货直播的时候，你要、就是、
0: 对中某销
1: 啊，
0: 嗯，
1: 你要给人足够的情绪价值啊、
0: 嗯，
1: 会有很多冲动消费的啊。
0: 唱歌的那个姓黄的。
1: 谁
0: 退了11件呵呵，那你比我狠。什么那个什么时候来沈阳？小黄房子里有沈阳那些明星，那点脸皮都让你不，我不是，我是说你这个东西人家很厉害，
1: 对，
0: 也很多人就是拉下脸来做这个。你以为电商好做呀？人家能做到那个程度还是很厉害的。
1: 这玩意儿不是拉不拉下脸的事儿，
0: 对，
1: 人家是有那个身份在，还能拉得下脸，人才能直播数据好，
0: 他还懂电商，
1: 对。
0: 他得能整明白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刷到他了。他那段时间好像就是为我开的直播，他天天卖纸尿裤，都是我知道那几个牌子，
1: 啊，
0: 每一个都是3秒钟之内必须留住我
1: 啊。
0: 你家孩子热不热？就是类似这种。
1: 各个平台对比一下价格。
0: 见过这么薄的纸尿裤吗？就这种。然后我
1: 就穿磨光了吗？
0: 不懂，反正就是谢谢。然后我就开始在他那块疯狂买
1: 啊，
0: 因为他4包起卖
1: 啊。一次最少4。
0: 说了，你到货之后啊，你要是你可以试4片还是5片
1: 啊，自己留一包，
0: 满意你退回来
1: 啊。
0: 到了呢，你说不上好，也没有用出什么特别不好的点来，
1: 啊，
0: 就没有什么可退的，就一定生生把他那几包用完了。
1: 而且给你姑娘买，得你姑娘说留不留，
0: 是呗？
1: 对吧？
0: 我问问他好了，
1: 他没说不行，你就留着用呗。
0: 嗯。

0: 哎，咱们看看唐乐天啊，说有一次下班看着菜市场收摊儿，一大兜子油麦菜5块钱全拿走，一时冲动就买了，接下来的几天天天吃，顿顿吃，中午吃没，终于是吃没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吃了。咱就说你图便宜买的，咱不用全给他打算了了，咱吃够5块钱的其实就算不亏了啊，就怕你贪便宜买了之后你还觉着每一口我都得超值啊。
1: 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家的这家常事，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有参考性，就是你跟老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婆婆她就很记得我爱吃什么。
0: 对，
1: 就是我，比如说，从我俩处对象开始，就知道我爱吃什么，她就是每次去家里，她就给我做。
0: 都做。
1: 后来结婚之后过年什么的，就是哪怕这个菜不适合摆在桌上，她都给我做、这个。
0: 也得给你单来一个。
1: 对，后来这不是生了小孩之后，就来往的就是更亲了。
0: 对，
1: 以前呢可能就是过年过节聚一回，就是生了孩子你才觉得跟着这个家庭真的是跟他整个家族都有关系了。
0: 嗯，
1: 就是基本上那个我公公婆婆就是大概一周来个3-4次。
0: 嗯，
1: 每次来呢我婆婆都愿意带点菜什么的
0: 啊，做好了呢。
1: 对，我就说，我说因为离得很远、你不要拎东西，我家楼下大家都知道，我家楼下是欧亚超市。
0: 对，
1: 我家楼正楼下欧亚超市，然后我家那个路段还算可以。
0: 你是拎、拎那菜坐公交车多不得劲儿啊！
1: 就是他不管坐什么车，他都要拎菜、
0: 啊。
1: 然后呢，比如我家除了这个欧亚超市以外，
0: 啊、
1: 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辆大卡车卖瓜果、梨桃、大葱、
0: 水果、
1: 这水果什么玩意儿都有、
0: 啊。
1: 就是我家楼下就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全。
0: 啊、
1: 然后在两条街道中间呢，还有一家大的那个那个叫生鲜超市。
0: 对，
1: 买菜买水果，他家还定期做熟食。
0: 一站式的、啊。
1: 对，就父母对孩子就是这样的。我但夏天的时候天特别热，你说你拎过来什么东西吧，不是说我挑东西好还是不好。
0: 啊、
1: 我觉得有些东西你拎过来，你遭个罪你不值当。
0: 不值当的。
1: 拎3斤土豆。豆子，
0: 哎，
1: 我说妈，你别拎这个，我说夏天你这中暑了，多沉的，进来呼来来，我说你别没罪硬遭，我说别拎了、以后不要拎土豆子了，我说你累，你累出个好胆来，咱为这土豆犯得上还是犯不上
0: 啊？
1: 他说那个不是我们那买便宜，我说现在你给我下楼我看看
0: 啊，
1: 你这3斤土豆能差出2毛钱不？
0: 啊。
1: 我问你能不能差出2毛钱？
0: 嗯，
1: 一下去这个确实是那下回不带
0: 啊。
1: 后来他知道我爱吃豆角
0: 啊，
1: 很多老朋友都知道特别爱吃豆角。
0: 对，
1: 他就是总往这拿豆角，拿豆角呢我们就基本就不用买，就只要我婆婆拿豆角就吃，一周能吃个2-3回。
0: 哎呀，
1: 后来就是上周吧
0: 啊，
1: 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程度了
0: 啊。
1: 他连着来4天，带了4天豆角。
0: 哎呀，
1: 每次带2斤
0: 啊。一菜二斤，
1: 我家冰箱一打开，绿油，说没苦硬吃。
0: 那啥，你下次让你老婆婆一周去我家2趟呗，我媳妇也爱吃豆角。
1: 就是你新的往进冰箱挤不进去，上一批已经坏了
0: 啊。
1: 就这样，我就说我弟他第一次拿完之后，他第二次再拿的时候说妈别拿了，
0: 吃不了了，
1: 而且楼下有
0: 啊。
1: 我说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就只有你那会儿能买着，你说
0: 而且也
1: 不
0: 是刚需
1: 的
0: 啊。
1: 对，我说别拿了
0: 啊。
1: 嗯，行。第3天再拿
0: 啊，
1: 第4天再拿，我就有点炸了
0: 啊！
1: 我说妈，你不要再拿了
0: 啊！
1: 我说我为什么还往这拿豆角？我说这些坏了，你说扔了也可惜。
0: 嗯，
1: 我说到底是便宜那1-2块钱合理，还是说扔了这些合理啊？
0: 嗯，
1: 我说不要再拿，你看放不下，我冰箱一打开，你看，他说我妈在我冰箱里翻出了前年的年苞米。
0: 嗯，其实这咋说呢？这只是父母一种觉着我不能对你好，光用嘴说
1: 不是，就是关键问题就在于他嘴上答应你好好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拿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就带孩子嘛，孩子睡着下楼溜达一圈，
0: 嗯，
1: 在楼下大卡车
0: 啊、嗯，
1: 又买了一兜子豆角
0: 啊。
1: 我真的一下子就破防了。我说妈，为什么要买豆角？
0: 啊、
1: 为什么还要买豆角？
0: 嗯、
1: 啊，他说哎，我看这个楼下卖的很便宜。
0: 嗯、
1: 啊，我说他就是卖1毛钱10斤，回来是不是也是扔1毛钱？
0: 啊。
1: 人都不买了、
0: 啊、
1: 也就是说一周之内我家有5个2斤豆角，我家冰箱
0: 10斤
1: 豆角的、
0: 啊、这个
1: 而且这个摁不住这个情况啊，这个摁不住。
0: 你下次换点那个，你跟你老婆婆说你爱吃点那个好拿的，你说妈我现在爱吃点鱼子酱啥的，那玩意儿一盒基本拿过来也挺贵的了，还好搓。
1: 我就发现这个事态已经严重了、
0: 嗯、
1: 我就跟我老公谈、
0: 嗯、
1: 我说那个我说我跟那个妈说的话好像我嫌她拿东西不好似的。
0: 嗯，
1: 我说现在脸都吃绿了、
0: 嗯、
1: 我这么爱吃豆角的人，我现在瞅豆角我都远。
0: 嗯，
1: 我说我不想吃豆角了。
0: 嗯，
1: 而且你说她拿来的豆角咱扔了也不好。
0: 嗯，
1: 我说你去跟妈谈
0: 啊、
1: 嗯、她说行，没拦住， 又来豆角了。
0: 啊，还是买了。
1: 我说好，今天开始咱就吃豆角。
0: 啊，
1: 咱就吃豆角。我说那个不是，怎么没拦住呢？又周末的时候，
0: 嗯，
1: 又带着那个，就跟我公公一起来了，
0: 嗯，
1: 然后这次呢，先拿出了一兜排骨，我说妈能买着啊，但我寻思可下不是豆角，
0: 啊，
1: 他说这个是豆角，他俩得炖一起，要排骨还能炖啥呀？
0: 啊，
1: 镜头广告
0: 配出一道整菜，
1: 后面后续跟大家说啊。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

0: 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2: 现在的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天。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车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在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更从容的一个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里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人文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呢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一起来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同时在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让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同时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同时呢，心动当然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关键词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1: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是我家那个绵柔巾和可心柔的纸尿裤啥的，塞了三四个柜子，你真愿意囤呢？
1: 我在家里边囤卫生纸，
0: 啊，
1: 就是只要平台给我券了，一毛钱一包我就买，然后就在家留着。
0: 我倒没有到那个，以前从来不囤 啊，但是那个像那个绵柔巾什么的，我现在我就是一买，每次要到买的时候我就买巨多，
1: 啊，
0: 但我不是日常想起来就买，
1: 啊，
0: 想起来买，
1: 啊，
0: 我就买一次买巨多，
1: 啊，
0: 放在一起，比如说能用半年，剩下我就不管了，
1: 啊，
0: 但纸尿裤我还不囤，我就是基本都是周周去买。
1: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各个平台在打这个价格战的时候，就总给优惠，什么一分钱一包那个纸抽，然后我媳妇那个时候就天天囤，我家整了两柜子，然后我说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纸不用钱
0: 了。我家最近没有卫生纸了。
1: 然后完事儿了之后，平台不打了这站，然后我天天我就看着这个日渐消瘦的柜子呀，
0: 嗯，
1: 我就开始焦虑，我说完了，纸抽用没，我用啥呀？我说坏了，然后我就开始挖门盗洞找优惠券，我只要看着了我就买，看着我就买，就一包两包的，一分钱两分钱那样。
0: 一包两包，你收趟快递你不费劲吗？
1: 他也不收我那个啥那个快递费，就一分钱，真就一包纸就给你邮到家了，
0: 啊，
1: 我就挖门盗洞整这个券，
0: 能用吗？
1: 然后我媳妇说，
0: 不得擦漏了？
1: 说你能别这么丢人，怎么这么大岁数出卫生纸焦虑？然后带我去那个超市买了一堆那个什么卷纸啥，说这玩意儿你在家先对付，真用这个，以后看的优惠券不行，天天在
0: 家抢。就我就是那个什么洗脸巾，
1: 嗯，
0: 绵柔巾，小孩的绵柔巾呐，啊，然后那个乳霜纸啊，
1: 嗯，
0: 还有咱们大人的湿厕纸啊，
1: 嗯，
0: 纸抽啊东西，我都是买一次我买到顶格，嗯，
1: 但我不可能正价买这些东西的，我只有给我
0: 买的
1: 多
0: 也有优惠，
1: 啊，
0: 我就没说完那个事儿啊，我没说完那个事儿，我继续说啊，这不是那个拎着排骨进来了嘛，
1: 嗯，
0: 然后说知道我肯定会不高兴，还说了一句，
1: 嗯，
0: 说哎，我说这是啥呀？
1: 嗯，
0: 他说啊豆角，那排骨还能炖啥呀？
1: 嗯，
0: 是我前一天我把这个就豆角事件跟他谈了十分钟话，我说不能再往家拎豆角了
1: 啊，千万别整了，
0: 千万别整了。然后他第二天又拎了豆角来，
1: 啊，
0: 我说好，那排骨也不要拿出来了
1: 啊，
0: 我说必须把你这个事儿杜绝了，你得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啊，
0: 我说不要再拿了，
1: 嗯，啊，
0: 我说千万不要，我说我先看豆角都非常恶心了，
1: 嗯，啊，吃够够的。
0: 对，这是周日的事儿，嗯，
1: 啊，
0: 就是上周日前天的事儿吧。然后昨天我就出差了，
1: 嗯，
0: 我去到天津了，
1: 嗯，
0: 然后演了一个特别快乐的专场，
1: 嗯，
0: 今天早上最早的航班8点飞回来，10点落地，11点到家了，
1: 嗯，
0: 然后我婆婆说哎呀那个宁儿出差辛苦了，我都给你做好饭了，
1: 嗯，
0: 一盘豆角，
1: 哎呀炖的新买的还是之前剩的，你看怎么不说话了呢？
0: 不是就是炖的，就是那个，
1: 啊，
0: 然后我就
1: 啊
0: 我看着那个豆角
1: 啊，
0: 我又看了看巨鳄
1: 啊，
0: 他应该知道我就是
1: 有些
0: 情绪，就是我然后我就没有说什么，我就回屋了
1: 啊，
0: 但也吃了，吃完回屋了，
1: 啊，
0: 回屋之后跟巨鳄说，我说你知道我要说啥吗？
1: 啊，
0: 然后他说我知道，我去告到，
1: 啊，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寻思，你看我们还不是天天住在一起，
1: 嗯，
0: 啊，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但你说如果天天在一起的婆媳之间，我们这算不上矛盾了，
1: 嗯，啊。
0: 但是你看他这个就是老人的心理跟咱们的心理不一样，
1: 嗯，
0: 我就突然想到，你说咱们这代人老了他会有什么样的执念，咱们有什么样的执念，
1: 嗯，其实这也不是老人的执念什么的，你要是给他一个新的，你要是爱吃的他会把豆角换掉，你要是想换掉豆角的话你就给他一个新的你爱吃的东西，
0: 哎对，
1: 啊，
0: 哎，那我就问一下，那人家就说了不要再拿了，为什么就停不下来？
1: 因为就是我妈其实也是这样，
0: 嗯，
1: 其实你细分析的话就是这个他需要一个发泄口，让你知道他关心你。
0: 嗯，
1: 他不想着是这，因为老一辈人还是很务实的。你说我跟你说，我天天挺关心你啥玩意儿的，这孩子他也不能信呢，我得起码做出点事儿来。
0: 对，我得说一下，说是不是巨鳄想吃豆角？
1: 啊，
0: 不是，他纯是因为我喜欢吃才买的，纯是为我婆婆，纯是为我，因为我巨鳄不吃豆角。
1: 你就像我这30多了，我一年去找我妈去不了几回，但我每次去的话，她都得给我买点肉。
0: 嗯，
1: 什么排骨啊牛肉，这也是我爱吃的嘛，
0: 嗯，
1: 啊我不爱吃豆角，所以他没备豆角，我爱吃他也得备豆角，
0: 嗯，
1: 你说我还能买不着肉吗？我还能吃不起那点牛肉排骨吗？但我妈觉得
0: 不要说太绝对，
1: 我拼好饭我还点不着一块排骨吃了吗？但我妈就觉着我
0: 虽然你不缺吃，但她认为你缺吃，
1: 我得给你，就因为挺长时间不见了，我得让你知道我是关心你的，
0: 嗯，
1: 所以我给你买点肉，你拿回去自己冻上，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对
1: 啊。然后后来我一想也就是得

0: 出差，那个脆枣啊，就多给你拿点，让那个展红老师也尝尝了。嗯，
1: 下次直接邀我这来就行。
0: 我都没告展红有脆枣，
1: 啥玩意？你都告我呀？天天就是自己吃独食儿。
0: 是，那我下个月让我家阿姨别来了。
1: 嗯，
0: 常驻哪个剧场摩天啊？
1: 嗯，
0: 我让就我接着往下讲啊。
1: 嗯。
0: 就是一样的事件啊，我就发现就是如果跟老人长期住在一起，我就庆幸这个人幸亏不是我妈。
1: 嗯，
0: 因为我妈就是我俩如果有一点矛盾，就是我跟我婆婆比如说谁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就是不、
1: 嗯、
0: 都会忍着、
1: 嗯、
0: 都会就是
1: 都不说，
0: 因为觉得哎呀毕竟嘛，就是肯定都知道是各自出发点是好的，
1: 嗯，
0: 深一句浅一句都会咽下去，但是我跟我妈就算知道彼此出发点是好的，都一定要
1: 也得盖着，
0: 也得顶着上
1: 啊、
0: 嗯、就也得顶着上
1: 啊、嗯、
0: 那天那个我比如说就做饭嘛，
1: 嗯，
0: 一整人做饭，然后就问大家，我婆婆就问，就说那个你俩饿不饿？
1: 嗯，
0: 我俩说不饿。
1: 嗯，
0: 就比如说忙活一大天，死热的，就是吃不进去饭，就是不想吃饭。
1: 嗯，
0: 说你饿吗？妈，要饿咱能给你订点啥东西？
1: 嗯，
0: 我也不饿。
1: 嗯，
0: 然后他起锅烧，哭哭哭，给干、
1: 啊、做饭了。
0: 然后用那个最、嗯、用最快的时间就已经做好饭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既然妈都做了，咱们就坐在这吃吧。
1: 吃啊。
0: 然后我们就准备坐在这开始。等会儿啊，我这个能听见我说话了吗？真烦。
1: 嗯。
0: 哎，我就说，既然那个老人都做了，
1: 嗯、
0: 咱们就那个开吃吧，往这一坐。然后我婆婆说我不吃
1: 啊，
0: 我不饿呀，我吃啥？
1: 我全给你做的。
0: 我说妈，我刚才我俩别说了吗？我俩也不饿呀。
1: 啊，
0: 你俩得吃，我不饿，我真不饿。
1: 啊、
0: 我说难道我俩是假不饿吗？
1: 我跟你假过什么玩意儿啊？啊，
0: 对，所以就是你要是天天在一起，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老丈人老丈母娘天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1: 嗯，
0: 啊，婆婆天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1: 嗯，
0: 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
1: 对。
0: 嗯，
1: 常年在一起总会有一些矛盾，人和人还是想的会有差别的、
0: 嗯、
1: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对别人好的方式不一样、
0: 嗯、
1: 可能他对你好的方式你就会觉得是负担，对吗？但人觉得这确实是，
0: 所以就
1: 还想咋的，
0: 我们90后是最先声讨出这个理论的人，所以咱们老的时候切记不要这样、
1: 嗯，
0: 千万不要这样啊，别自己有别的老人味儿啊。
1: 你指定到那个时候你也这样，你去看你姑娘的时候你也得拎点啥，你能空俩手爪去吗？
0: 我另外我不会做，让他给我做呀，我拎豆角去了，是给妈做了。
1: 你到那时候你也得学着做，你哐哐的，你说哎呀我可真是个、啊、好母亲呢、啊。
0: 专哥说啥呢？
1: 说什么玩意儿？说那个红上杨二舅家不吱声，问为啥？红说我的字典里边没有岳父，你给我去一边去吧！你天天整个老破心梗，
0: 我都反应半天。
1: 嗯，然后说杨二舅就寻思找点茶跟红干仗，憋一晚上。晚上问红说你在淘宝购物车里边攒那老些吊带是啥意思？哎，还人还能串到一起，哎，还知道你帮我养淘宝账号呢。
0: 哎，这你给我养淘宝账号呗，下次我在你的账号里买吊带。
1: 你就直接用我这个账号买搜就行，没有贵的应该。我现在给你搜。
0: 现在搜一遍，来，我现在搜一遍。
1: 啊，搜啥呀？
0: 你就搜那个吊带背心儿，夏季吊带背心。
1: 夏。
0: 你这样说，你搜辣妹背心儿。
1: 辣妹。
0: 辣妹吊带，辣妹吊带。
1: 吊带。
0: 嗯。
1: 啊，你那玩意儿搜出来有多钱啊？
0: 我看。
1: 我这也好几十啊。
0: 妈，68、66。你还能搜着137，那是内衣了
1: 啊，
0: 87，哎，内衣你倒是舍得买好的呀？
1: 我凭啥呀？那是我买的吗？我买过吗？
0: 54、30
1: 啊，你那
0: 47，
1: 你那都多钱呢？
0: 299起，71
1: 啊，
0: 75
1: 啊，
0: 50，
1: 299那是不花钱做推广啊？
0: 55，
1: 嗯，
0: 67，51，这大数据太可怕了，
1: 这都挺贵的了，
0: 啊，
1: 这都挺贵的了。
0: 这嗯，反正
1: 你搜出来不是这价吗？这玩意儿50、60、30，这还不行，39这个还想要啥呀？
0: 我倒没有至于299起，但是
1: 28.8，这不挺好的吗？17.92，一看就是用我优惠券，这要不然不可能出有零有整的。
0: 就是继巨鳄开始愿意买钥匙链之后呢，
1: 嗯、
0: 他现在迷上了，就是像拉布布之类的一系列那些小玩。
1: 潮玩啊，
0: 嗯，就给我也买了一个，不拴包上了吗？
1: 对、啊、
0: 也不知道那是啥，
1: 啊、
0: 咱也不认识啊，
1: 不认识。
0: 就有点精神上不太正常了，就是在我的三观里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嗯，
0: 他给这些娃娃买衣服。
1: 啊、
0: 我那天去取快递，我收拾老多，我说这小没小样小衣服是啥呀？
1: 啊，给谁？
0: 我说咋这小孩是给小孩买那个，就是小的时候那个不有那个芭比娃娃套的衣服、
1: 啊，
0: 我以为是那样的。我说这现在他用不上啊，我一看、
1: 啊、
0: 都给自己娃娃，但是给自己每个包上挂一个那个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

0: 4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七夕的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您的礼物选好了吗？送给女生的礼物呢，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不陌生啊，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心头号。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呢？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啊，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您配齐了。全线还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会看着小了。那礼盒拿到手呢，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特别的有意思，翻折式的结构啊，一层一层的展开，像是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常呢，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呢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一个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它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这个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还配备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但是我们限量是200组哈。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说上千块钱的一个产品，为什么我们599就能拿下？跟大家交个底啊，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的直接的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啊。现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吧。

0: 来了来了，下来
1: 准备好了嗓音，一听这个就不像是要正常说话的事儿。
0: 是的，这首歌刚才我学习了一遍之后已经驾驭的差不多了。
1: 还特别的爱啊。
0: 我们直播间里也来了很多的新朋友。那咱们就来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影子唱歌，我自有人选，是我吗？是我吗？一定是我呀，来吧。哇、哦，

0: 上下去了，上下去了。到了最后尾音的时候，还想自己炫一下。
1: 哎，我有自己技巧了。你唱前几句，这慢的我不愿意唱。谁说的破车也得上高速？

0: 相信自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他每遍都一样调，这么来回唱啊，
1: 就唱呗，老歌都

0: 其实有区别，你看不来，
1: 是吧？我还听见的，
0: 这边又想唱这块儿，
1: 我会了，多少钱？好商量。

0: 不能在一起，没有高音了。
1: 对，因为老歌就是那个时候比较
0: 渐弱收，
1: 对，比较流行这种渐弱收了，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拉倒。
0: 把这点豆角的气都给庾澄庆了，
1: 这是庾澄庆的吗？
0: 这不是庾澄庆的，
1: 你哪听出来的了？
0: 哦，来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好，北京时间晚上的7:01，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那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体坛周末派》，大家好，我是小瑞。在今天晚上呢，咱们东北超啊，咱们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咱们长春队对战沈阳队的比赛呢，在7:40将会准时举行。那现在呢，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呢已经出来了啊，我手上拿的就是。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那长春这边呢，还是依然维持了在之前的啊前几场比赛当中的这个主力阵容。首先一号场上门将刘振义，后卫方面26号刘义阳，29号场上队长武博阳，38号后卫罗任卓，39号后卫伊利亚尔艾泽兹，2号后卫王蒋啊。在中场方面呢，分别是6号杜子浩，8号刘成航。哎，抱歉啊，这个把替补名单给读出来了啊。中场方面是14号张福刚，10号尚金航。那顶在最前面的呢是9号张嘉欣，11号李嘉诚，16号托尔逊买买提，30号傅子豪。那今天做客咱们长春的呢是沈阳队。沈阳队场上1号门将菊明泽，4号后卫潘子玉，9号后卫场上队长杨玄烨，13号后卫文俊，17号后卫陈俊林。那中场方面呢，有39号黄胜业，52号王瑞乐，7号陈子华，以及3号徐瑞。那顶在最前面呢，分别是11号前锋马兴波。哎呦，这是一个单前锋的阵容啊！啊，沈阳这边是一个单前锋啊，单箭头11号马兴波。在今天7:40这场比赛将准时开始。那等到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体坛周末派将会随时随地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同步这场比赛的信息。好了，那进入到今天体坛周末派的这个资讯部分的内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哎，相当多了。哎，这个下午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是非常的高兴。
0: 是。你是说，是您说这个杜振宇这个？
1: 对
0: 啊，
1: 对，
0: 好，那
1: 终于
0: 来吧，那个
1: 终于，
0: 那我们来一个这个亚太主场的这个传统，大，杜振宇，大，
1: 这可以，
0: 去过亚太主场的都大声的，曾经啊，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像我这样的
1: 都好，
0: 小的时候去亚太主场的都为这个名字而大声的呐喊过。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杜振宇回来，我今天下午也我一看到这个青训的技术总监，我觉得心里亮了。
0: 哎，
1: 啊，亚太的这个明天或者下赛季亮了。
0: 哎，就是杜振宇
1: 未来的这个孩子们都亮了，
0: 长春足球的旗帜性的人物。
1: 对，
0: 他一直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内心里边一直装着长春足球。
1: 对，对，
0: 一直希望咱们长春好。
1: 对，
0: 长春足球好，
1: 他
0: 踢足球好，
1: 对，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虽然说是中间出现了其他一些小插曲啊，我们现在统称为小插曲。这老文人说没有金主都白扯，你也别那么说。首先他得回来，
0: 哎，
1: 然后再去谈别的。如果说他这不是说如果他回来了，会不会就有一些人奔着他就来了呢？
0: 哎，在今天。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发布的这个公告，
1: 就是下午
0: 聘请杜振宇先生出任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技术总监。
1: 对，老文，你这话说的对，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对的。
0: 对，
1: 最起码你这么想想啊，小杜回来之后会有，我估计啊，我这个估计很有可能就是准的，我这话有点说不明白，会有很多人冲着杜振宇这三个字和这个人。来投资亚太足球。
0: 杜振宇2007年随队拿到了中超的冠军，并在同年，应该是零七年，2007年，
1: 对，
0: 中国足球先生，
1: 对，魂儿回来了，对吧？这个消息
0: 真好啊，
1: 真是这个
0: 很振奋。
1: 这个
0: 这
1: 么说，哎，今天正好是这个本月的中间这一天。
0: 嗯，
1: 这是这个月以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我们本土的体育新闻。
0: 哎，这一周啊，亚太其实是两连败。
1: 对。
0: 2-1，尤其是上一场比赛。那上一场比赛那也没招了，缺兵少将啊。上一场比赛朋友们看了吗？我们亚太也是缺兵短将的一个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外援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1: 然后
0: 客场作战。
1: 对啊，昨天是输谁来着？
0: 就是昨天。
1: 啊，对，
0: 就是昨天。昨天应该是输陕西。
1: 陕西，我记得是陕西。
0: 输陕西，昨天应该输陕西。
1: 而且这个谭龙呢，就是这么说吧，谭龙虽然说在杜振宇面前的是岁数小一点，但是谭龙目前在阵里在队里算老将，但是昨天，他的这个点球被人先扑出，可能是心理上有一点什么，但是我们
0: 但人家主场也厉害啊，
1: 对，
0: 人主场厉害，这那个当地球市相当不错，
1: 对，
0: 昨天接近3万人，
1: 不是，咱们不考虑他的球市啊，就是整个昨天来看的话，亚太的这个状态啊，虽然说人员不齐，但是这个心还在，我是这么认为的，人员不齐，心还在啊，这块老文又说了，投资的不少，但是新的金主来了很可能会爆雷，所以有些人，哎，咱们先不去考虑这些，先不去考虑这些，这个事儿，大家这么去想吧，小豆儿回来的话，这个事儿不光是亚太的啊，不光是亚太去谈的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各位现在这个亚太也要听取体育局的一些指导意见。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想往崩了谈或者往坏了谈，我告诉你，首先我们行政主管部门他就不会让的，行业主管部门就不会让的，玩什么呢？
0: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此时此刻的讨论当中啊！打开抖音搜索杂家一阳，杂呢是杂货店的杂，家是家庭的家啊，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讨论当中。
1: 对，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今天下午发布的这条新闻。我一看的时候，我
0: 老感动了，
1: 我正吃饭呢，我
0: 老感动了，
1: 回来了。
0: 嗯，
1: 我媳妇问我谁呀、啊？我说我今晚有说的了。
0: 哎，前两天在那个比赛场上，这个看见杜指导，然后我还这个要了杜指导一张合影，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跟杜指导合过影，小时候在一个亚太那个主场看他踢过球，在场上奔跑，
1: 你看老文
0: 为他嘶喊到沙哑。
1: 嗯，小豆回来了，肯定不简单，肯定是不简单。然后大雷这句话我不敢苟同啊，他说小豆能回归能给球队带来多少改变尚未可知。你可以说尚未可知，但是从你这话里边，我可能是我个人解读的问题啊，没有，有点曲解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认为他回来之后会，有些人会怎么怎么样。我认为他回来不光，就像我刚才说的，不光是球队的事儿啊，我们当时这个体育局肯定也有一部分力量，所以说他回来肯定是好事儿。
0: 嗯，
1: 我们肯定啊是要往好了走。对，老文说这话对，如果说还是原来那样的话，他也不能回来，肯定是要做出改变。对他，最起码对小杜来说，他要怎么用人或者怎么样，他一套青训体系怎么样，那肯定是他说了算。
0: 嗯，
1: 肯定是这样，最起码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
0: 嗯
1: 嗯，所以说大家看吧，小杜回来的话，给他时间，啊，给他时间。今年不要去指望我这句话啊，我这句话。我立在这儿，今年不要把任何压力压到小杜身上，不要有，今年不要有，
0: 就算给压力也是给主教练压力，
1: 对，
0: 你给技术总监压什么力，
1: 对，
0: 上压力给主教练，
1: 对，你可以给严总那个啊，你可以给严峰压力，但是不要给小杜压力，但是明年什么样，看看小杜手底下能带出什么样的人，明年看看，
0: 哎，
1: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样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今年有人总说，哎呀，你说话就那样，人当时大中上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不要给压力，不要给压力，然后人打成那样，你还说不要给压力，我还是这么说，不要，
0: 因为我们不喜欢上压力，
1: 对，你是不喜欢上压力，
0: 压力大，
1: 对，然后你要现在给小杜压力的话，你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
0: 嗯
1: 啊，然后就像你说回来就说大中那会儿的话，你给他压力，他也整不了，不是他个人能力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0: 以后我们去亚太主场喊这个口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喊了？ 小杜小杜，然后底下我在呢，
1: 这可以，这可以，
0: 小杜小杜，然后杜指导着我在呢，
1: 嗯，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大雷，你看这句话啊，那如果资金到位，现在冲超很简单，不不，你想的没。哎呀，老温呢，你把这事儿想的太简单了。现在冲超不是那回事儿，这个不光是你这个球队能力的事儿啊，不光是这个实力上的，这个球场上实力的，更多的是这个俱乐部资金上的啊。
0: 哎，
1: 我们要考虑到整个亚太集团目前的，不说都不好吧，但是亚太集团目前经营确实是没有前几年好。
0: 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1: 啊，
0: 我的观点是和东北虎是一样的，
1: 嗯。
0: 次级联赛的运营成本就是要低很多，
1: 对，
0: 在次级联赛也不是不行，
1: 不是你，不是你说这话，我告诉你，小人人有了打电话了，说你唱衰，
0: 我不是
1: 跟东北虎有什么关系，东北虎现在还在 CBA， 他也没掉到 NBL
0: 啊，对，是，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就是说这个说中超啊，中超和中甲的运营成本不太一样，那我们作为这个东北虎球迷呢，不是作为这个亚太球迷啊，作为亚太球迷呢，只要亚太能够。去拼每一场比赛，踢中超中甲都一样支持。
1: 对，大雷，你这句话我就不太赞成。大雷说，自从刘玉明董事长离世以后，球队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希望杜振宇能够解决好。这个不要，我刚才还是那句话，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要给他压力，这些问题跟他没关。
0: 嗯嗯，
1: 知道吧？这些问题跟他没关，跟小杜一点关系没有。
0: 嗯
1: 啊，跟杜振宇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说不要去想那事儿。哎呀妈，投资2亿肯定冲，你投啊，兄弟啊，你投啊，你现在这么去想，
0: 你要是要投的话，你先拿了出2000万投给我们节目，
1: 嗯，对呗，
0: 你投1.8亿，
1: 你不用1.8亿，你拿了出200万都行，
0: 拿了出200万投资我们节目，
1: 对不对？
0: 哎，我们节目，
1: 然后
0: 我们给你冠名。直接冠名，
1: 你这么的，
0: 嗯，
1: 这200万够
0: 咱。欢迎收听由老温独家赞助的，
1: 对啊，
0: 体坛中国派，
1: 对呗，200万够冠几年？咱也够2年了吧？
0: 应该是我觉得一年应该没问题，2年我不知道，
1: 你看，
0: 至少一年，你要这个要冠名的话，我直接把这个改成体坛老温派也行，嗯，
1: 老温看体坛也
0: 行，哎，老温看体坛，
1: 行不行？
0: 看体坛
1: 行不行？
0: 怎么样？
1: 来开玩笑啊！
0: 这个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啊，
1: 就不是看有没有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现在冲超是很容易，
0: 嗯，
1: 对，如果想冲是很容易，但是上去之后有很多事儿，那个事儿不好办，所以说不建议现在就去考虑冲超。所以说得给
0: 今年冲超也没忘。今年冲超我忘了啊，今年现在这个积分比较低了。
1: 在中甲待一两年、两三年这样，再冲上去可以，没有问题。
0: 哎，
1: 啊、哦，没有问题。
0: 那
1: 对，先隐忍。地瓜祖爷爷说的对。
0: 在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延边龙鼎啊，也有一场比赛。
1: 嗯，
0: 踢大连啊，踢大连目前是1-0领先。
1: 哎呦，近点宣传。
0: 哎，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您记好了，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展会设置了10大展区，包括这个适老化家装、智慧养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等等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引领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那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以及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您记好了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说话间啊，这个大连昆城扳平了，目前呢颜面龙鼎是1-1啊，1-1战平大连昆城，场上比分暂时
1: 是
0: 如此的。
1: 这是主场对吧？
0: 对，下半时呢进行到了58分啊。
1: 嗯，这场比赛我认为，之前咱们分析过，这场比赛平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不是不能接受不了的，因为大连昆城人家排名很靠前的，
0: 现在第5啊，
1: 嗯，对呗，
0: 大连这个大连昆城第12，颜面龙鼎中甲第5。
1: 哎呦，可是冠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杨哥，这东北虎这个博塞尔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是不是当第一外援引进的？那两个能不能是个正常外援？这个。目前来看啊，因为现在俱乐部没有完全正式官宣，
0: 嗯，
1: 咱根据小道消息，根据网上传这些消息，如果说他是第一个，不一定是第一外援，
0: 嗯，
1: 为什么说是第一个？有人说那 DJ 算啥啊 ？DJ 现在是优先续约权，签不签，怎么签不知道，
0: 嗯，
1: 但如果说是博塞尔签了，但他是第一个，不一定是第一外援，啊，
0: 嗯，
1: 不一定，这不好说，
0: 哎，
1: 嗯哼。
0: 这个，万梦林啊，万梦林来到了咱们这个吉林，
1: 留下了
0: 啊，万梦林来到了咱们吉林，
1: 之前上海的吧，对不对？
0: 嗯，对对，之前上海的。
1: 嗯，万梦林来了之后，各位啊，这个是，这是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想必很多人都看了啊，在鞍山奥体中心，那个现场主持人呢是嘉硕啊，那场比赛呢，吉林队赢了，有2分啊，这是在双方没有外援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啊，这个。人家在我们考虑点这个江湖事啊，考虑点江湖事，在人家主场呢，咱赢了好像是不太那啥，但是呢，这个东西有来有往吧，
0: 嗯，
1: 有来有往吧，对不对？我反正我是这个观念，有来有往，所以说昨天晚上是赢是输啊，无所谓，
0: 嗯，
1: 无所谓。大家去想一想啊，目前我们整个 CBA 夏季联赛现在已经是两战了，第一战是启东，第二战是库尔勒吧，已经两战了，总共是。4战或者5战，那么这个邀请制的啊，因为夏季联赛邀请制的，目前来讲，我们吉林队还没有接到邀请。
0: 嗯嗯
1: 嗯，还没有得到邀请，那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跟其他队去试一试的这个机会，现在还没有。
0: 嗯，
1: 所以说只能是先啊，我不知道是吉林队找到辽宁还是辽宁找吉林，反正这两队先试一下吧，自己先打打看啊。
0: 嗯，
1: 所以说这场比赛输赢，大家别往心里去。为什么说别往心里去？还是这意思。
0: 夏季联赛就，
1: 这个你检验不出真实水平，
0: 嗯，
1: 这两个队里边太熟悉了，
0: 嗯，
1: 对吧？你中有我中有你，
0: 对吧？吉林这边呢，贾浩23分，刘彦宇16分，姜伟泽12分，万梦玲10分，崔敬民8分，
1: 嗯，
0: 辽宁这边呢，李虎毅16分，燕守奇啊13分，王兰钦12分，富豪10分，
1: 嗯，你包括这个大C都6分，
0: 嗯
1: 啊，然后昨天晚上说牙哥也上了，大牙也上，于德臣也上，
0: 嗯，
1: 那家大帽山的，
0: 嗯，
1: 对不对？嗯，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我们认为，就我个人认为啊，不是我们跟节目组无关，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要检验吉林队目前的集战力啊，包括这个整个阵容的水平，你先去打一场夏季联赛，打一战夏季联赛看看，
0: 嗯，
1: 然后再说。你先跟辽宁这么玩，我告诉你啥也看不出来，
0: 嗯，
1: 没用，
0: 嗯，
1: 没用。再往前说啊。你现在谁找吉林队出去打夏季联赛？
0: 嗯，
1: 或者打邀请赛，或者怎么样？
0: 嗯，
1: 谁找？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个问题，对不对？
0: 嗯，
1: 所以现在你想吗？对不对？我们现在走了好几个，然后咱来了，这是一个两个。
0: 嗯嗯，
1: 对吧？那个那谁，那个孙小和这个万梦林。
0: 嗯嗯，
1: 再没了吧？
0: 嗯嗯，
1: 外援人现在不可能来。
0: 嗯，
1: 那你想？你现在就想看到这赛季能打成啥样？不可能，而且昨天晚上我们对手还辽宁，你彼此间那么了解，你玩啥呀？
0: 输赢都反映不了太多问题，就是让大家休赛期活动活动。
1: 太，王祖瑞来了，我告诉你，也不见得他就好用。
0: 嗯，
1: 他不见得就好用。
0: 我是觉得博塞尔不见得会好用一些。
1: 嗯，他俩都博塞尔，现在咱不好说啊。
0: 博塞尔不好
1: 说。这个外援是这个
0: 啊，但是咱们真
1: 喜欢，有个地方不一样。
0: 咱真喜欢从山东去淘宝。
1: 新疆喜欢从吉林淘宝。
0: 啊，咱真喜欢去从山东淘宝。上赛季我们的叫啊摩尔。
1: 嗯，
0: 啊摩尔不就是山东
1: 啊？对，原来山东的。
0: 对。山东的摩尔，
1: 然后这个宁波也习惯从吉林淘宝，
0: 博塞尔，这个咱们又从山东淘宝了博塞尔。 这博塞尔啊，我看了上赛季的数据啊，这名外援是真是不行。
1: 是养老来了，养不养老咱不知道，反正目前来说不知道。DJ 没留吧 ？DJ 现在是优先续约权有，但是怎么签不知道，所以说留不留怎么留啊？现在都没定下来。
0: 嗯，
1: 下赛季东北虎这阵容能不能降级不知道，风雨兼程，这个事我没法跟你说，没法跟你说。知道吗？你能不能降级？你现在外援啥都没定，包括内援有很多人还没定。
0: 嗯，
1: 你现在怎么去说下赛季就降不降级？
0: 嗯，
1: 但是我自己认为，孙总不会降级的，孙总不会让俱乐部降级的。最次成绩也得十五六名，啊，咱们不会掉进降级坑里头。
0: 嗯，
1: 只要你好好玩啊，用点心，不至于。
0: 嗯，
1: 把威少整过来。哎呦我的妈呀，青天大老爷呀！
0: 朋友提到了威少啊，威少呢在本周突然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啊。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啊，这个决定呢，其实从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决定很威少，很威少，就是什么呢？在已经有明确有两支球队给他提出合同的情况之下，我依然决定我就要退役了，
1: 不玩了。
0: 我就退役了。这个就是NBA 当中少了一股这个斗志啊，少了一股斗志，在场上永远，有着这个使不完的牛劲儿的一个球员啊，这个正式退役了。
1: 37是吧？
0: 三十七，
1: 退吧，管多少钱你整不来，咱也没那钱。然后不都说博塞尔说职业态度不太好吗？看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老外讲脾气。
0: 嗯。
1: 老外讲脾气，
0: 他在山东确实有这个说法。
1: 对，老外讲脾气，如果说到吉林呢，你说你把他
0: 骂
1: 他明白了，对，
0: 啊、把他骂他说你好好点。
1: 你看看，你看他干不干、
0: 啊？
1: 那你这么说，那琼斯来头一年说辽宁的时候，那也不也有脾气吗？
0: 嗯，
1: 说人职业态度不好，说人这不行那不行，为啥到吉林就能打出去？
0: 嗯，
1: 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事儿不是说看。之前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现在辽宁球迷有很多说我们大疆不行，
0: 嗯，
1: 到你辽宁不行，
0: 对对对，
1: 吴奇林还一样好使。
0: 对，大疆是到辽宁水土不服，
1: 对吧？你不能说啊，这谁都是一个万金油的一个状态，哪好使？有那人吗？
0: 嗯嗯，
1: 你相信吗？
0: 嗯，
1: 没有吧？你找不着吧？你说出谁是万金油我都不信。我告诉你，万金油如果说这个单位裁人的话，头一个裁就是万金油。
0: 嗯，
1: 对吧？因为他啥都知道，啥都了解。
0: 嗯，
1: 跟这也说跟那也说完了，单位里边这都是他说的、
0: 嗯、
1: 我留这么个人干啥呀？
0: 嗯，
1: 不留啊。东北虎能不能下去？不能，
0: 不会。
1: 青涛的青天大老爷，你这话说的，你这话说就像你后边那留的七个字似的，威少官宣就是为了来 CBA。
0: 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抖音端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参与此时此刻的讨论。威少要、
1: 哎、
0: 不是
1: 威少要来了，你赶快 P 张图。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是你赶快 P 张图， P 张图，我那抖音直播间
0: 先穿上，让威少穿上长白山恩都里的球服。
1: 对对对对对对， P 张。反正我们那个做节目不怕事儿大，怕啥呀？
0: 嗯，
1: 我们观众的这个
0: 感觉是这个威少是啥呢？威少的心气儿是我依然要坚持我的持球大核的打法，我要打主力，但是可能给他提出两个对他有意向的这两个球队可能无法保证他的出场时间。那威少说好，那如果说养老，那我不如直接退役。我猜的，全都是猜的。全都是基于我看威少球这个感觉去瞎猜的，是这个让我去打替补，那我不如退役，好，我直接退役。
1: 嗯，对啊，就是像你刚才那句话吧，这个事儿很威少吧？
0: 嗯
1: 嗯，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嗯，
1: 也不是没有可能，咱也别说他，哎，
0: 嗯，
1: 37，
0: 嗯，
1: 来 CBA 还真能再打两年。但是前提、
0: CBA 哪支球队能给得起这个钱呢？
1: 我告诉你，不是，不光咱把钱的事抛开来算啊、
0: 嗯，
1: 排名靠前的肯定不会要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排名靠前的肯定不会要他，最起码能进入稳稳当当进入季后赛的，
0: 嗯、
1: 在13-14名的时候，这些球队肯定不会要他，因为每个球队都有相对稳定的这个打法体系。
0: 嗯，
1: 你说他去哪儿？四川，
0: 四川，
1: 天津，
0: 嗯， 还是吉利。
1: 对，
0: 还吉利。
1: 这养老不如 CBA， 你下不来场，哪有休息俩字儿？生产队他啥都没那么累，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嘛，我告诉你，他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瞎想的啊，我瞎想的啊，
0: 可别许给大家。
1: 嗯，他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我告诉你啊，各位啊，在我这儿啊，没有大道消息，也没有小道消息啊，我们纯粹是体育节目，
0: 胡编消息
1: 啊，
0: 胡编消息。
1: 别说杨说的，威少要来，我可别说我，
0: 胡编消息
1: 啊，
0: 哎，
1: 你们谁传的？湖人传的，
0: 对，
1: 哎，这来了。真来了，
0: 这什么真来了？
1: 看看啊，
0: 帮我把图片当中的这名球员换成威斯特布鲁克。
1: 看看，威斯布鲁克啊！等会儿啊，马上啊，我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明天你拿着这张图片去忽悠孙凯老师去。
1: 啊，行。
0: 我看看元宝能不能P出来啊？
1: 嗯，
0: 感觉很难。
1: 也不一定。
0: 我的文字描述太简单了，很难P。
1: 不是你给他限定说把，哎，
0: 来了，他来了，哎，P的还是很真的啊，P的还是这个很真的，只
1: 不
0: 过
1: 腿上那色儿不对，
0: 发型不太对啊，但是脸没问题，脸没问题，
1: 你看啊，
0: 点一下大图，哎，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看，P的还是很真的啊，元宝 AI 还是很好用的啊，元宝 AI 还是很好用的，
1: 看看啊。正经假消息啊！
0: 哎，现在是19:28啊。
1: 正经假消息啊！
0: 来晚上的7:40，咱们东北超长春队主场、
1: 哎、
0: 面对沈阳队的挑战，这场比赛即将开始了。
1: 你看看青天大老爷说，这不都已经来了吗？都开始训练了。对，
0: 这图做的还是很真的啊！
1: 你哎呀，你这个
0: 他这个腿
1: 不是威尔逊的身子，你知道那是谁身子？
0: 那小江的，威尔逊太高了，
1: 对，
0: 皮稍微有点假，
1: 对。
0: 但是小江他本人长得太白，所以他这个手啊，就是
1: 手和腿，
0: 威少这个手和腿的颜色都不对，
1: 对，
0: 嗯，
1: 哦。
0: 再一个呢，就是不够壮，因为小江确实，当然了，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几个后卫有威少那么壮，
1: 嗯，
0: 这个，咱们在 CBA 看，艾伦啊，这个郭艾伦已经非常的壮了。但是郭艾伦和威少站一块的时候，
1: 那不行，那比不了，
0: 小了一大圈啊！
1: 比不了。
0: 对，
1: 再说一遍啊，我们这是正经胡说八道的消息啊！
0: 胡说八道。明天拿着这张图去忽悠孙凯老师去。
1: 你发群里头，你现在发群里，你问他认不认识？你现在发群里
0: 头。嗯，
1: 这个事儿，
0: 咱们太损了。
1: 不是你，关键你发上去，姚老师，嗯，
0: 咱太损了。
1: 姚老师都得奇怪，
0: 发到我们节目组群里啊。
1: 嗯。哎呀，我们节目组的群里，我告诉你，啥消息都有，各式各样的。但绝大部分，我们群里不是说绝大部分啊，就像这种恶搞的，我们
0: 经常干。
1: 对，之前你看上赛季是咱批过多少人，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批太多了。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4。骑大白鲸鱼玩

0: 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哎，这是一档在周六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胡说八道体育的这个事儿啊。
1: 那你
0: 再来，刚才我们说到了威少退役，再来说一说告别的消息。狼队啊，也就是森林狼队，会在2月的最后一天对阵凯尔特人的时候，为贾内特举办球衣的退役仪式。这个是在今天啊。森林狼队官方宣布的一个信息，在2027年2月28日，北京时间3月1日，为凯文·加内特举办21号球衣退役仪式。那一天呢，这个狼队将在主场迎战加内特曾经效力过的另一支球队，就是凯尔特人队。在仪式将会在赛后进行。
1: 一个时代过去了。
0: 对，铁血狼王啊，铁血狼王。这个，如果你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你可能会。不那么喜欢他，也可能会疯狂的喜欢他，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这个，反正就还是那句话，一个时代过去了，
0: 一个时代又要开始了。什么时代呢？就是，可能是属于七六人这个逐梦总冠军的这个一个赛季就开始了啊。
1: 对。
0: 2K27 游戏官宣了詹姆斯的总评分达到了91分，他连续21年。总评分在前10的这个记录宣告终结，但是呢，七六人队下赛季将会有4名球员在 2K 游戏当中的评分超过了90加，分别是呢勒布朗詹姆斯以及杰伦布朗、乔恩比德还有马克西，他们几个人都是超过了90分的评分啊，超过90分的评分，下赛季的七六人。会不会是夺冠的热门呢？我们可以期待一手啊！
1: 哎呀，那是 NBA 的七六人呐、，CBA 的七六人咋整呢？
0: 怎么办呢？
1: 两半吧。
0: 啊、看看啊，这个
1: 米斯黄说啊，对，这个消息我们第一节说完了。
0: 嗯
1: 啊，威少说加盟吉林队是儿时的梦想，你看看，我告诉你，谣言就是这么诞生的。
0: 哎。
1: 我们先拼了一个图，然后大家现在啊，在我的这个咱家一样那个抖音直播间里啊，把你们想对威少说的话都可以发到里头，啊，然后这个
0: 我们也不会转达给他，因为我们转达不过去，
1: 转达不过去。
0: 然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杜振宇担任技术总监了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时段说出的，已经这个关注到的信息啊，
1: 这个是
0: 很振奋的一
1: 个
0: 信息，
1: 很得劲儿的事儿啊，
0: 哎，让所有的这个吉林球迷都一个很振奋的一个消息，
1: 哎，还有一个事儿，
0: 是
1: 一个事儿，
0: 武大靖吧？
1: 对，武大靖，
0: 嗯，
1: 这个呢是说实话，因为当时竞聘的有他，还有王蒙，还有一个是谁的？总共三个人，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啊，这个很多人说，你说武大靖是哪儿体育的这个运动员？武大靖是吉林的运动员，
0: 吉林的，从奥运冠军再到主教练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
1: 虽然他的老家是黑龙江，但是他的运动员注册是在吉林省，
0: 嗯，
1: 啊。什么啥信息？龙龙的啥信息？啥玩意儿？啥信息？
0: 什么信息漏过了？
1: 啥信息漏过了？
0: 龙龙，
1: 这个我们刚才在正经八板的造谣，威少要来 CBA， 要来吉林队
0: 啊，这是造谣。
1: 我们刚才叫正经八板的造谣啊，
0: 叫造谣，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你看，威少37岁他就退役了，他这
1: 干点啥不好呢？
0: 你说说，
1: 然后你
0: 而且其实。

0: 非常喜欢中国，
1: 对不对？
0: 挺喜欢中国的。
1: 你说你找个地方养老，上哪儿最好呢？
0: 那边中国的那个中国球迷，那个中国球迷也很喜欢威少啊。
1: 然后一看来自 NBA 吧，那你看，然后排名靠前的这些球队呢，还不想找他。
0: 嘿妈，
1: 为啥不想找？
0: 威少要来 CBA，
1: 威少就是
0: 那和当年麦迪来 CBA 那差不多。
1: 那就是咱这么说、啊，
0: 那效果差不多，就是一种万人空巷的感觉。
1: 差不多是差不多，但是排名靠前队肯定不会要他。
0: 啊，对。
1: 因为威少很威少，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在稳稳当当能够进前十二的这些球队，也就是前十四左右，是不会去选择他的，不会轻易去选择这样一个威少。所以说，我们考虑的是15到20这些球队。那你说排名靠后的福建要他干啥？四川要他干啥？天津要他干啥？还剩谁？还剩仨吧？
0: 没有谁比吉林队更需要。
1: 对呀、啊，所以说吧，我们这正经外边造谣就说，
0: 咱吉林东西，咱吉林东西好吃。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刚才照片也有了，对不对？
0: 对，你看，
1: 你看 ，LV 都说了，你看，
0: 有朋友留言说威少爱吃铁锅炖，那就来呗。
1: 锅包肉，所以选择吉林来呗。
0: 你咱长春，无论是这个他五叔还是他老婶儿，
1: 这、嗯、咋都行。
0: 嗯，
1: 完了那边还有志将军，你说啥都有，
0: 太好。
1: 完了你说韩庄也挺好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嘛，你看看我们这个主打就是娱乐啊，主对呀、啊，
0: 吃球大
1: 盒。对吧？
0: 我们没了琼斯，来了威少。
1: 啊，
0: 哎，
1: 有啥不行的呢？
0: 是，
1: 小鸡没听了解我，
0: 大家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1: 哎呦我的妈！
0: 说的跟
1: 宁波人上赛季进季后赛了，这赛季不可能要这么一个要持球大核，而且要改变他球队打法的人，不可能。所以我刚才说了，威少最好的落脚地就是吉林省。
0: 哎。
1: 哎，就是吉林队，
0: 就
1: 是吉林的威虎。
0: 刚才这一番啊，刚才朋友们，我们从 P 图啊，再到胡说八道这一番，是完美的给大家诠释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
1: 谣言的
0: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我们的状态。
1: 对
0: 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我们的状态啊。
1: 这个照片啊，
0: 哎哥，你不用把那个镜头往我这边摆，我特意离你远点，因为刚才我吃那个凉菜里边有蒜。
1: 没事
0: 啊，我特意离你远点。
1: 没事，那个
0: 我们嗯好，这个
1: 看看来不来，看看。
0: 谣言就是来源于 AI 啊，
1: 谣言就是这么诞生的吧？赶快赶快截图啊
0: ！AI P 图真好用啊。这个我们接着说，武大靖成为短道速滑主教练的这个消息，
1: 这个是竞聘啊，竞聘上岗，
0: 嗯，
1: 竞聘上岗。然后呢，这个实际上武大靖竞聘上岗的话，他要求的这个就是提出。国家体委啊，体育总局提出的要求，对于运动管理中心提出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嗯
1: 啊，也是很高的。不是说你啊，你要怎么带队，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你就可以上了，不是，
0: 嗯，
1: 不是啊，绝对不是，
0: 嗯。
1: 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那、有很多人是狠人，会练的狠人或者会练的教练都能上，
0: 嗯。
1: 那这回我们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
1: 是什么？
0: 我们上一届啊。我们上一届冬奥会速滑是，叫做
1: 基本
0: 缺席了金牌。
1: 对，
0: 这个没有这个金牌。然后呢？
1: 啊，大季，你说这个，你说突发好消息，就我们今天第一节说完了。
0: 嗯，对，我们
1: 第一节说完了，
0: 我们第一节就把这个好消息说完了、啊。
1: 这个我当时我正要吃饭，这下午4点钟左右嘛，我看着，哎呀，我说哎呀，我媳妇儿又说的了。
0: 嗯，
1: 说完了啊，说完了，
0: 这个消息已经说完了。现在我们说的是武大靖的消息啊，武大靖的消息。
1: 你这格格问，为啥只有帅弟的没有那个妹妹？你那个妹妹明天出现，你这帅弟的这是周六的节目。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你刚播完呢。
0: 嗯，
1: 哎，我这说完了。
0: 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在下一个冬奥周期啊会这个会怎么样啊、
1: 所以说大靖上任啊，压力很大，
0: 对，压力非常大，
1: 压力山大，
0: 因为现在我们的短道呈现一种这个叫做新老交替的这个阵痛期也好，
1: 对，
0: 或者说我们现在少一个天降紫微星，
1: 嗯
0: 像少了这么一个人物，因为呢过往这么多届冬奥会，其实我们每一届都有一个紫微星一般的人物。
1: 这个格格还在这问牙是不是要来吉林了？不会的，牙来不了。不是我这句话怎么就像北京骂人话呢？牙
0: 来不？你有个断句，
1: 你牙哥来不了，
0: 你有个断句行不行？
1: 为什么去不了啊？
0: 嗯、你有个断句就好了。
1: 你没邀请啊？对不对？这当时是某位朱姓球员说：“你没邀请我呀。”

0: 那差不多，可能就是天比那边这个稍短一点，因为人家现在还同量的晚上7:40同量的晚上10点才开店啊。但是到这儿来的话，很舒服，所以说我认为哈，都知道要是找人挑人的话，应该横扒拉着挑，那我就挑好的，我就挑好的，
1: 对，
0: 所以说看着吧，亚太的好戏很快就要开场了，
1: 再说一个关于告别的消息啊，这个有好有相聚就有告别，你像这个
0: 悲少
1: 杜志啊，这个杜志岛啊，杜志岛这个来到亚太，这个属于再相聚，那么方硕呢就是暂别，方硕暂别 CBA 赛场，
0: 方超聚
1: 新赛季呢将会征战 NBL 联赛，
0: 去长沙永胜了吧，
1: 去长沙永胜队，
0: 到那儿当超聚去了，
1: 即将年满36岁了啊，其实上赛季他在这个首钢啊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场时间了。
0: 我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这个许黎民指导说过这么一句话。北京首钢队有一毒瘤。
1: 我就不接了，我就
0: 没法接。我也不，我就是许黎民指导有过这么一句话，这话不是我造谣吧？各位都知道。
1: 我就不接了，这话
0: 没法接。我反正我就突然间就想到这儿了。方超聚到了 NBL 的湖南长沙永胜啊，
1: 对，
0: 去到那儿去做这个，怎么说呢？香超聚，对不对？湖南长沙吗？香吗？
1: 对，
0: 香超聚去吧，挺好。
1: 08年他就已经这个为这个首钢啊效力了，这个一晃这是快20年的时间了啊，在他随队拿到了3次 CBA 总冠军。可以说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是
0: 他应该说就这么说吧，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该拿的
1: 基本都拿到了，
0: 都有了，
1: 对，都有了
0: 。
1: 之前还拿过最佳第六人。
0: 对啊，所以说就是他上哪儿啊？就是刚才是开玩笑，他去哪儿都差不了。
1: 对，
0: 你看格格都知道许指导的名言：“北京队有一毒瘤。”对吧？这不是我说的，这许黎民指导自己说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跟我可没关系哦。
1: 长沙永胜，这个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最后一句话，欢迎方硕加入长沙永胜大家庭。新赛季，让我们一起见证方超聚的表现。
0: 你看，
1: 把这句话也，我们节目组也送给方硕。
0: 方超聚，其实你这么去看啊，现在，贵州猛龙啊，丁宇航坐镇，忠诚加盟，教练员，今年一起买了9个有 CBA 经历的球员，然后方超聚去了湖南永胜，明年不是明年啊，
1: 这个是
0: 得明年，
1: 这个还是因为这个有升降级，
0: 对，
1: 一有升降级之后啊，
0: 一定要动，
1: 这个 NBL 的这些球队啊，
0: 一定要
1: 动起来了，
0: 对，一定要动啊，所以说这个时候，
1: 一看有奔头了，一看有奔头了，好，你看我投不投入，
0: 对，
1: 你看我砸不砸，
0: 格格。我们刚刚造完谣，你这个谣你造的可不有点不像话。说北京教练员都进不去更衣室，球员先开个会。
1: 这是抖音留言啊，可不是，这抖音留言啊，
0: 哥哥，这是你造的谣啊，跟我们节目组没关。
1: 对，
0: 你这个玩大了，你这个我们都不敢那么说。刚才我们说威少来吉林的纯粹造谣，你这个，
1: 你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谣呢？
0: 那可不，
1: 没有，我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许黎民指导又有一句话。在一样的直播间里有个毒瘤，哎呀，这不是造谣好吗？别的，把，哎，这想法行啊。闰土说的，咱们应该把东东也租去 NBL。这想法可以啊。
1: 怎么不行呢？太行了，
0: 太行了，这个，真的太行了。你现在不用别的。你去联系
2: 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啊，更衣室在指纹锁的，忘了给他录了。
1: 对，
0: 忘了给他录了。
2: 他不是，
0: 每次他都在外边敲门。
2: 不是要不要说完了，咱得把那个饮水机的看守员得最大化利用。
0: 嗯，
2: 对不对？你看，你格格是辽宁人啊，现在虽然说没在国内，格格是辽宁人，这我知道。王浩东除了体格子啥也没有。格格，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0: 不是我们说的啊，
2: 不是
0: 我
2: 们
0: 说
2: 的。
0: 嗯，这是抖音评论区的留言。
2: 嗯哼，
0: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这个言语上的尺度，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这个给弄没了。
2: 嗯，对，这个但是这么说吧，就是人挪活。如果说真的有球队看好王浩东的话。来，快来吧！
0: 嗯
2: 啊，快来吧！
0: 东北超啊，这个来实时的更新一下信息。咱们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来沈阳队的挑战。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现在呢，比赛进行到第五分钟，场上暂时0-0。
2: 这场比赛1-0。
0: 嗯，在场上啊，这个大家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呢，可以去咱们吉林省文旅厅这个悠游吉林这个视频号啊。因为咱们吉祥新闻没播，咱吉祥新闻正在播一个音乐会。
2: 有。
0: 哦，
2: 有上面有标，
0: 但是这是吉祥新闻没播
2: 啊。现在吉祥新闻播的是这个
0: 春京西那边的音乐会。
2: 嗯哼，
0: 啊，春京西那边的活动。
2: 嗯，对，但是哎，
0: 悠游吉林这个号正在播着呢。
2: 哎，咱看看那啥，
0: 嗯，
2: 看看那个延边。
0: 哦，好，
2: 对，这是正事儿。
0: 嗯，
2: 还说眼神防守吗？不说了，
0: 来呀，
2: 说了
0: 这个，我们再来给大家同步一下中甲，咱们延边龙鼎的比赛啊。
2: 我们不说眼神防守，但是
0: 延边龙鼎目前3-1领先大连昆城，比赛已经89分钟了，
2: 完事了，完事了，完事了，完事了，
0: 没有什么悬念了，
2: 完事了。
0: 那延边龙鼎呢？这三分啊，是稳稳拿到了啊。因为89分钟几乎是想要再扳回两球，几乎不可能啊！
2: 几乎不可能，89分钟，上停补时马上就出来了吧？
0: 嗯，
2: 对，
0: 上停补时马上出来了。看看这个四分钟补时追两球，太难了，
2: 不可能，
0: 那太难了，
2: 不可能。咱们不用故意拖延，不用故意拖延，只要是前场，不是球开出去之后，前场多倒倒脚就可以了。
0: 哎，对，
2: 很简单的问题。
0: 嗯，正好这个明天这个大连人啊。
2: 哎，对，
0: 姚乐老师来了。
2: 明天我让大连人用大连话评论一下大连队的这个客场比赛。
0: 嗯，客场比赛输了。嗯，
2: 是不是？这可以有啊，这可以有。
0: 在场上呢，
2: 让我给你大燕道歉。让我给你大燕道歉。
0: 嗯，
2: 大燕不眼神防守吗？
0: 嗯，
2: 我说错了吗？格格，这话我这你这样啊，我直播间里，我现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二十人啊，不多啊，20人不多。你们跟格格辩论一下，
0: 那进行一下激情的文字讨论。
2: 谁说昨天了？谁说昨天眼神防守啊？你整个你我们去评价一下大燕在吉林队这一年的表现，来吧。
0: 现在大连昆城我一直在延边龙岭这个禁区外试图找着机会啊，找一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再扳回一球。大举压煞，
2: 就是乱轰啊！
0: 嗯，看能不能再扳回一球啊！九十一分钟，大连昆城呢试图在右边路找机会起球，找中路
2: 没有
0: 啊，
2: 给了一个角球，
0: 又是一个角球。那大连昆城连续获得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个开出的质量怎么样啊？在场上穿着蓝色球衣的是大连昆城，深红色球衣的呢就是咱们延边龙鼎，目前是3-1领先大连昆城。
2: 现在上停补时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分钟，
0: 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啊！来看一看这个角球开了一个前点，没有，
2: 继续角球，
0: 没有，还是角球啊，还是角球，这是连续第三颗角球。
2: 这个时候，
0: 第三颗角球，
2: 延边啊，这个不要松懈，千万不要松懈，因为这个赢是赢啊，但是我们还要精神球
0: 啊，开了个战术角球，但是有点失误，哎，这还错进错出，反而进禁区了。
2: 没有问题，
0: 好的，
2: 没有问题，没
0: 有问
2: 题，
0: 没
2: 有
0: 问
2: 题，没有问题。
0: 看一看，把这个球解围出来。
2: 他顶出，大连昆城顶出了边线，
0: 球权来到咱们脚下啊，咱们来到咱们脚下，稍微控一控节奏呢，这一分多钟也就过去了，因为只有4分钟的补时。
2: 嗯，不用那么特别控节奏，这个时候正常，我是累了，慢点走，
0: 对，
2: 没问题，向场内掷，走，小短的打，走。哎，
0: 哦，这个球的失误啊，有些不应该啊。
2: 你看对方发这个界外球就很快啊。
0: 嗯。
2: 哟，这边
0: 这个球权丢的。
2: 哎，不是。
0: 哎，这个看能够看出来，双方这个确实。

来来来来来，第四节啊，第四节啊，每周末的这个体坛中国快第四节开始了啊，各位。也不报号了，这因为这留言太精彩了。刚才说的，你看看，这个哥哥说的是说这不是造谣啊，这不是造谣啊，这不是造谣。然后这个其余又给这么一句话，咋没给许晨老录指纹呢？

0: 就是体能储备不足，
1: 哎呦，
0: 技术动作有些变形了，
1: 掉一个，掉一个，
0: 掉，哎呦，这个没掉啊，还是
1: 刚才应该掉啊，因为是
0: 刚才应该掉，
1: 对，
0: 因为守门员啊已经出击了，
1: 出了太多了，
0: 刚才守门员就算往回跑，距离球门十几米，肯定是来不及的，还是
1: 刚才应该直接是麻溜点，
0: 直接掉，还是哎呦，选择了一脚凌空抽射啊。这边
1: 倒钩应该是倒钩。
0: 这个看看啊，这个球是有没有碰到哪个队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一个倒钩射门，没有碰到任何人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球的射门还是很精彩，很有危险啊。
1: 那个
0: 稍稍
1: 擦着横梁，
0: 稍稍高出
1: 横
0: 梁啊，稍稍高出横梁。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稍稍高出横梁。
1: 高出横梁也就一哪这样。
0: 嗯，
1: 20厘米左右。
0: 93分40秒。
1: 这个如果再没有的话，
0: 应该会把这个进攻机会让他打完，然后就会吹哨了。看看啊，
1: 不要给了，哎，完事儿了。
0: 再让把这个进攻机会再打完啊，这个时间再消耗，直接找后点。天哪，这个我们这边后卫和守门员自己形成了一个冲撞啊，
1: 没有问题，
0: 险些造成险情。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大连昆城。还是直塞渗透，找自己的队员。哎呦，还好，
1: 又是顶出去了吧？
0: 对，这是一个垫射啊，垫射高出横梁，连续两个机会。这个球呢，又是一个球门球。
1: 哎，你看我这边有留言了啊。
0: 没问题，主裁判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恭喜延边龙鼎3-1战胜大连昆城。
1: 距离冲超又进一步啊！这个格格说了啊，昨天表现不好，说大燕不好，在内线一顿翻江倒海，是他再不翻江倒海也不行了。因为我告诉你，为啥在鞍山要翻江倒海，要让辽宁队后悔，要让辽宁队后悔，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啊。然后徐玉说，昨天热身赛打的确实好，东东都有一步小突破啊。感觉是教练团队的给大家盘活了。
0: 延边龙鼎在这场比赛赢下之后呢，应该是积到了32分啊。那在这场比赛之后，他应该会来到中甲的排行榜的第三名啊，排行榜的第三名。
1: 还有机会
0: 啊，冲超还有机会，朋友们
1: 一定是有机会的啊。
0: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延边龙鼎，继续关注长春亚泰，都是咱们自家的球队。
1: 哎呦，其余回复了格格说，是的，是不是球员不好，是教练安排问题。这个我不想过多评论，但是肯定是人都活嘛。吉林队目前阵容还没定啊，所以说有很多东西现在没办法去确定啊，这个赛季他就是不能调级啊，或者不能怎么样，或者能怎么样，确定不了。我还是那句话，下个月的月末，也就是说一个半月之后再看，到底是还能签下来谁？各位想想，去年二日啥时候来的？对吧？然后前两天我在山西看着二日，然后这两天我在新疆库尔勒的这个夏季联赛，他就已经上场了啊、哦。有人说姜雨兴可能回不来，姜雨兴签了2年回不来。
0: 再来关注长春队对沈阳队，东北超，咱们长春是主场啊。现在呢，长春队和沈阳队依然是场上比分0-0，进行到13分钟。
1: 这场比赛啊，我不是不向着长春说话啊，长春0-1要输。
0: 哦，我倒是觉得呢，长春应该是两球的胜利。
1: 两球的胜利，这样就这个。
0: 而且我们这两颗球啊，有一颗球，至少一颗球是定位球，取得进球。长春队定位球有说法啊，长春队定位球有说法。
1: 是有说法，但是这个，
0: 2-0，
1: 2-0是吧？
0: 2-0，
1: 这样长春就排第一了。
0: 2-0
1: 啊，长春排第一，沈阳排第二，大连排第三。
0: 哎，
1: 啊，
0: 2-0，2-0，哎呦我的天哪！沈阳队这脚射门差点进呢，吓死我了。刚才沈阳队在禁区那一脚几乎是零角度的射门啊。还是相当有威胁的啊！
1: 还有人说吴昌泽回来，大C回不来，大家人回不来，北京成绩不好的问题就在徐立民，不知道。哎呀，北京成绩好不好跟咱们有啥关系，对不对？
0: 咱们也刚才就是简单提嘴，方说进去 NBL 打球啊，那更多的。
1: 黄泽石和小豪不回来，大家就回不去，这个不好说。

0: 大将是2年合同，这不好说、啊，到时候再看。这个当年大中还说2年合同，不，那到底很多人都不回来吗？到最后不也回来了吗？大明，这点就快八点了，你怎么才来？哎呀，这是我多少年没见的兄弟了啊！哎呦，今晚差不多了吧？
1: 哎，差不多了。
0: 这个最起码这个延边赢了。
1: 嗯，对。然后咱们。东北超，咱长城队赢不赢呢？大家继续关注啊！大家可以
0: 一直继续关注
1: 啊！
0: 这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今天节目啊。首先上来说的就是小兔，
1: 对，
2: 回来了。
1: 杜振宇回到咱们长春亚太任技术总监。
0: 嗯哼，
1: 嗯，
0: 这是这半个月以来，八月份以来最好的一个体坛消息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刚刚
1: 说到的。
0: 延边龙顶
1: 啊，3-1拿下一场比赛。
0: 对，3-1拿下比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资讯类的，我们虽然没多说，但是这是也是我们吉林体育的一个
1: 很重要的消息啊，
0: 嗯、
1: 就是
0: 武大靖
1: 担任短道速滑的、
0: 国家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啥呢？其他，哎呀，还有一个假消息。
1: 假消息，
0: 威少要来吉林了。
1: 威少要来吉林，这是假消息
0: 啊，有图啊。
1: 嗯。也是我们节目组经常好搞的整的一些活儿哈，整的一些活儿，
0: 对对，
1: 瞎说瞎想，
0: 各位你别，
1: 类似于以前我们愿意提到什么关公战秦琼啊，
0: 你就
1: 他俩打起来能怎么样？
0: 你就一听一乐呵就完事儿。
1: 我们球迷朋友也喜欢说是、哎、他要是来我们队怎么样？
0: 那你看我们就有图啊，
1: 嗯，
0: 有图有真相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真实的假不是那话题咋说是假的真相真的假象吗？
1: 就是我们的假消息做得很真。
0: 对、啊，明天马上接传啊！威少要来吉林了。
1: 对、哎，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全天节目。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接着说、哎，尤其是明天晚上呢，我们将会有吉林的主持人和大连的主持人一起来说一说延边3-1战胜大连的比赛。
0: 对，而且要让他用大连话说啊、
1: 哎、
0: 啊！拜拜。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一零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9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7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8到28度。松原多云，19到26度。白山小雨，18到28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

这是来自辛晓琪《两两相望》。这首歌的唱腔包括编曲呢，其实是整首歌最大的特色，输出的来源当然是李曼婷的填词，也非常的出尘，灵感或许跟庄子《相忘于江湖》有关。这首歌写得非常的利落洒脱，不歌颂纠缠，也不美化遗憾，认了聚散无常就是这样。继续分享李宗盛《凡人歌》。

这是来自李宗盛《凡人歌》，讲了凡人的烦恼、遗憾和悲欢。当然也没有必要如此悲观或一叶障目，更多的凡人其实朝九晚五，一日三餐，越简单其实背后有一种直接的幸福。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完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整首歌的表达有一种举重若轻的美感，从麻雀、铅笔，然后秋刀鱼这些生活里面非常常见的风景，也都被方文山呢制成了东方夏日的浪漫的标本。而且在整首歌里面，你不仅仅是能够有味觉、嗅觉的体验，包括感官、视觉、听觉，有一种非常克制的热烈的感觉，这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是非常古早的一首摇滚乐队东方快车，就让世界多一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6: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呢，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出错的选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作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呢，礼盒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洁面，全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就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元，性价比全网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宴可溯源，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拼手速吧。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会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还有一条非常好的信息跟大家一同分享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我们的服务细节非常的细腻啊，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线上花环接站啊，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呢，可以详细的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 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7: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9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7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8到28度；松原多云，19到26度；白山小雨，18到28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

是来自温岚《夏天的风》。夏天的故事是从两个人一起散步开始的，至于后面的遗憾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整首歌呢就像是一阵清爽的风吹过来，原来幸福是可以低分变绿的啊，不必宏大，只需一阵风和一句粗糙的哪怕是临时的告白。继续分享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是林俊杰跟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我已经或许已经过了属于自己的夏天的故事了。如果你认真的心动过，那一季本就能够抵御很多潮湿的阴天，倒也不必去找回那个人，站在季节的窗口好像就能看得到。莫文蔚，阴天，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中宣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14号，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昨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钱。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公布75款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追思行为。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 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数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 516.31%，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预计8月15号到21号，全省平均气温23度左右，比常年 21.3 度明显偏高，西部24度，中部 23.5 度，东部 21.5 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 29.1 毫米稍多，西部25毫米，中部35毫米，东部45毫米。8月14号，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2026在北京正式发布，长春被列入中国城市国际传播三大新增长极之开放增长极城市。8月13号，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收官。赛事中，长春市军威勇士代表队发挥稳定，斩获8战全胜的骄人战绩，成功拿下该项目全国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我们再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套 SK2 小熊爱心礼盒，平时呢在官网上上千块的产品，为什么我们599元能拿下呢？跟大家交个底儿，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的，买的放心，也用的放心。大家可以去 SK2 的官网看一看，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就要1730元，像大红瓶面霜、眼霜还有洁面小样，这些体验装整体算下来妥妥要2000多。今天呢，我们七夕品牌美妆限时特惠，230毫升神仙水搭配30毫升体验装，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品的体验装，到手7件只要599元，配了超级可爱的爱心小熊礼盒，不管你是自留收纳还是送人都合适，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店可溯源，只有200组现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请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的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

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次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早鸟特惠价现在已启动，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怪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怪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

0: 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啊？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这是来自蔡澜馨的告别忧伤。后来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啊，但好像只有他的最原始最初的版本里面有一种难得的真心和善良，就是他在歌里面所罗列的每一句话都是成立的，都叫人非常的幸福。他的出现是台湾当时的校园叙事里面非常少有的，没有被商业化磨损过的一种很诚实的样本。而且更厉害的地方在于，时间越久越显出不老练，这本身就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分享苏芮奉献。

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创作人杨立德，他记住自然的力量，然后再把歌颂的角度呢转到了爱人、朋友、小孩，再到爹娘，从平辈的情谊再走到更近的血缘关系，最后再以不停的问、不停的找、不停的想，让你最后回到一个最原始的起点，就是这些所有的爱是永远还不完的。或者说你沉浸在这种幸福的包围里面，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骄傲和庆幸的一件事儿。继续我们分享到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有心了，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9: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1: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买品牌护肤品最头疼的呢，就是东凑一件西凑一件，价格贵不说，搭不好效果也打折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套 SK2 小熊爱心礼盒，直接把全套护肤配齐了，早晚护肤一套搞定。早上先用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好，洗完不紧绷。它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清洁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足水分。之后呢，拍上神仙水，这款大家都很熟悉，长期坚持用，肤质会变得细腻顺滑，自带磨皮质感。接着薄涂一层眼霜，轻轻的打圈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眼部浮肿，让眼周更紧致平滑。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质地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稳稳在线。体验装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带，不用扛正装，在外也能坚持完整护肤。平时 SK2 官网上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要是再单独入手面霜、眼霜、洁面的小样，基本都要2000往上。七夕专属活动福利来了，230毫升神仙水加上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再加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3瓶20克洁面，一整套到手599元，自带高颜值礼盒，体验装常用常新，方便携带，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店可溯源，库存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两个字，拼手速去抢购吧。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陈建年的《海洋》，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在海洋面前卸下所有坚硬的外壳。其实呢，从此刻开始，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啊，这个周末去自然里面去追风，去垂钓，在蓝天之间呢，可以找回一种满足感。此刻拥有的心情，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的惬意和随性。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好，今天的1638幸福出发到这里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安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